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成功下网，是接受了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0: 正式开启了赛事的志愿者招募的平台。那么这一次呢，世界各地的体育迷可以提交申请，成为多达60000名志愿者当中的一位。当然呢，志愿者的岗位包括很多哈，像传播、司机、医疗、运营、技术等8个类别，部分的岗位需要专业技能。申请人可以在申请当中注明，比如说医学和语言翻译等领域。那这将是洛杉矶继1932、1984第三次举办奥运会，那也是无论是赛事规模呀，还是参赛人数，都会创下奥运之最的一届奥运会。
1: 好，把目光转向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早些时候是在东京开赛，中国队的石宇奇、陈雨菲分别晋级男女单打次轮，而女双头号种子刘胜洙、谭宁和两队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同样是顺利的过关，而翁虹洋以及程星、张驰组合是止步于首轮当中。在男单比赛当中，卫冕冠军石宇奇面对东道主选手冲本优大，以2-21、15直落两局取胜，晋级16强。而女单方面呢，陈雨菲是首局经历鏖战，以23-21、21-12击败了泰国选手葛通，顺利的晋级。在双打赛场当中，圣坛组合刘胜洙、谭宁遭遇泰国组合哈泰蒂普纳帕帕卡孔的顽强阻击，最终是21-12、11-21、21-17涉险过关。而混双头号种子选手冯彦哲、黄东萍21-11、21-10轻取印度组合卡普尔希瓦尼，五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则21-13、21-18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黄天启和林秋仙。在其他较量当中呢，翁虹洋在男单比赛当中是输给了五号种子选手法国的小波波夫。
0: 那今天呢，郑钦文还会在 WTA250 雅典站的1/8决赛当中迎战米契奇。那这个比赛时间还没有定哈，要看前面的场次。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吧，或者是稍微晚一点时候啊，小郑的表现。另外呢，看到综合消息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消息，花样滑冰冬奥会的冠军申雪赵宏博日前已经正式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了，入职在这个学校的体育部。那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申雪赵宏博是获得了冬奥会的双人滑的金牌，也实现了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英格兰队的优势首先是实力上的，你会发现英格兰这些球员各个能力出众，凯恩是球队攻击线上的绝对核心，他能够在禁区内摧城拔寨，也能够撤回来拿球，帮助组织

只能喝咖啡来撑过一天。28%的人现在已经养成了午睡的习惯，还有20%的这个球迷认为说他们的工作效率因为深夜看比赛导致了下降。当然也有一些人哈，实在是熬不了，就跟咱们，就像我吧，你还不是我的这个群体里的，像我一样，就经常会看集锦，说集锦已经成为通勤比赛日新习惯的一部分。47%的球迷是用通勤时间看进球和关键时刻，15%的人不看赛后分析。

0: 高的水平了，想到我们国足了，
1: 休年假吧，你们别别这么挺着上班了。
0: 对呀，你说你们都进四强了，成绩这么好，对于球迷来讲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那么我们国足球迷呢，如果我们国足真能进四强的话，有朋友说了，那直接请假了是吧？

0: 的确，阿根廷现在还有一些年轻选手，比如小巴尔科、小西蒙尼啊、这个小这个尼克帕兹，这几个人都没上呢啊。但是这个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一直用德保罗，用一些老将，是吧？的确，这些年轻人有可能会成为下场比赛啊，就是明天凌晨对英格兰队的一些骑兵，所以他会不会变得稍微的大胆、革新一点，不再那么的保守和固执呢？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点。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来自《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对阿根廷队的前瞻优势何在呢？
1: 与英格兰队相比呢，阿根廷队目前呢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并不让大家非常满意，也有人敏锐地察觉到这支阿根廷队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在实力上是有一定的下降特别是恩佐，他掌握这个攻防节奏的能力可以说是世界足坛的顶级水平。麦克雷斯特呢也有着非常强劲的这种插上能力，也可以丰富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路线。所以呢，现在这支阿根廷队呢虽然看上去没有2022年那么强，但是中场呢还是具备控球、绞杀和前插，而且地面转传这还是阿根廷队目前的标签。另外就是在防守端斯卡罗尼呢他打造的防线和以前的阿根廷队是截然不同的，他更注重于分层防守比方说

低靠边后卫的这种往返插上。当然这支阿根廷队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在2022年世界杯的夺冠，他们的心理素质，他们的这种逆风球的啊。

0: 所以呢，可以看出来，在淘汰赛虽然踢得有点如履薄冰，但是阿根廷队还是展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可能会成为在半决赛啊，甚至如果能够打进决赛的话，会成为阿根廷队最制胜的武器。
1: 好，再来听听王小瑞对于英格兰队优势的分析啊。
0: 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半决赛英阿大战也是备受外界关注啊，特别是英格兰队，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最近几届大赛，包括世界杯，包括欧洲杯，他们都是展现出很强的竞争力。那现在这支英格兰队呢，已经所体现出的一个最鲜明的核心优势，就是阵容非常年轻，体能充沛，而且整体转换的速度啊也是相对较快。可以说目前的英格兰队呢，核心框架是正值黄金年龄。你像萨卡、贝林厄姆、赖斯啊，他们的跑动能力非常强悍，而且呢，通过这几场啊高强度的淘汰赛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啊一种非常持续性的高强度的逼抢。那么图赫尔执教之后呢，英格兰队也是重塑了中场体系。我们看到赖斯在中场啊所构建的防守屏障，无论是拦截还是出球，都是相对突出。贝林厄姆就更不用多说了啊，自由性的中场踢法，有推进，有远。

0: 阵容，像什么贾斯汀比伯呀、夏奇拉等等哈，包括麦当娜在内都会表演节目，一般呢都是在15分钟，但是呢时长要控制在20分钟左右，是因为他们要拆舞台，他们那个舞台是在草坪中间，这样就会影响比赛的这个正常的休息的这个15分钟的时间哈。
1: 是，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决赛的准备最新情况。但是现在半决赛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这场比赛，双方对比之下，到底谁强谁弱呢？我们再来听听足球媒体人体坛周报的王小瑞的分析。
2: 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英阿大战呢，可以看作是青春力量和成熟经验啊两种不同风格的对决。英格兰队的优势无外乎利用速度可以冲击阿根廷队老化的边路啊，包括萨卡啊，包括这个贝林厄姆，他们这种个人的冲击力啊是非常强的。再有呢，就是中场可以安排多人去持续的消耗，去限制拿球空间。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比赛的开局，英格兰队可以实施这种格拉比抢啊，特别是上半场如果能够建立优势的话呢，往往可以能够率先的啊去主导战局。当然呢，英格兰队还有另外一个啊，也是之前大家非常了解的他们的优势，就是定位球啊。毕竟他们在身高上面，无论是一点球还是二点球，都是可以去给予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所以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大的这种机遇啊，我觉得是在比赛前60分钟，如果能够率先取得进球的话，那随着比赛的推进，他们就可以牢牢的去掌握比赛节奏，去控制整个比赛的这个进程。相比之下呢，阿根廷队呢，其实通过他们的经验，通过他们的体系，也有应对英格兰队的办法。比方说中场的绞杀可以限制赖斯和贝林厄姆的这种持球推进，去调动英格兰队的防线，去尽可能的拉开中后卫和边后卫啊，特别是边后卫前插之后的这种身后空当。另外呢，阿根廷队的比赛节奏相对较慢，但是这种相对较慢呢，其实它反而是一个优点，就可以减少无效的这种冲刺和跑动，从而保存体能去应对比赛的这种相持战的阶段。因为阿根廷队的这个很多队员其实年龄偏大，如果比赛节奏拉得太快，其实不利于他们去应对这样一场强强对决。再有一点呢，就是如何去限制凯恩的这个背身拿球，这一点呢，我觉得阿根廷队通过前面的淘汰赛，针对凯恩，他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心得和办法。所以呢，阿根廷队通过前面的淘汰赛。

0: 中了嘛。
1: 嗯，思雨特逗说，尽管阿根廷队他们也是通过微博哈来支持我们中国广西，但是呢，我还是坚决支持在比赛当中英格兰能够拿下阿根廷，还是觉得英格兰有非常好的机会哈。
0: 嗯、哎，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都有自己支持的这个球队，还有朋友
1: 支持的理由是吧？
0: 哎 ，FM 说了，凯恩稳如泰山啊，凯恩叔叔。哎，我发现为什么叫凯恩叔叔呢？就是他这个凯恩这胡子好像跟他几年前这长得差不多是这个年龄。
1: 他的这种稳重吧，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0: 啊，或者说长得有点显老吧。
1: 就说稳重哈、啊，那还有其他的朋友也说，这年轻的一代啊。

听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的理念呢，就在于充分发挥技巧与体能的优势，以智取胜，而非单纯的依赖力量。即使

0: 怎么生存下来，
1: 嗯，
0: 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但是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1: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棕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0: 从柔术的角度，棕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4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4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

0: 己的项目，饮食管理几乎是备赛时候的必修课。那么饮食的控制其实就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常年维持接近比赛体重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在赛前通过极端的手段去突击降重呢？那我们也能够看到，拳击手他会在赛前蒸桑拿、断水断盐的控重方式，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你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1: 没有那么

0: 我不能说
1: 以偏概全，
0: 对对对，是不是巴西所有馆都那样？就是啊，感觉就是那种竞技氛围很浓啊，就我去的时候，我看垫子上全是汗，就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那种状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接着聊聊巴西柔术的训练啊。那我之前通过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练巴西柔术，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其实格斗馆都是非常安静的。可能此时此刻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你被对方锁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你一旦出声，这个比赛就输了。就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是这样，就分几个方面讲吧。其实从就是我们柔术里面有 tap 嘛，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技，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
1: 哦、
0: 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

0: 关节肌，你感觉啊，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1: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

韩国柔术发展都非常非常好。我去日本打过比赛，我去看，我去他们专门有一天是专门是要给小朋友比赛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非常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小朋友运动员水平非常非常高，在国内也应该给小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嗯，在我的训练馆，嗯，有很多训练时间很长的小朋友，他们带色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大，因为。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

0: 洽的。有朋友就说了嘛，田径运动在运动当中它占据了一个基础的地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也想先听谢老师给大家去讲一讲，解释解释好不好？
1: 啊，好的。田径项目呢，它是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了。
0: 对。

0: 说给人体带来的这种全方位的训练之全面。
1: 对对
0: 对，所以就体现出了它的一个基础。
1: 是的，
0: 也可以叫基础大项嘛，我们老说。
1: 对，
0: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比较大众化的。

0: 弯道差呢是3.52米、7.35米、11.18米、15.01米、18.85米、22.68米，还有第八道的是26.52米。
1: 哇，就从第八道、如果跟前面刚才说那个
0: 第一道，
1: 对，它已经差出了这么多了啊。
0: 对，它每一个弯道的这个弯道差都不一样。
1: 看出来有零有整的，我们都小数点后两位了嘛。
0: 是的，所以特别要精确嘛。
1: 是的，所以像我们的这种比赛之前，肯定都是要把这个刚才说的像这个起跑点啊，这种点位啊，都进行一个精确的测量。
0: 对，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跑道，它大多数都是这种塑胶跑道。这种塑胶跑道呢，它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就要把这个跑道规划好。然后铺设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点位都已经铺设好。就是后期在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就会省了很多再去量跑道的这个麻烦。
1: 所以现在也是越发的高科技，或者说叫越发的便捷了啊，让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的这种呈现会更简洁一些啊，也是省去了前期的一些筹备的这种繁琐。
0: 对
1: 啊，谢老师，您本身也是之前我们这个田径的职业运动员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啊，咱们田径人的话，有没有也会探讨哪个项目是比较受欢迎的，还是说一般都会说我自己从事的那个项目是最受欢迎的？
0: 从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职业发展来说呢，我确实是比较喜欢我本身的项目。
1: 您的项目是什么呢？
0: 我是400和400跨栏的
1: 啊，400和400米栏。
0: 对
1: 啊，也的确是很受大家欢迎的项目之一嘛。
0: 然后呢，但是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呢，其他的项目我都很关注。就比如说100呀，然后800呀，或者更长的这个项目，我都在关注
1: 啊。就是毕竟自己之前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一直在训练嘛，所以其实是对他有很深的感情的。
0: 是的，
1: 而且如果要再细分的话，就是主要您还是偏竞赛这一类的。
0: 对，
1: 谢老师跟我们就聊一聊吧，这个田径运动，您觉得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素养呢？
0: 田径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素养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有这个体能的这个素质。
1: 刚才我们都说了啊，好多其他的项目都得借鉴田径运动的这种体能的储备嘛。
0: 对，田径呢，它需要这个运动员他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素质。然后还需要运动员，因为它是一个以这个人体为工具的一个项目，就比如说像跳高。然后跳远，
1: 对，
0: 它是需要人体去把这个高。

0: 它这个每一个项目的技能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虽然我们说啊，都是田径的这个大类里头，
0: 嗯，
1: 但是你看，你要说田赛的运动员和竞赛的运动员，就咱别说技能，从您这是专业角度说技能，就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这个两个运动员这身材，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哎，他是什么样的。就哪怕是都是跑步的，我们说都是竞赛项目的，长跑的和短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啊，以及像我们之前就老开玩笑嘛，这个有的朋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一看是练田径的，说你练什么的，一看就是练铅球的，就是开玩笑就说嘛，

0: 这个竞走项目，他的这个技能虽然也都是竞赛，但是就和我们其他的竞赛的那种技能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差别吧。
1: 对对对，它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我也好奇一下啊，谢老师有没有曾经尝试一下竞走呢？
1: 我倒没有尝试过，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都是同属于竞赛，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差别还是很大的
0: 啊。
1: 因为它那个竞走呢，它是走的过程当中，就是双脚必须要有一只脚，
0: 对对，
1: 不能离地的，
0: 对，不能同时离地嘛。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你只要那个跨得更远就好，
0: 你能飞起来都行。
1: 对 对, 对，所以就没敢轻易尝试。
0: 对，怕再串了台了是吧？
1: 嗯，是的。然后还有这个战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战术对，不管是对哪个项目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这个临场应变的这个能力，以及对这个对手的这个判断能力啊，它都是需要这个战术上来改变的。
0: 这一点我其实还真是没有太往这边想过，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大部分看到田径项目的时候还都有一个感觉，这个都往往是以运动员个人去来参赛的嘛，啊，就不像我们有时候说一些集体项目，啊，有很多的球类项目，他们都是属于集体类的项目，但是一场上一群运动员在一块儿。但是我们像田径这个项目的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运动员都是以个人的状态去参赛，
1: 对，
0: 所以像这种战术，有时候的确，你对于运动员本身个人来说啊，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考验，因为。

0: 来发挥出来，又或者说是当时出现了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
1: 对，
0: 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些战术上需要调整的这种变化，你是不是又能及时的去做出来改变？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跳高项目，
0: 嗯，
1: 咱们那个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0: 嗯，
1: 就是跳高项目呢，它如果说你这个起跳的高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对手之间的这个高度，它的这个水平不是特别高，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保存体力的话，就是我们先可以就是不跳，选择可以先不跳，当等到这个高度达到我们理想的高度，或者说这个对手的高度已经达到我们可以竞争的高度了，那我们再进行这个跳跃，是可以的。这个也就需要这个运动员在这个临场上他的这个应变能力。
0: 对，
1: 因为有些情况你是在这个赛前是没法预判的。
0: 对，
1: 嗯，
0: 哪怕我知道今天比赛的都有谁，好些可能都是我特熟的。

0: 就像您说的嘛，战术上的这个考验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对于个人的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因为的确不像我们集体性项目的时候，你有队友和有时候教练还能在旁边给你招呼几声，这个的确就得靠你自己去琢磨去想，而且我还在想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战术，因为我们说田径这个项目啊，也有那么几个集体性的，比如说我们看的几乘几的这种接力，哎，这是大家也特别喜欢看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时候我们是能够看到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参赛，而且这种比赛它也是很快就能体现出成绩和结果的。
1: 对
0: 啊，这时候的这种战术安排其实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队伍了吗？
1: 是的，因为这个田径运动呢，它这个心理素质也非常重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尤其是这个运动员，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0: 还是我们说的嘛，他往往都是自个儿一个人
1: 对
0: 面对整个赛场了。
1: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有需要有很强的这个自信心，
0: 对，
1: 和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打气儿的这种能力。
0: 哎、真的，哎，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我印象就特别深。不管是我们跳高的一些项目也好，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竞赛的一些项目啊，往往这个运动员他不是都有一个需要介绍他的这个出场吗？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基本上每一个运动员你出来你都觉得他们好阳光好自信啊，就特别骄傲的冲着这个镜头去打招呼，而且往往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一会儿也会在听谢老师介绍的时候，他们会给自己像您说的
1: 鼓劲儿，
0: 鼓劲儿加油啊，就是拍拍自个儿，就咣咣咣拍自己。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跟砸自个儿似的，啪啪拍的拍，就拍胳膊拍腿。然后像我们这个跳高这个运动员，他们在现场，我就特别喜欢看他们那一幕啊，就是他们需要全场给他们一起来带出那个节奏。
1: 对，全场这个有这个鼓掌、
0: 加油、鼓劲儿，对，就是那个鼓掌那个点儿，
1: 对，
0: 都要让大家都给他拍起来。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现场感觉一定特别棒。因为我毕竟还没有亲身现场看过我们的这种比赛啊，所以就光从电视上去看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个运动员他自己，就像您说的，他对自己他应该是相当有信心的，然后他也需要去把现场的观众的这种情绪都带动起来，
1: 带动一下。
0: 对，
1: 对，是的。
0: 那
1: 这个他还需要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
0: 啊。
1: 因为我们田径项目多数呢，它是以个人单项参赛的，
0: 对，
1: 但是它也有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接力，
0: 对，
1: 它就是以团体项目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运动员啊，当然有些运动员他可能考虑到这个集体项目的重要性，然后和这个单项有的时候会发生。

0: 你看那个腹肌，哇，甭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啊，都相当好看。
1: 是，
0: 因为我女儿她每次看这个田径这些运动员，尤其是这种竞赛运动员，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她得一一介绍嘛，每一个出来的时候，你都看她那一块那个腹肌的时候，她就觉得哇，他们怎么都练得这么好，然后她就在感。

0: 说一说，就是青少年参与田径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我觉得啊，首先这个，他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很多，
0: 嗯，
1: 但是首先呢，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刺激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就是田径运动呢，可以这个帮助孩子的这个神经元呢再生，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还可以促进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也会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0: 嗯，
1: 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感觉到非常愉快，还可以减轻就是我们工作，比如说工作啊、学习啊，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减轻疲劳。
0: 对，这我感受到了。每次放学他们田径训练，他真的是撒丫拿书包就走了，不在教室多待一分钟。
1: 是的，也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0: 对，
1: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可以增强他这个心肺功能、心肺能力，可以增强他这个肌肉力量和耐力。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吗？

0: 理状态，增强这个自信心，
1: 嗯，
0: 提高自我的意识，
1: 嗯
0: 嗯，培养孩子的这个终身运动的一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终身运动习惯这一点，应该说是最基础的，或者说叫更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它会影响孩子这一生。
0: 对，
1: 就是。嗯，我们也提到了田径运动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占据着基础的一个地位，
0: 是的，
1: 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在里面，你可能参与到其他任何运动都不会太费劲儿。
0: 是的，是的
1: 啊，你比如说你这田径有一定的基础了，那你可能参与各种的球类，你的耐力就不错。
0: 是的
1: 啊，你参加这个像是我们其他的这些有氧运动也都没有问题，而且他有了这种运动的一个爱好在里面的话，他也会更容易去接触这些运动。
0: 是的，
1: 就是他本身就会很喜欢运动。
0: 是的，
1: 至少就从我女儿身上我看到的感受就是他是真的非常喜欢运动，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俗话一点，就是他真的停不下来。
0: 是的，
1: 他不是在去跑，他也是在去做别的运动，就是他反正总是会有很强的这种想要去运动的这种想法。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在孩子身上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说嘛，不希望孩子小小年纪就成个小老头小老太太，就窝在那儿不动，然后就天天抱着我们的各种电子产品啊，一呆呆一天，那他怎么能动起来呢？其实他就是通过我们最基础的这个田径大项。
0: 对
1: 啊，不管是参与到什么项目，尤其是在孩子刚刚去接触到田径项目当中，可能也不会说上来就给他要分什么，他必须要参加什么项目啊，或者他将来是什么样的类型，还都是以一个就是去跑去跳，
0: 是的，是的，
1: 啊，去玩的这种状态去接触的。
0: 是的，因为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他不分什么项目，
1: 对，
0: 对，他还是就是注重他的这个一个兴趣的培养。
1: 是，
0: 嗯，他只要能跑得起来跳得起来，他愿意去玩，
1: 嗯，
0: 愿意去跑，愿意去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嗯，就是一个培养。
1: 对，也可以叫说很好的一个开始。
0: 嗯，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我还是得拿我女儿做例子，就是他们老师之前就跟他们说了，哎，你们还可以叫一些你们班其他的同学也来参与，但是就能够发觉有的孩子虽然也被叫去了，但他真的就不喜欢。
0: 是的，
1: 哎，老师也能感受到他强烈的不喜欢，所以也就不能勉强孩子去参与啊。
0: 是的，
1: 但是有的孩子他是真的就很喜欢，就能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孩子培养终身体育的这种意识，我觉得应该是越早，以及对越小。
0: 嗯，
1: 就开始让他有这样的意识，尤其我们不要把体育有时候想得太过于具象化，就让他玩起来，
0: 对，
1: 可能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喜欢上了。
0: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家长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孩子你看他哪个项目他是更喜欢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体育项目有那么多体育项目，包括这个田径它就有48个小项。
1: 对
0: 啊，那还有什么球类啊，其他的呀，那么多项目，你得注重一下孩子他更喜欢哪个项目，然后我们着重来培养一下，或者说让他以后有一个兴趣爱好，也可以。
1: 是，那当然刚才我们提到了，咱们这个家长其实也是可以给孩子们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的啊，比如说孩子适合什么呀，或者我能感觉到他偏向于耐力型的啊，又或者说是爆发型的，其实是都能感觉得出来的。而且啊，我觉得话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谈到的啊，咱们现在这个四年级、六年级、八年级的同学们，家长肯定现在都可注意我们的这个关于体育方面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个学期啊，孩子们要进行的一个我们体质的这个测试，
0: 是的，
1: 哎，是会纳入到我们最终中考的这个体育成绩当中的嘛？
0: 是的，是的。
1: 我就看到了每一个年级的考核当中都和我们的这个田径，我们说的再直白点叫跑步啊，是有密切关系的。
0: 对，
1: 你看我们四年级是这个50米跑，六年级是50米跑加400米，
0: 对，400米。
1: 对，然后呢，八年级呢就是50米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最痛苦的一件事，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
0: 对，对，
1: 我们看了不管做任何的关于咱们这个体育中考方面的一些改革或者说项目调整的时候，这两个项目始终都是放在这里面的，就一直都没有被取消，就可见我们一直是需要有这两个项目对于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身体素质的一些刺激和提升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也听咱们谢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分享吧。那对于这些项目啊，我们的这种跑步训练，那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呢，四年级的这个孩子呢，因为他年龄段还是偏小一些，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呢，他还是要以这个短距离或者是以游戏的方式来引导他们。
1: 对，
0: 引导
1: 他
0: 们。
1: 看
0: 他
1: 们考试也都是短距离嘛，五十米就好。
0: 对，然后如果说有就是有可能的。

像小接力或者是、折返跑，或者说高抬腿、小步跑这样的这个运动都可以，都能达到一个很。

0: 有力量，要有速度，要有耐力，一个项目。那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就是平时的运动当中，就要注重一下，多添加一些长距离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以这种就是穿插的训练方式，比如说我先跑一个300米，然后我再跑一个200米，再跑一个100米，这样的穿插的形式来进行锻炼。嗯，当然了，如果说能力强的孩子，他可以把这个距离增加
1: 啊，变成之后铺垫，
0: 对，变成这个500米、400米、300米啊这样的一个距离。为什么说我们要先跑这个长距离，然后再跑短距离呢？因为这个对孩子们来说，他可能跑完了长距离以后，他慢慢的变换成短距离，他心里更容易去接受。啊，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50米、100米、200米往上增加的话，他在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哦，嗯，对。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可能我之前给这个谢老师我这儿没说清楚，我发觉咱们六年级考的应该是50米乘8的，应该有点像是我们的折返跑，还不完全是像我们的那种纯400米。
0: 哦，
1: 是不是？这个可能那训练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如果是400米我们就是按跑道那么跑，但是50乘8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是
0: 折返
1: 了嘛。
0: 对对，折返，
1: 可能我们的训练方式都会不一样。
0: 嗯，是的。
1: 哦，
0: 嗯，那我们就注重一下这个短距离，
1: 还是以短距离，
0: 对，还是以短距离为主。
1: 哦，
0: 因为孩子们啊，就是还有一点就比较重要的，孩子们他们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跑不起来呢？为什么跑不快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腿抬不起来。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他们这个腿是塌了着跑的。
1: 啊，哦，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要经常做一些这个

0: 然后我就让他在这个楼下去跑步，大概是三公里到五公里。
1: 哦，有这么一个铺垫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有长距离的了，那一千米来说，对他就不算

0: 按一个小型运动会，把这几个项目比一下，挑出个别运动员来，是这样挑的。
1: 怎么来看呢？
0: 先是还是先看成绩
1: 啊，
0: 完了再看那个身材，啊，完了又再看那个运动能力，对这个器械感有没有，
1: 嗯，
0: 啊？这说的稍微那个有点
1: 专业了，
0: 专业了，对，叫器械感啊。比如说，
1: 嗯，
0: 啊，你拿个小纸团啊，往那垃圾筐里扔这个小纸团，一扔刷就进去了，啊，我扔了多少次都没扔进去，
1: 对，
0: 说明你的器械感就非常好。我的器械感比较差，
1: 这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况都是挺常见的，啊，但是大家没有往这种比较专业的选材方面去想过。
0: 对，我原来还有一个运动员，当时呢他呢从小呢发现他呢就是他手特别快啊，当时他妈妈介绍他大概一岁左右去动物园，对面来一个家长抱一个小朋友，人家那吃东西呢啊，完了他们一侧身，完了他儿子吃上东西了，完了那边小哎对人那小朋友就啊瞪着眼走出几步了，他反应过来哇哇大哭，
1: 哦，
0: 啊完了家长赶紧给人赔了钱，给人新买了一个，
1: 哦，
0: 啊从小就手快啊，说后来他那个练标枪以后呢四年级把我发现的，
1: 哦，
0: 当时在小学，我正好到那小学去看运动员去啊，过去呢我也不辞辛苦，还能去各小学我都去选运动员去，
1: 哦，
0: 哎当时正好碰见他，
1: 但是那之前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接触过或者往这个方向去想过，
0: 没有啊，就是当时他那个小学老师在那练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孩子呢有前途，哎完了人教练就特认真，
1: 的确就是需要您当时给他加以挖掘并且进行很有针对的这种训练吗？
0: 哎对，因为他那个教练呢

0: 投得远，
1: 嗯，
0: 啊，他会很关注这个项目，下回他还会拿这个枪，
1: 想去投，
0: 哎，想去投，跟别人比一比，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叫成功是成功之母，包括我们教练也是，
1: 嗯，
0: 实际上我在90年代啊，我是89年在体师毕业的，
1: 嗯，
0: 啊，90年代初呢，就是开始，学生开始拿名次嘛，
1: 嗯，
0: 啊，第一次拿区运会的冠军，啊，第一次拿市运会的冠军，啊，第一次拿全国冠军，都是因为你成功了，所以你对这个项目就越来越投入，
1: 嗯，
0: 啊，后来知道哦，还有届赛呢，你没打过，啊，届赛也拿了冠军，啊，一直在打，一些教练可能参加不了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成功呢，就是成功之母，是因为你成功了，
1: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0: 哎，对对对对。我一直认为学生也好教练也好，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1: 嗯，
0: 啊，因为他成功了才在这方面他展示跟别人不一样，他很高兴愿意再展示，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个理念，成功是成功之母，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也就被大大的激发出来了，
0: 对对，还有呢就是那个我们从事这个业余训练要由易到难，
1: 嗯，
0: 千万别给孩子们弄得上来就很难，把这个事儿说得很专啊，实际上他好些事儿能给他简化了，

0: 就是推铅球嘛，就正经推就是八下。
1: 嗯
0: 啊，因为我个人认为再推多了呢，第一呢，他那错误动作也会
1: 形成一种记忆的。
0: 对啊，因为他那个体能上有消耗嘛，他那个技术上也会变化的。
1: 嗯
0: 啊，我就想呢，就是认为呢，就是最好的那八个球推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其他练习我们不会少。一些教练对我呢这个投掷，觉得你这个练的太少了，说这个投掷怎么能这么练呢？一个像中长跑那么练呢？但是我觉得投掷就是爆发用力，你多做模仿练习什么都可以，但正经推的时候你就不要推那么多。
1: 把那八个我投对了，投好了。
0: 对， 对
1: 就可以了吗？
0: 对，没错，我是那么想的啊，也是那么做的，完了也收获了自己的这个北京市冠军。

0: 走下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见客人来了，忙里忙外的款待客人。博宇呢还是那样笑眯眯的。舒强一看着急了，急忙把他拉到一边。我说博宇啊，顺百魁这次慕你的贤明专门来拜访你啊。顺百魁即将要当天子了，可是人家来看你，你算干啥的？你干嘛不冷不热的？博宇听完轻轻点点头。顺百魁乃尧帝驾下第一重臣，能屈尊大驾亲自来访我，可见心诚，更何况有你老兄陪伴呢，小弟哪能信不过呢？不过你们大老远来的找我要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要重用，想

商量，提出虞舜虽然拒不接受，但天命难违。你虞舜不接受不行，难道那天意就算白出了吗？尧帝就白跪了吗？那不行，天意已定，谁敢更改呀？就应该以帝称呼，你就是帝舜，也可以叫舜帝。但考虑到帝舜百般推辞，取个两全之法，以后正式大典的时候以帝舜称谓，在其余场合可以称为大舜，因为至圣至贤者都可以大相称。大舜总算答应下来，尧帝呢退居后

山南北的周边山林，平常事务繁杂，这位也是事业型的男人，一忙活就极少去会虎丢。再说这期间呢，虎丢的领域也有很大的扩张，他把周围所有的山林呢，小部落都收到自己这儿来了。虎丢一看丈夫小意，不想嫁到千人洞，平常也不来看望自己和自己亲热。虎丢这个女人爱情还专一，不乱娶丈夫，她就喜欢小意。几次派人去请，小意总是说，这些天太忙，

他一咬牙一发狠，头一热选了个吉日，就自封为后，在仙人洞外竖起一面冲天大旗，上书四个大字：冬天来后。因为这不东夷吗，他在东边，因为他是来夷的大长，就取个来字儿。好，冬天来后。你想啊，那时候后啊与什么帝啊、皇啊、王啊一个意思，这一闹啊，他跟尧帝舜帝差不多了。我一点都不比你们次，我现在是后了，比你有月令大多了，你小义就没什么架子可端的了。他不仅自己称后，还封了很多官，什么三令、四官、五司。三令为太宗令、大宗令、少宗令，四官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五司为司崇、司林、司宇、司驾、司岁。司岁就是管火的，还都是女官。这些人各司其职，你还

祭典。他一看上边写的还是大长，心里就不痛快，我已经是来后了，怎么还光叫大长呢？一打听啊，才知道人家大顺不知道，还是按照原来的称呼。不知者不怪。我再问，谁总监？

商量一下怎么参加这个盛典。可这少宗令女官一去就没有回信儿，虎丢等得着急呀，就带着四官外出春猎，实际要等少宗令的消息。结果派下南北两路人等候，到了晚上还没人影，虎丢懒洋洋地回去了。第二天又派女官大宗令骑快马去请小义，又是一去这人就没回来。他又派太宗令去，又是一去不归。哎呀，虎丢明白了，好你个小义呀，肯定把我人给扣了。行了，来呀，给我调些人马，我要找有月令去。就这样，立即把管辖的人马弄了有上千人，骑着大象亲自带队，浩浩荡荡直奔泰山找有月令兴师问罪。那位说了，虎丢找有月令他怎么不去呢？他去不了，现在这有月令小义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管妻子虎丢啊，他怎么那么忙啊。咱说了，有月令现在是大顺东巡封禅泰山的百事总监，你听头，总监。为了举办这次盛大的封禅仪式，他负责总接待。虎丢派去三个使者，小义都知道，那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告诉虎丢我忙不过来得了吧。不行，他知道虎丢的脾气，虽然是个女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让这三个人回去说你忙不去，虎丢一生气指不定还做出什么事儿来，兴许带着人到这闹事儿，就能折腾个天翻地覆。本来这就忙，他再折腾那受不了。这有月令也够绝的，干脆把三个女子分别给软禁起来，不缺吃不缺喝，就是不许出门。等封禅事完了，我再去虎丢那解释，请罪也好磕头也好都行，现在不行。现在各路人马已经陆续赶到了，除了安置先行到来的八元八凯、郑重、郑离、伯夷、镐陶、耳不虚、熊陶，还有各方国的伯、牧、大长，还有各

0: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对大顺驾临的接待工作。这封天禅地的封禅仪式，那是新王登基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典礼，最大的国家活动，一点差错都不能有。那还不说，那个年头，那泰山更是光秃秃的，没有住处啊，不像现在上泰山住在泰安市哪个饭店里得了。那阵儿啊，什么没有得先盖房子，所以有月令，每天要监工在灵台附近建房，让陆陆续续来的宫中臣僚和各处的官员有地方住，还要置办食品，在周围派人收一些猪牛羊马，各种蔬菜，还要整理祭天祭地的地方。刚才派人到云云之地呀、查看了一下，因为上古那些帝王在那祭地，派人一看，这么多年没用啊，早已是草荒没人，野兽出没，尤其这个地方盛产老虎，好吗？这哪行啊？回头大顺在这祭地时候，蹭蹭窜出俩老虎来，那可太热闹了。怎么办？赶紧找人驱虎啊，把它撵走，起码这段时间你别出来。一想到有老虎出没，姚月令突然想到，大顺沿途会不会有野兽出来呀？又赶紧派遣一些精装汉子，拿着兵器顺着东谷查看上山之路，一边修道，一边赶猛兽，在山上修台子。他亲自去趟汶口村，去见那里的李正、邹大牛，商量你们能不能出些人给护驾呀？大牛说没问题呀，这路上事你甭管了，这是我师父登基以来第一件大事，我这当徒弟的能不帮忙吗？行了，沿途事包在我这儿了。小易还不放心，没有几个武艺出众之人护送，都是普通老百姓不行，因为不光是为了防止野兽攻击，还得防患歹人呢，上哪寻找武艺高强的人呢？他得解决保安问题。就这些事儿啊，姚月令是日夜操办，累得双眼发红，满嘴起燎泡。就在这阵儿，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前来报告，说任少义保着大顺已经来了，距离此地不到十里地，赶快派人迎接。哎呀，这一下全体沸腾起来，带队伍刚要出去，哪知道就听灵台周围响起号角和鼓声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啥呀？啊！有月令吓坏了，怎么回事？哎呀，启禀有月令，得知大事不好，现在来了上千人，围住了灵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

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的理念呢，就在于充分发挥技巧与体能的优势，以智取胜，而非单纯的依赖力量。即使面对体型庞大或者力量强大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技巧和策略来制服对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Rolling Show柔术系列赛事的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Rolling Show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巴西柔术的腰带等级是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棕、红。那么张帆，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所以从白带一直升到棕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每一级都分别花了多长时间来成功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都不相同，但是也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晋升的机制吧。
1: 对对对，白带到蓝带大概用了就2年的时间吧，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升蓝带是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然后也是最开心的。我记得我升蓝带的时候是在擂台上，是我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结束之后我的老师给我升的蓝带。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怎么说，就是高带色的人会比较少嘛，所以晋升了以后非常开心。那个时候因为腰带的颜色也是
0: 比较看重吧，
1: 很看重的。对对对，但是其实到后面升紫带、升棕带就没有像升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0: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1: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它

0: 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因为你去开馆的话，你要去考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场馆的运营、馆内的教学呀，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很疲劳的状态。但是我是想通过比赛让自己找回那个好的状态，就是给自己一些压力啊，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可能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训练效率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参加一个比赛，那
1: 有
0: 你
1: 目
0: 要
1: 标
0: 有
1: 了。
0: 备赛的过程啊，这些东西，你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不一样，你的训练效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现在如果说去准备一场比赛，你这个备赛可能要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去做？可能甚至到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训练计划，再去做逐步提升。
0: 我大概是从比赛前2个月吧，2个月、3个月这样，但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可能优秀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要提前很久，要去准备自己的比赛。
1: 你大概备赛都会安排一些什么？是教练来给你做指导，还是说其实自己给自己规划就可以？
0: 教练会给你一些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

不能喊，不能说话，然后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

0: 自己的极限在哪儿，但是这个极限并不是说啊，对方要掰断你的手肘，掰断让你、
1: 哦、那太过分了，
0: 对对对，骨折，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在做防守的时候，在做防守这个十字固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就是通过长时间训练，你能知道自己的那个点在哪儿，可能有一次两次，你拍慢了，你的。

0: 之前有过被锁得特别厉害，真的要不行的时候吗？肯定有很多回了。
1: 对，就是其实关节的疼痛就你接受不了，你去拍就好了。但其实对于柔术来说，我们的第二大进攻目标就是脖子嘛，就是颈动脉，它我们有很多脚技，就去让你的这
0: 不能
1: 个
0: 呼吸。
1: 压迫你的颈动脉，让你的脑供血不足，然后产生晕厥。但其实这个度就
0: 不
1: 是你
0: 好
1: 自己
0: 把
1: 感
0: 握。
1: 受，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垫子上。跟队友实战的时候，你的好胜心突然起来了，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0: 直接锁
1: 会，
0: 晕
1: 对
0: 了。
1: 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0: 大家都有度的。
1: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
0: 比
1: 高，
0: 较旺
1: 对你
0: 盛。
1: 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0: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1: 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就。

0: 就你有科学的训练，去做好的热身，这些就尽量去避免吧。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前面聊了这么多，提到了张帆是巴西柔术的宗大，也有自己的黑洞格斗馆，那么同时呢也一直在做柔术的系列赛事。为什么会去考虑做赛事呢？是因为自己在接触柔术之前就是做赛事的吗？还是说希望能够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展示空间？
0: 对，都有关系吧，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比赛出身，所以对，我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我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去投入到巴西柔术的这个训练当中了，但是给小朋友们提供的这种专业的比赛的平台非常非常少，就是对于成人来说，现在比赛都很少。之前有聊过我去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柔术的提高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尤其就是在你备赛开始那一刻，你已经开始享受到就你参加比赛给你带来的收获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1: 更专注了。
0: 你训练更专注，你的能动性会更强。所以，在我上课的。

给小朋友比赛的，就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小朋友运动员水平非常非常高，在国内也应该给小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在我的训练馆，有很多训练时间很长的小朋友，他们代色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大。因为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每一个年龄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对技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

0: 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啦，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想学柔术来防身呀、啊、这种。那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并不是说在学校被欺负时他打不过那个人，更多的上是他心里的畏惧。但其实他练了柔术以后，更多的是他有自信了，他有信心了，他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我练过格斗，我练过柔术，你不能再欺负我了。
1: 嗯。
0: 另外就是他遇到这种我们说的霸凌的时候，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能更沉着冷静的去应对。第三个方面才是啊，他可以真正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用到一些我们柔术里面的技巧来去帮助他摆脱这些困境。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备赛以及参加巴西柔术赛事的经历，同时也聊到了练习巴西柔术对于青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你翻开书本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彗星的出现很快就引起朝野的严重关切，但康熙却没有立即下旨令群臣议论，直到第五日朝会方令各部院大臣各述己见。这日五鼓时分，尚书房大臣便呈教直趋乾清门，各部尚书侍郎以上足有六七十人，有的狐狸眼前，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天街向西北遥望等候着，一边思量如何应对康熙的问话。

0: 求主上圣心莫察，不难寻出小人，小人一去，彗星自消。
1: 高士奇向来一帆风顺，还是头一遭遇到这样直接威胁到自身安全的事。看着索额图不阴不阳的面孔，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但如果此时贸然出奏，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帮索额图查明了谁是小人，便自拿定了主意。只要不点老子的名儿，

0: 听，所谓与天下休息，即非空话。
1: 这位梁清标一开口便是一记杀手锏。他在撤三藩之初，曾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上知县处传旨，九死一生逃回北京，人人目为忠贞之士，所以他说话毫无顾忌，连康熙的脸色也不看，只顾唾沫四溅的侃侃陈词。
0: 上天垂景，臣以为指的就是皇上自食其言。若能改弦更张，撤施琅水师屯田。

0: 郑钦虽然不及郑成功文韬武略，凭着他的长公子郑克簇善于调停，台湾政局呢尚属稳定，所以得步步为营，先打澎湖。如今郑经病死了，郑克簇为其弟郑克爽所杀，全岛的兵权呢已落入了克爽亲信冯锡范之手。刘国轩带重兵驻守澎湖，时也有点将危必祸的味道了。我军呢不如避实就虚，乘北风盛时绕过澎湖，直取台湾本土，一鼓破之。澎湖刘国轩进退维谷，必会不战而降的。
1: 姚启胜今年60多岁了，清渠的像个三家村老学究，却素以胆大敢为著称。杰叔亲王带兵作战，大兵们到处烧杀抢掠，竟把20000多良家妇女掳入军中。姚启胜当时只是个总兵，竟带了本部人马戒严全城，不管3721，将杰叔的乱兵擒斩200余名。姚启胜

剃过的头和油光光的脸，酒坛子似的闪着亮光。赖塔示意地抚了一把刚刚修饰过的八字髭须，嘻嘻一笑说道。

0: 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游泳运动。那之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啊，我们青少年在假期学习游泳的这样一个话题，同时呢也和大家聊到过关于游泳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谈一谈游泳运动。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于荣于老师。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于老师啊，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刚才说到了，今天想和岳老师一起来分享的是蛙泳和自由泳。为什么说这两个泳姿呢？其实相信收音机前大部分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啊。我们一般在去学习游泳的时候，往往最先接触到的应该也就是蛙泳和自由泳了，并且这两种泳姿呢，也是大家可能相较于另外两种泳姿掌握起来也会更快一些，更容易一些的这两种泳姿。

0: 1997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齐烈云，他呢是以1分11秒的啊这个成绩呢，首先打破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
1: 哦，
0: 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游泳界吧，
1: 嗯，
0: 第一次这个打破世界纪录。后面有穆湘雄。啊，后面还有女运动员什么黄晓敏啊、
1: 嗯、
0: 夏雨洁，他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在蛙泳项目上面。
1: 嗯，
0: 所以大家普遍呢也被老百姓所接受，所以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泳姿。
1: 嗯
0: 嗯，
1: 但是当然，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嘛，它的这个技术特点造成了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容易上手，但是的确是有这种越学。难度啊，或者说是水平上，哎，对，
0: 提高起来
1: 可能就比较慢。
0: 对对对，
1: 哎，这也是它的一种特点吧。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主要聊一下，就是说，竞技吧，咱们就从规范的、正规的这种角度去聊。这个蛙泳呢，是四种泳姿里面速度最慢的，最快的首先是自由泳，
1: 嗯
0: 啊，然后是蝶泳，然后是仰泳，最后是蛙泳。啊，但是好多人他就讲，这个我的蛙泳比这个自由泳游的速度还快。啊，因为。

0: 蛙泳就是后面咱们还会讲这个，比如说技术规则要求是必须是一次呼吸、一次划手和一次蹬腿、嗯、但是像其他的像自由泳、仰泳这些泳姿在比赛中就没有这个要求、
1: 哦、
0: 啊，他就没有要求。蛙泳呢，我们要求就是说一次划手、一次蹬腿和一次呼吸。

的配合，然后呢还有就是滑手和呼吸的配合，就是你在学习滑手动作的时候也要跟呼吸要配合上，就是什么时候抬头吸气，什么时候该低头吸气，这个要练上。然后最后在学习完整配合的时候，手腿呼吸，然后这三部分。

0: 啊，蹬腿和这个呼吸是手滑手蹬腿和呼吸的配合，这样、最后三部分结合在一起，这个蛙泳就学会。这就你看出来，这个蛙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
1: 入门简单进阶难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游起来学会游起来可能不是很难啊，但是想怎么把它游好啊，游的这个距离能长，游的不累，
1: 对
0: 啊，这个是需要有很多地方要改进的。
1: 对
0: 啊，学好了之后需要有改进才能提高。
1: 是，这是刚才

0: 土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关于蛙泳的比赛规则，您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儿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呢？
2: 这个蛙泳呢，它就

0: 一次啊，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我们又讲的，有的人是滑好几下然后再吸一口气，这种肯定就犯规，
1: 在比赛肯定是不行的嘛。
0: 对对对，蛙泳呢而且要求是不允许打海豚。

0: 个姿势，会下意识做出像刚才您提的海豚腿啊，或者说是自由泳腿这种情况
1: 啊？也许啊，如果教练不要求的话，咱们现在说的是比赛，是吧？那就是参加比赛的都是一些小运动员或者专业的运动员。那么教练呢，作为教练来说，应该是对比赛规则应该是熟悉的，所以教练在这个过程中会要求他啊，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如果发现他有这种现象，肯定要给他纠正，肯定给他纠正，不能让他有这种犯规的动作，养成习惯以后，他在比赛中肯定会出现。另外呢，就是这个蛙泳的要求是必须双手同时触壁。可以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比如说我的手一高一低，是吧？然后这种不在一个水平面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同时，双手同时，那
0: 触壁，
1: 触壁，
0: 其他的泳姿。

0: 容易犯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跳出八，蛙泳比赛当中他跳出八，跳水进入水中之后呢，他的泳镜进水了，
1: 嗯，
0: 然后他的泳镜歪了，进水了。这时候呢，他呢就用手扶了一下泳镜，然后就继续往前游。这个呢就给他判犯规了，因为规则里面要求呢，蛙泳必须是同时向前伸出。他这样，他一只手扶泳镜，那这另外一只手伸出去了，他就等于不是双手啊，这个同时由胸前这样啊，就
1: 有一只手就没有参与吗？
0: 对对对，然后我听说是这个，你就扶了一下。

0: 自由泳呢是比较受外国人欢迎的。这里呢我首先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其实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游任何泳姿的，因为它叫自由泳比赛嘛，它叫freestyle。
1: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其实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游蛙泳可以吗？可以啊，游仰泳也可以，我狗刨行吗？甚至狗刨你都可以，
1: 只要是你能游下来。
0: 对对，在自由泳比赛当中，但是如果是在混合泳接力，不是游、

0: 听众朋友也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和这种所见哈，就是外国人呢，他在首选泳姿学习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学自由泳，
1: 嗯，
0: 也是因为自由泳的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刚才我讲了蛙泳呢，它是其实比较复杂的，
1: 嗯，
0: 但是唯一一个就是自由泳在掌握自由泳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呼吸，它的呼吸呢是侧呼吸，
1: 对，
0: 对对对，侧呼吸。不像蛙泳哈、或者仰泳都是仰着的，整个脸都可以在水面上，
1: 可以算是正面的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嗯，自由泳呢它是侧面呼吸，所以这个侧面呼吸呢比较难掌握，
1: 嗯，
0: 除非你这个在游泳的话呢有一个良好的水性，你的这个呼吸呢已经很熟练了，然后呢你再学习自由泳可能更就是比较容易掌握，因为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嘛，啊，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包括手腿的配合，
1: 没有刚才像说蛙泳似的啊，必须呼吸，还有手脚啊，
0: 脚
1: 这些都要有一个连贯。
0: 分手的时候抬头，伸手的时候低头，
1: 对
0: 啊，然后收腿的时候抬头，然后
1: 自由泳就没有这些明确的一个顺序的这个
0: 要求。
1: 要求，
0: 嗯，哦，你比如这个，你愿意花两下呼吸一下也可以。是吧？划手，
1: 嗯，
0: 划手，划三下也可以，四下也可以，
1: 甚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蛙泳，
0: 啊，
1: 我可以憋一口气，
0: 嗯，
1: 我游很久，然后我再出来吸气。
0: 对，你可能划好几下，我再吸一口气，
1: 也是可以的，在自由泳里，
0: 啊。对对对，这些都可以，
1: 哦，
0: 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自由泳呢，如果是能把侧呼吸这个动作掌握了的话呢，自由泳其实也是学起来还是不难，
1: 嗯，
0: 啊，也比较简单。就用手腿的话都是一个周期性的吧，周期是这种简单的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于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习惯了正面呼吸了，
1: 对
0: 啊，在做侧面呼吸的时候确实是有难度。那就是通过这种反复的练习吧，啊，路上的练习啊，水里面的练习啊，单臂的啊，这种扶手扶一个板在前面，然后只做这种转头呼吸的练习啊，就类似于这种吧，做一些很多的练习吧，做大量的练习，然后来掌握，辅助你掌握这种侧呼吸的这么一个动作。刚开始可能也掌握的不是很好啊，然后通过练习，通过一段时间吧，可能会有提高，会有进步。它关键自由泳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人是啊，这个转头呼吸做不出来，啊，很困难，他老总想抬头吸气，
2: 配合不好，感觉那种。
0: 对，还有的人呢，就是转的太大。啊，就是一转就像一个对对对，恨得快翻过来了，对对，这种也不行。为什么？他就是你造成很大的阻力，而且呼吸时间长嘛，
2: 甚至是我觉得他可能身子都已经翻得过了，
0: 对对，
2: 就把你的这个动作其实说实话就有点变形了，
0: 对，就是开玩笑说就变成仰的了，都快肚皮
2: 都
0: 翻
2: 过来
0: 了，对，翻得太大了。的人就是他怕他吸不着气嘛，特别是小孩吧，哈。这个自由泳的打腿动作呢，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有的人呢，他是腿太弯，
2: 感觉是
0: 没有效果。
2: 小腿，我看到不少的朋友他在自由泳打腿的时候，
0: 对对对，
2: 他其实只是他的小腿，就是膝关节以下。他这么大，
0: 对对对，
2: 但是他的大腿完全没有参与。
0: 对，这种效果不好。
2: 对，这其实特别常见的一个误区，好像
0: 不往前走。但是如果你要是腿太直，你又特别累，踢不出水花来。
2: 那实际上到底打腿的时候应该是？
0: 那就是一个所谓，就是我们经常在蝶泳和仰泳当中都要强调这种鞭状的打腿动作，像一个鞭子似的，就波浪啊。如果你不理解这个鞭子的话，你想一下波浪的这个动作，是以这个从髋关节发力，
2: 感觉是把它甩
0: 出去的，对，髋这个部位发力，然后带动你的大腿是吧，小腿，然后到这个脚腕。啊，脚腕、脚踝，
2: 到最后的这个
0: 脚尖儿，对对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是我的经验啊，如果跟这个初学者，就是成人可能还好一点，然后小朋友的话，你要跟他讲这种什么鞭状啊这种，
2: 他也理
0: 解
2: 不了，
0: 理解，所以就跟他讲波浪，他明白，是吧？波浪的动作嘛，或者是呢，你根据他的情况就看。就是他如果这个腿打得太弯呢，我们就要求他直一点啊。如果他要是太直呢，太直
2: 就会比较僵硬了啊。对，
0: 就要求他弯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呢，有的人水性比较好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可能蛙泳已经很熟练，练了两三年了，是吧？或者是怎么样，他的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我们再学自由泳的话也不难。另外就是在路上呢，多做一些这种模仿的动作。啊，体会这种波浪，那我就站立坐，因为趴着的话，你就不太容易坐了嘛，有地这个阻碍嘛。
2: 但是站立坐的话要怎么做呢？
0: 站立的话是一只手，也就是侧着对这个扶着手扶的那个一个墙，比如说手扶墙，然后呢，我可以外侧这条腿坐。内侧这条腿呢就是
2: 支撑
0: 腿，对，然后外侧这条腿呢去做这种波浪的动作。是这样的。
2: 那像这个波浪腿啊，它做的好坏与否跟什么有关呢？会跟柔韧性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协调性，对，协调性好的话呢，它这种模仿能力也强。这个腿呢，其实有的人，这我遇到的，他就纠结于这个大腿，哎，我大腿怎么这么累呀？其实他自由泳呢已经会游了。啊，就我说的是咱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他自由泳已经会游，而且游的也还算可以。啊，你要说你像运动员那种标准是肯定不是的哈，但是就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健身来说，游的还算可以。但是他呢，看到专业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什么在做这种大腿的练习，他也是单独就是拿一块板，
2: 想让自己去做那样的动作，
0: 去单独做，他就觉得特别累啊，都比游泳。

0: 上抬，主要是你的身体位置可能升起来了，但是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向前的这种力，这是自由泳就是说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好多人也是问过我啊，要不要 S 型划水。当然在专业的运动员这种游泳运动员的技术要求当中呢，是有这种要求的 S 型划水，当然也要根据每个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啊，他的这个特点，比如力量啊或柔韧啊或他的技术动作的特点，去设计他的最适合他的这种技术。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呢，我们可以做曲臂向后的划水，不一定非要做这个 S 型啊，因为你做了 S 型之后，比如咱们说 S 向外，然后向内再向外，可能你在这个过程中还就不能够很好的掌握，反而还不如就是说直来直去的这种，就是入水以后就向后滑，然后再出水。还有就是自由泳这个移臂的动作也很关键，入手推到，我们要求是推直嘛，向后胳膊要推直，推直以后呢，出水的时候是这个肘关节先出水，曲臂移臂，曲臂移臂，这是一个普遍的比较技术合理这个一种算是规范吧，自由泳的这种规范的那种动作。但是短距离很多短距离运动员是直臂移臂的，直臂移臂，那这种呢，它是为了要这个
1: 节省时间，
0: 对速度，而且要求力量很大的，要求这个
1: 再加上毕竟距离短嘛。

0: 接的、嗯、啊。我们还有一个高台跳水，大家可能有的比较熟悉喜爱游泳的
1: 听说过、啊、
0: 对
1: 或者
0: 高台跳水
1: 的确还是蛮刺激的。那个
0: 这些呢叫水上项目，
1: 对
0: 啊，他们这些还包括水球啊、
1: 嗯、
0: 这些都是归在这个国际泳联的这个范围管辖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呢只是游泳、
1: 嗯、
0: 我们的游泳这个运动呢包括了游泳池游泳竞赛，还有自然水域，也就是公开水域的游泳，
1: 嗯，
0: 还有就是水中康复，
1: 嗯，
0: 还有就是水中健身，嗯，还有就是游泳救生，这几大块吧。游泳池比赛就有这种奥运会啊、世锦赛啊，是吧？像我们国家的以各类的游泳竞技游泳池的这种比赛，
1: 嗯、
0: 可能大家是最熟悉的，
1: 比较常见。
0: 对，然后呢是开放水域啊、公开水域的比赛，
1: 就是铁三当中是不是涉及到的就是这一类的？
0: 对，铁三都是在自然水域游泳，
1: 嗯
0: 啊、开放水域游泳。那么它还不属于游泳，我们游泳这个比赛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一个项目吧算是，
1: 嗯
0: 也是开放公开水域。我们这个比赛呢有分为10公里，
1: 嗯
0: 5公里，有的那个更长超长的叫游泳马拉松，它都是在这种公开水域进行的。奥运会也有，
1: 对
0: 啊，奥运会也是奥运会的游泳项目。
1: 嗯，这个公开水域游泳的话，它一般的这个距离都有哪几种？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
0: 它根据比赛的不同了，最长的应该是有30公里吧。还有就是青少年的比赛，有2.5公里的，还有、
1: 哦、
0: 它这个都是要跟都可以根据比赛的级别吧设置不同的项目。
1: 嗯，
0: 10公里是咱们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男女是一起来进行的，
1: 嗯，混合，
0: 但是录取名次的时候是分开的、
1: 哦、
0: 它可以分为前后出发，
1: 嗯，
0: 它基本上一般比赛来说1天或2天就比完了，
1: 嗯，
0: 因为运动员都是同时出发，它不分组嘛。比这个呢，这个公开水域游泳呢与游泳池游泳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在它的技术方面，
1: 嗯，
0: 因为游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员的动作比较大，一般
1: 我刚才还在想他对泳姿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大家基本上也都有自由泳嘛，
1: 哦、
0: 基本上都是游自由泳。

0: 简单的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1: 对对对，一些器材，有专门的这种水中康复的治疗的治疗室也好，或治疗中心啊、嗯，
0: 对
1: 对有，
0: 而且它也需要有这种比较专业的康复师来帮助你，
1: 对
0: 啊，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康复嘛。对，
1: 现在主要是还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水里面有浮力嘛，
0: 对，
1: 对这种骨骼的损伤啊，或者这种压力特别是不会太大，
0: 嗯，
1: 然后还能够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让肌肉得到锻炼，
0: 对，
1: 骨骼肌肉得到锻炼，还不会太，就是这种强度不会太大，
0: 嗯，
1: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所以有一些医生就。

0: 比赛来就是发展咱们游泳救生这项事业，
1: 对，
0: 让更多的人重视游泳救生，培养一些比较这种质量高的啊，有素质的，有技能又有技能又有素质这种救生员，包括职业大赛，每年职业大赛体育这个系统，职业体育这系统里面也有救生员的
1: 职业技能大赛，
0: 对，游泳救生。

杠强啊，师父活不长了，我呢，这还有个兵刃谱，这个兵刃谱就放到我枕头下。我每天教你武功啊，又年岁大了，我也得看兵刃谱。可现在我不能教你了，我得顾命要紧。看这样我活不成了，受了内家的内伤掌，这口血呀是在肚子里头没吐出来，这个内伤非常难治，恐怕师父不能久在人世了。啊，躺在这不说话了。司马刚强心说，我现在功力跟你都学全了，就差我内力跟九炼九熟了，我要把这把编图要再得过来，我还跟你学什么？我一上山来跪了一天半，差点跪死啊！不教我武功，照我耽误时间让我搓米，搓米得多辛苦啊！我一句话都不说呀，憋了一年快成哑巴了。第二年让我挑水，从山下河里挑，往水缸里倒浇花，用得着天天挑吗？哪那么些花啊，啊，你这刁难我，我天天给你洗脚才感动你这个老秃驴。我想尽快你死，拿着编图我回家，

回年，为毛？我怕你死在寺内，我把你打伤了，你回家停尸去吧。巴达扔地下十两银子，回家你看看病去，解解疼也算了。司马刚将知道，糟了，这和尚教我武术，这叫收回义业。一年之后停尸，那指定是死。这和尚可不能空口白牙说瞎话呀。眼珠一转，师父，念这二年多感情，师父，您能不能不看现在，你看过去，你留我一条小命，废我武功。废你武功跟饶你小命全不能做到。

要说11岁的孩子种大棚纸，这还是蹊跷。大棚纸呢，是我医道上的点穴用的，我就交给一个知心朋友，谁呢？就是佛天方丈。你是被佛天大棚纸给点了印堂了，老人家，正是他点的。你是一个顽童，他是一个方丈，年高有德，他怎么能够点你印堂用大棚纸呢？是这么回事儿，我是登封县的人，没事儿，我上少林寺门前呢，那有枣树，我去打枣去。里头小和尚出来打我，我在家也练过几天武术，我把小和尚给打了。佛天呐，方丈出来了，他拿手指头。

此李氏一说，李氏也满心欢喜，收了个小徒弟，逮着帮帮忙啊，抓住药，学学徒，多人多个人手，就差三顿饭睡觉的地方。这司马刚强啊，也真会来事儿啊，天天晚上给王秋洗脚。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司马刚强竭尽人的进谏服，也是他的绝招。老爷子非常高兴，教他医道，教他武术。一会儿司马刚强到了17岁，情窦初开，他怎么看王燕自己的小师妹怎么好，可这当着师傅他又不敢如何。不过在眉目当中有书传情，非常的轻浮。这个王燕受过高等教育，看不上这个司马刚强。王家药铺那王秋老先生多有学问的，怎奈是师兄，心里很不满意。这一天司马刚强在药铺正抓着药，王秋大夫在那坐着诊，在外头来一个人。这个人身体是细高挑的大个儿，没带兵刃，进门报问兵首：“哪位是王秋王大夫？”八股堂的堂主。

送外号胆壁秦天鹅，我姓霍，我叫霍英，我久闻王大夫你武功高强，内功深厚，医道高明，神医，可是论武功呢，说您有大鹏指，武林当中的绝指，

知道各门各派的规矩。各门的决议是不传人的。再有我王秋，学我门派的东西，我不学别门派的东西。而且我的大鹏指是不传人的，传人点伤必死，重者你能活一个月，轻者你能活一年。我当大夫的，我是救人呢，我怎么能把这种纸

刚求不才，就跟你到郊外比试。刚强，你跟我去。司马刚强跟着来到了龙门县的城外，到一片树林，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单背擎天鹅的霍英啊，武功真赶不上王秋。俩人走了十几个回合，王秋一甩手，啪，正打到单背擎天鹅。

你打我一拳，我踢了你一脚，咱们回头见，走了。司马刚强可没敢吱声，要血性的徒弟也绝不能让霍英走。这小子打小心术就不正。霍英走了，他想的是什么？哎呦，这天赏我良机呀、啊！我现在在这待了六七年了，医道我也学成了，武功我跟你学的也差不多了，再把佛天的功力加到一块儿，我现在是天下武功的硬。

趴在地上装馅儿，抓了药给司马刚强吃，这个事儿单被秦天鹅又走了，埋棺椁发丧出殡，事情都办。

你还差点，你们老王家的武功我全学会了，医学我也学会了，我还有北少林寺的功夫。你今天从也得从，不从你也得从，你就是我的人了啊！我这把鞭可不能伤你，因为我舍不得伤你。啪，往前一甩手，姑娘往后一闪身，俩人再一转身，四马钢枪。虽说烂醉如泥，他脚底下布眼没乱呢。这一吵吵，王夫人来到这，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娘啊，是司马刚强这个坏小子害死了我爹。他这一吵吵，隔壁住的就是王秋的哥哥王聪，听着这么吵吵之后过来一看，司马刚强在这耍着酒疯，拿着27节鞭正在那抡的。老头子拿起个捣药的药罐子，一抖手哇扔过去，老爷子不会武功啊，正打到司马刚强的后脑勺上，啪！

然后到陕西，这一趟线开始走，可走到了山东济宁，前面闪出一座酒楼，上写独一处二，要了四个菜一壶酒，倒点阳春饼放到桌上，在这吃吃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伙计来给我算账。小伙计过来了，爷呀，您的账有人给候了。嗯，伙计，我来到济宁，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什么人能给我厚账？哈哈，这位客爷，是雅座里头侯姑娘，她给厚的。哦，司马刚强心里高兴，为嘛？这个司马刚。

多了，我要告辞，后会有期。夺人到了登封县，请到我家下为贵客相待。司马公子，既然见面有缘，我爹是练武术的，我看你的眼神呐，也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同道之人到家门呢，哪能越门而过呢？你就到我们家下待两天，在济宁呢游玩几天，到时候啊，你愿走再走。司马刚强自来是不愿意走啊，见着这个小女孩自己双腿打辫走不了道，求之不得，不过自己是硬装，那装得像。好姑娘，那我就打搅了。司马刚强跟着侯娟来到了家下，这片家宅毫以阔气，都是青砖到底。来到待客厅房，见着了老爹的寿星老侯金玉，给双方一介绍，侯金玉让了座，摆上茶，开始唠嗑谈话，谈些武林当中的事儿。司马刚强滔滔不绝，把自己所学自己所练全都介绍完，唠得非常投机。这个寿星老知道又多，武术又高，还有这个侯娟如花似玉的姑娘在这牵着，这小子处处想打刘须，一旦有机会能够娶这个姑娘为妻，自己这辈子就没白活。又把原来的老伎俩拿出来了，在这住了五天之后，每天到晚上临睡觉之前，先给这个寿星老打一盆洗脚水，亲自给寿星老洗脚。没有事儿了，跟寿星老在前面把持场子，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武术。这一来半个月过去了，姑娘侯娟来找侯金玉，来找他爹。爹呀，您看这个司马刚强人怎么样？孩子，你是不是爱上这个司马刚强了？跟他在酒楼上一见就是一见钟情，不然你不能把他让到家下。你做的还比较细，领到家下不让他走喽，让老爹爹我考验考验，品一品，看看他什么品行道德，看看他武术如何。我一看这小伙子确实不错，你眼光好，孩子，你要如果看中他了，老爹爹就不求外人了，老爹爹为媒，你看怎么样？侯娟脸一红，爹呀，我都到了完婚的年龄，现在说我就晚婚了。你问问司马刚强家里有没有家小，如果没有，可以许配他为妻。寿星老把这位叫过来，刚强啊，在。

三天后比哪一天都好，就是你夫妻拜天地入洞房的喜庆日子。下了请帖，把所有的高亲贵友全都请到，武林的朋友请来不少。完完婚，小夫妻俩美满和睦啊。那司马刚强又会打溜须，千穿万穿，唯独是马屁不穿。说小姐这也好那也好，没有不好的。燕儿新婚新夫妻，一会儿过了二年，司马刚强这二年哪也没去，说家忘了，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司马蛟龙，这名起得赫亮。司马刚强高兴，请了老少朋友的满月酒。又过了半年之久，他想家，跟着侯娟再加上侯金玉两位坐的闲谈时说，老人家，我呢出来已经快三年了，我要回家呢把这事儿禀报父母，他们也有孙子了，不知道您二位如何，您再跟我老岳母商量商量，如果不愿意呢，我再晚回去些日子，愿意呢，我准备三天后就走。哈哈哈哈，孩子，人都有双层父母，人之常情，说离家快三年了，哪有不想的呢？既然生了子了，应该回家，是不是让侯娟跟你一块走啊？司马刚强一想，我家里还有个媳妇，我能让她去吗？老人家，这个不必了，因为她有孩子，照顾孩子，我自己去便可。好好好，多带黄金啊，少带白银，回家呢给你父母买些好东西，咱们家不差钱，给我那亲家那亲家母给你姐姐都带好。三天之后启程回到了登封县的家里，见着爹，见着娘，见着姐姐，把自己的以往重头事儿啊简简单单全说完了。司马芙蓉小姐可有点不愿意，你已经有妻了，你怎么在外头还娶一方妻子呢？不过给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也算是个德行的事儿，在当时那个社会呀、啊，是好汉占九妻，你娶多媳妇儿证明你有能耐，你能养得起。可是也没太在意，司马志跟夫人合适，看着自己儿子心里高兴。

0: 小女孩连声也没有，被爹给杀了。哎呀，司马刚强这时候把刀扔在地下，抱起小女儿，因为那是他的孩子。孩儿啊，他这一喊惊动了前宅，司马志再加上他娘何氏芙蓉大小姐撒腿如飞往后跑，等跑到屋内，三人都傻了，看司马刚强满身是血，满脸是血，抱着闺女在那痛哭不止。天哪，司马志这时候看明白了，这是天灾人祸呀，孽障，你真该死啊。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懿陈兵落水，给皇帝曹芳写了一份表彰，要削这曹爽的兵权。曹爽啊，简直都吓晕了。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他那智囊来了，桓范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反了，您呐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到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正是。哎呀，我哪儿打得过司马懿呀？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儿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许昌啊，兵精粮足，从粮草上来说呀，能够支持10年8年也吃不完，而且那儿有很多兵将。哎呀，曹爽摇了摇头，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什么？打不了司马懿？大将军，您不看一看，这儿有这么多的大臣，天子又在您的身边，您官拜大将军，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您可以调动青州、冀州、并州、幽州各州人马呀。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名正言顺吊民发罪呀。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桓范都急了。曹爽一听，哎呀，啊，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正是。

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这儿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到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环抓住了。大将军，您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嗯，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桓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

0: 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正在这功夫，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哎呀，大将军，你看，又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曹爽战战兢兢地往远处这么一看呢，果然来了两个人，是徐允和陈泰，这俩奉司。

徐允臣太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侍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尾，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呐，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啊？我们劝您呐，您赶快回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

看那意思啊，还犯要扯着曹爽马的交还，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还犯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是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人家把话说完喽，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大将军您别吓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落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还犯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还犯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已经只落水为师了。他说的可挺好，是要我的兵权呢、啊、那么万一要了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呢、啊、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

于云找来，呵，像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叔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傅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泰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嗨，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傅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泰，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

0: 范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
1: 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你是诚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道过印绶，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啊？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的，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儿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儿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

过去了。还饭的马过来了，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还饭打了个招呼。啊，还先生，你报信报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还饭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耷拉着个脑袋往前一催马，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来到城里呀，还饭啪把马头一拨，穿小胡同回家了，回自己家去了。曹爽呢，曹爽也回家了，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呵，抱头先哭一场。这能耐他到县城还没哭完呢，就听外边咔嚓一声，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

把他这门给锁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呀、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那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上了哆嗦了，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丕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哎呀，曹爽一听，什么说不定？那咱不是就完了吗？这个您别紧张，我看这么办得，咱们试探试探。

0: 可怎么办呢？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
1: 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
0: 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他左手拉着他胸。

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燕、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释反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这些

有啊，现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近族。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您可不能不防啊。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近族？当然是了，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人家是一家人呐、啊、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据孩儿所知，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

胖子，长着一张大饼子脸，这个脸上嘎里嘎啦的，蚊子苍蝇都不敢往上落，怎么怕落上面崴了脚？竟是坑啊！半脸的络腮胡须，乱蓬蓬的，又短又硬。你说他像钢针吧，有点夸张；倒是像用旧了的猪鬃刷子。头上软布包头，上身穿着一件短大褂，露出胸口半拃多长的护心毛，还有胳膊上一块块凸起的黑色腱子肉。就这位，往里一走。

将信将疑，拉了把椅子挨着狄仁杰又坐下了。我对这个昆山不是很了解，哎，你说你们遇到事儿，遇到什么事儿了？遇到什么麻烦了？狄仁杰一指乔泰，我和我这位伙计，我们两个呀，都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意人，一路之上，我们两个人都是老老。

0: 你们呢，好好的记住就行了。哎，我问你们，那个昆山，你们是老相识吗？哦，不不不，狄仁杰一摆手，我们也是今天第一次见到他。亚里派人抓我们的时候，他碰巧在我们那里，就把我们带来了。
1: 哦，
0: 好，刘排军回头吩咐一声，把酒上来，我要与这两位先生好好的叙叙。哎，酒保应声搬来一个酒坛子，您看这个酒保现在这个态度跟刚才360度大转弯了，赶紧搬过来一个酒坛子，端出了几道菜，一面陪着笑，一面把狄仁杰乔泰面前的刚才那个酒碗撤下去，然后换上新酒碗，倒上好酒。这个酒往酒碗里一倒，狄仁杰扑鼻一闻，那比刚才那个强多了，刚才那个酒都发酸了都。这个时候酒倒好了，拍军说，哎，我说你们两个以前都在哪里厮混呢？狄仁杰说，我们在蓬莱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待在那里了。嗯，拍军一听言之有理啊，我听说那蓬莱县来了一个狄县令，非常厉害，而且据说是个狄县令断案如神，尤其对那些作奸犯科的落在他的手里没个好啊，在蓬莱办了好几个大案子，哎，也就是半个月前把我的一个朋友还给杀了，所以啊，狄仁杰说我们才赶着离开那里。以前我们两人总是和屠夫混在一起，住在北门不远的他的客店里。这屠夫是谁呀？狄仁杰一听着刘排军说半个月前他的朋友被狄仁杰杀了，狄仁杰马上就联想到半个月前办了一件案子，犯案人这个人的外号叫屠夫，这个人在这蓬莱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做了很多的大案，被狄仁杰查出来了，然后就把他斩立决，给杀死在蓬莱县十字街头。这个时候刘排军一说半个月前他的朋友被狄仁杰杀了，狄仁杰马上就联想到会不会是屠夫。这么一说，刘排军一听，用大拳头猛然间往桌子上一锤，对，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们过来应该给我提你们是屠夫的朋友，提昆山作甚？啊，昆山那个鬼杂种根本没办法同屠夫相比呀。屠夫这个人呢是条汉子，可是这个人呢把道走错了，性情暴躁，动不动就要耍刀子，动不动就要要人命，而且这个人好色，好抢人家的姑娘。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你别

弄来的钱以后也不需要上交，我拿这个条件给你换一换，你帮我管账怎么样啊？哎呀，狄仁杰一笑，钱倒是没问题，只是我这个人呐，喜欢自由自在的走动，图个耳目快活，消息灵通，我不愿意受拘束。哎，刘掌柜。

闹鬼呀？哦，那为什么不把这沼泽地填平了呢？哎，4年前吧，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地震，北门一带的房屋全倒塌了，接着又起了一场大火。

0: 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
2: 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3: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
5: 我们自己又能用
1: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

0: 拿起康熙的廷记谕旨，笑了笑说道：
1: 皇上旨里说的多明白呀、这天上出了扫帚星是闹着玩的呀，我看呢就找个台阶儿，叫我们做臣子的出来打个圆场。这台湾的事儿啊，嘿，没准就吹了。不是你们寻思，如果定要取台湾，何必还要问可否进兵呢？
0: 赖塔舔了舔有点发干的嘴唇，站起身来，操一口流利的京腔，晃着脑袋：
1: 子大得善听，是不是啊？
0: 油亮的头发，咧嘴冷笑一声说：
1: 哟，你就这么霸道你？老赖紫禁城跑马，五凤楼坐轿，我见得多了你。我生就这德行，咱爷们儿从龙入关，在太祖爷跟前也这模样啊，谁敢说寒碜呢？不是你老大那时候在哪儿归干呢？你
0: 施琅的脸立时变得惨白，那个时候他还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这个赖堂

0: 我伸手向旁边一让，姚启生忙还礼退到一边。此时仪门内的亲兵手按腰刀，抹线般笔直两行从容而入。侍郎回身叫道：请圣上赐我的金牌令箭。
1: 请赐金牌令箭，请赐金牌令箭。
0: 一声接一声的传呼，立刻送了出去。
2: 赖塔愣着看了半晌，此时才觉得有些不妙，赶紧将红缨帽向头上一扣，

0: 包了，咯咯一笑说道：“他是哈了珠子，吾乃铁石心肠将军，坏朝廷政令，乱侮军心，已经有罪。”何况竟在钦差大臣面前大肆污蔑咆哮军帐，本钦差毕辞之前，皇上有密旨言斥，是你服罪与否相机定夺，你这敢如此放肆，来这。
1: 施琅阴笑着下了工作，绕着赖塔薛生妥妥兜了一圈，又哼了一声方道：
0: 赖塔，凭你的罪，将你军前正法，可冤吗？
1: 赖塔早已经被他的气势吓得魂不附体了，双心一软，便跪了下去，叩了不计其数的头，半日方凄凄意意的

0: 康熙决定亲自到东北看看战备，亲谒盛京隆兴祖地，顺便接见一下漠南诸蒙古王公。看了施琅的折本，康熙突然失声大笑，说道：
1: 赖塔这个奴才啊，也就得施琅这样的人治一治啊。汉人的坏习气是沽名钓誉，满人呢也有一宗不好，就是骄纵无法。这下子好，用石门红衣大炮啊，十万支火箭去数顶子，哪怕他不收敛收敛的。
0: 康熙说着，将施琅惩治赖塔的事说了，众人都陪着大笑不止。康熙便命高士奇草诏给施琅，诏允夏季相机进兵，赖塔造完大炮着调任四川将军，以免撤走。康熙坐在寿炭烧得热腾腾的大炕上，随手捏着盘中桂花糖沾花生米慢慢嚼着，一边沉思着说：
1: 说到大炮啊，还是西洋人造的精啊。平定三藩时，张成造的炮在湖南陕西都派了大用场，如今听说制炮局

0: 确实力不从心呐、啊，何况他也有病。
1: 康熙边听边摇头，几个人话中的含义，他虽然不知道端底，但说周培公不能带兵，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初周培公还是白衣秀士时，康熙便在烂面胡同当场以军事面试，那真是谈风一起，四座皆惊，南苑行军法，平凉大捷，周培公的功劳实在图海之上啊。调任奉天提督，原就为西边战事在用，此时岂可轻易变更？想着，康熙不禁微微一笑，正要说话，李德全挑帘进来说道：
0: 万岁爷，粤闽滇浙海关总督为东庭来京，底牌子请见呐。哦，来了吗？在哪里？叫他进来。
1: 康熙一跃而起，大声吩咐道：
0: 他必定刚到，叫御膳房弄几个菜，样数不必多，要现炒，不要文火膳，实惠一点。
1: 说话间，魏东亭已经进来了，跟在身后还有个人抱着文书，却是内务府长喜堂官何贵柱。
0: 魏东亭出京已三四年，虽然与康熙有君臣之分，毕竟自有同行同坐，君臣交情甚深。他一进来便听康熙吩咐叫人关照自己，不知怎的鼻子一酸，几乎坠些泪来，一边恭敬叩头，一边说道：奴才魏东亭，恭见主子爷，您瞧我这是怎么了？只是糖粒儿，您瞧这胡子一大把的人了，这不成体统。
1: 这是真情实感，康熙由不得心里一热，一腔高兴化作了感慨。他盯着魏东亭良久才道：
0: 是啊，你如今也于私于私的了，家里老小如何呀？朕的孙阿母呢？吃得动东西吗？
1: 魏东亭忙拭泪笑道：
0: 哎呦，多主子的福啊，奴才的母亲身体尚健，哎呀，真是想念主子，日日都要念叨几遍啊。这次奴才进京，母亲将秋天专为主子泡的醉枣带了十坛，她是主子最爱进的啊。见那史建梅今年产下第二胎，已在折子里奏明了的。
1: 康熙笑道：
0: 朕答应给这孩子起个名啊，就叫魏府吧。横竖不久就要见面了，朕明年南巡，叫建梅给朕造两坛好鹅掌，预备着侍候。
1: 说罢便笑，又问何贵柱：
0: 啊，你有什么事啊？
1: 何贵柱笑嘻嘻地叩了个头说道：
0: 哎呦，回万岁爷的话，奴才送折子来了啊，里头啊有进府修复萧家渡的折片，复合已开了一半了，下余的明年秋汛前可望竣工啊。这一件呢是礼部司官你的去奉天从驾的名单啊，要不要先让熊次履瞧过了再进主子御览呢？这一件是李光地奏请，主子北巡，由太子在京主持朝务的折子，一并请皇上定夺。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

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游泳运动。那之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啊，我们青少年在假期学习游泳的这样一个话题，同时呢也和大家聊到过关于游泳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谈一谈游泳运动。

0: 的一些技术特点，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呢？
1: 对，这正是因为蛙泳的这些技术特点呢，所以被人们多为采用首选的这种泳姿，是因为首先呢，蛙泳它是俯卧在水中啊进行游进的，而且呢是换气的时候是抬头换气，它跟其他的泳姿有所区别。然后游进过程中呢相对比较平稳，一旦是掌握了呢是可以游比较长的距离，因为。

0: 就是蛙泳啊，但是好多人他就讲这个我的蛙泳比这个自由泳游的速度还快啊，因为这个他可能练习的时间比较长吧，
1: 嗯
0: 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快慢呢是从这个竞技比赛来说，从游泳的这种世界纪录，因为蛙泳动作呢它整个的划水和蹬腿的动作都是在水下进行，
1: 对，
0: 知道水下的阻力是比
1: 更大
0: 的阻力，对，比空气的阻力要大，所以整个产生推进力就是向前游进啊，和这个复原你的这个动作啊，整个过程都是在
1: 水下
0: 进行。你像自由泳、仰泳、蝶泳，它都有水上的这个移地动作。
1: 嗯，
0: 但是蛙泳呢，就是划水结束之后恢复到这个初始阶，都是周期性的运动吧。它这样手恢复到原位之后，这个过程呢也都是在水下。所以呢，这个蛙泳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减小阻力。
1: 嗯，
0: 如何减小阻力？啊，这个我在我的教学当中呢，也经常跟我的学

0: 和一次蹬腿、嗯、但是像其他的像自由泳仰泳这些泳姿在比赛当中就没有这个要求、
1: 哦、
0: 啊，他就没有要求。蛙泳呢我们要求就是说一次滑手一次蹬腿和一次呼吸，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配合的

0: 到有很多地方要改进。
1: 对
0: 啊，学好了之后需要有改进才能提高。
1: 是，这是刚才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蛙泳的这个技术特点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

0: 的比赛中肯定会出现。
1: 嗯
0: 嗯，另外呢就是啊，这个蛙泳的要求是必须双手同时触壁，
1: 哦，
0: 啊，可以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比如说我的手一高一低，
1: 嗯，
0: 是吧？啊，然后这种不在一个水平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同时，啊，双手同时。

这个吊腰，因为他们的动作首先肌肉动作就是双啊两臂是交替的嘛，对，交替划水的，所以这个蛙泳需要双臂。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蛙泳这个转身的在水下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是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这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还有就是蛙泳的手腿呢，必须是双手，

0: 小朋友的比赛，像业余的小学生啊中学生这种比赛容易犯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跳出八，蛙泳比赛当中他跳出八，跳水进入水中之后呢，他的泳镜进水了，
1: 嗯，
0: 啊，他的泳镜歪了进水了，这时候呢他呢就用手扶了一下泳镜，然后就继续往前游，这个呢就给他判犯规了。因为规则里面要求呢蛙泳必须是同时向前伸出，他这样他一只手扶泳镜，那这另外一只手伸出去了，他就等于不是双手啊这个同时游胸前，这样啊就
1: 有一只手就没有参与吗？
0: 对对对，然后我听说是这个你就扶了一下结果还被踩。

0: 永靖进水以后，那么他就是一直永靖这么游过来的。
1: 嗯
0: 啊，因为他靠什么？他看不清的时候，他靠他的动作，他数，他平时训练过千百万次
1: 的
0: 这个成千上万次的这种训练，50米他要滑多少下是吧？有多少米，他心中非常有数。啊，应该第几下触壁，
1: 说的夸张点，恨不得闭着眼睛，
0: 对，
1: 他都可以把这一段游下来。
0: 对，
1: 但是最重要，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是要追求速度了嘛？
0: 对对对，所以他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影响他整个的这个他的一个节奏，是吧？他整个比赛，而且心理上，是吧？有的可能一下心理上慌了，不知道怎么，这也会受影响。
1: 对，
0: 所以运动员呢，要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运动员，是吧？老练的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就是说能够应对，
1: 是
0: 啊，能够应对，不影响他的比赛的正常发挥。
1: 对，刚才听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小运动员身上发生的这个案例啊，其实也从侧面能够反映出来，去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运动员积累经验，磨练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很重要的手段。但是前提呢，就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对这个比赛的规则一定要是
0: 要了解规则，
1: 了解，
0: 如果参加比赛的话，
1: 对，
0: 必须要了解这个规则。
1: 对
0: 对，你要是比如我们小朋友就是随便游游锻炼身体啊，不参加比赛，这是也另一码事。就是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一定要对竞赛的规则要了解。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其实说到自由泳啊，大家也并不陌生了，但是对于比如说自由泳的起源呀，它的一些技术特点，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听于老师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好吗？于老师。
0: 好的。
1: 嗯，
0: 自由泳呢是比较受外国人欢迎的，这里呢我首先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嗯，
0: 其实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游任何泳姿的，因为它叫自由泳比赛嘛，它叫freestyle。
1: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其实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游蛙泳可以吗？
1: 嗯，
0: 可以啊，游仰泳也可以，我狗刨行吗？甚至狗刨你都可以，
1: 只要是你能游下来。
0: 对、
1: 嗯、
0: 对，在自由泳比赛当中，但是如果是在混合泳接力，不是有这个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吗、
1: 嗯、
0: 是吧，这四种泳姿，那么这四种泳姿的时候，你在自由泳这一阶段，在这一棒啊，在这一棒里面，你就必须游啊，除了蝶泳、仰泳、蛙泳这三种泳姿以外的，
1: 哦，
0: 啊，就在混合泳接力比赛中。
1: 对，
0: 那如果在单项的自由泳比赛中，啊，是可以有任何泳姿的。
1: 哦，
0: 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

0: 因为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嘛，啊，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包括手腿的配合，
1: 没有刚才上说蛙泳似的啊，必须呼吸，还有手脚啊，
0: 脚
1: 这些都要有一个
0: 分手的时候抬头，伸手的时候低头，
1: 对
0: 啊，然后收腿的时候抬头，然后
1: 自由泳就没有这些明确的一个顺序的这个
0: 要求
1: ，
0: 嗯，你比如这个你愿意划两下呼吸一下也可以。是吧？划手，手划手，划三下也可以，四下也可以。
1: 甚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蛙泳，我可以憋一口气。
0: 嗯，
1: 我游很久，然后我再出来吸气。
0: 对，你可能划好几下，我再吸一口气，
1: 也是可以的。在自由泳里，
0: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自由泳呢，如果是能把侧呼吸这个动作掌握了的话呢，自由泳其实也是学起来还是不难，
1: 嗯，
0: 也比较简单。就用手腿的话，都是一个周期性的吧，周期是这种简单的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岳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握，辅助你掌握这种侧呼吸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
0: 刚开始可能也掌握的不是很好啊，然后通过练习，通过一段时间吧，可能会有提高，会有。

0: 是
1: 不需要很大的，其实是
0: 对对对，幅度不要很大，但是这种鞭状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出来。你如果没有这个鞭状的这种动作的话呢，你会确实是会打起来非常累啊。你像比如说鞭状的时候，我们向上的时候，向上抬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用力，要放松的，然后向下这一下的时候
1: 要很使劲，
0: 对，快速的加速的去进行这个，但通常人来说他是上下上下上下，
1: 他都在使劲，
0: 而且呢他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在水下进行，所以他就特别累。
1: 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腿其实是水下
0: 出来水面，对，出来水面不要太多，大概在脚踝这个位置出来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你的这个整个的波浪的

啊，因为我们是往前游嘛，游进，所以我们的力呢要集中用于向后，是吧？向后，然后呢，产生向前的这种推进力，不要直臂呢入水以后呢是向下压水划水的这种动作，这样的话只能使你身体向上抬，是吧？使你的身体位置可能升起来了，但是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向前的这种力。

0: 会越沉。
1: 对，
0: 嗯，
1: 这动作可能也没办法做到位了嘛。
0: 对，越放松越好。
1: 对，
0: 越放松越好。
1: 是，嗯，那关于这个自由泳的技术特点啊，于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从我们的上肢、下肢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那关于自由泳比赛的规则呢，其实刚才于老师也算提了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自由泳它还是

0: 都有哪几种？您能不能也跟大家介绍？
1: 它根据比赛的不同了，最长的啊应该是有30公里吧，还有就是青少年的比赛有2.5公里的，还有、
0: 哦、
1: 啊，它这个都是要跟都可以根据比赛的级别吧，设置不同的项目。
0: 嗯，
1: 10公里是咱们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男女是一起来进行的。
0: 嗯，混合。
1: 但是录取名次的时候是分开的、
0: 哦、
1: 啊，它可以分为前后出发。
0: 嗯，
1: 啊，它基本上一般比赛来说1天或2天就比完了。
0: 嗯，
1: 因为运动员都是同时出发，它不分组嘛。比这个呢，这个开公开水域游泳呢，与游泳池游泳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1: 在它的技术。

0: 简单的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1: 对对对，一些器材，有专门的这种水中康复的治疗的治疗室也好，或治疗中心啊、嗯，
0: 对
1: 对有，
0: 而且它也需要有这种比较专业的

如说这个像福袋一样的东西，把这个捆在腰上，它是一个所谓的浮漂吧。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在深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

这种我们确实是有规矩的，就是不让这么做，严格禁止他。但师兄弟之间呢，说白了，我不说不好听的，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你会的，他也会，谁都弄不了谁。但是功力有大小，难免受伤。但师兄弟之间的无所谓。但平时交流的，别人交流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分寸。但是也有功夫也有高的啊，这个外面功夫有非常棒的，我也见过，非常棒。好家伙，那这个练一拳的前辈，非常棒。然后呢，那你动手的时候，你练武的时候，练武的人总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你都是非常激烈的碰撞之后呢，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摩擦？

0: 权，反正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是各个名家也非常赞誉我父亲。从那儿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我要继承我父亲的这个形意拳的东西，尤其是内里的东西。
1: 据周威介绍，一次周宝坤去给武警战士传授拳法，年轻战士从不认可到佩服，只需要扳一扳周宝坤的一只胳膊就全明白了。
0: 然后这个我跟随我父亲，然后一起参加给我参加比赛也好啊，出去

0: 而把这对方的劲儿卸到地下。
1: 周伟指出，形意拳的推手也只是技击训练的一种方式，真正要功夫上身，还是要深入研究拳理拳法，多进行对抗性训练。
2: 那平时比如说您练这些五行拳、十二行拳，其实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套路，真正你要实战的时候，还是要多进行那个交手以后，才能把它拳理融到实战当中。
0: 师傅教给你的东西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先开始教给你这些招式啊也好，是功力也好，你是按照师傅这个练了，练了之后呢，然后师傅还得

0: 较大的。
1: 对，这个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他的内功啊，功力啊。但是您刚才说技击的时候呢，技击的时候，您刚才说到这个形意拳是从这个军事当中获得的一个拳手，
0: 对，
1: 在军事的这个对抗当中，用于军事当中的一种拳术。
0: 这个我这都是听这个师爷或者一些前辈跟我这口述的，说这形意拳呢，应该是说白了就是战场上下来一种拳，简单是。

0: 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四名包括邢玉泉也都很大众的，现在也有很多人来训练。
2: 训练邢玉泉的人现在很多，太极拳的是最多的
1: 啊。太极，因为他主要从形式上来看比较舒缓。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太极拳比邢玉泉更难理解了，
2: 更难理解。
3: 就是这邢玉泉呢，我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觉得邢玉泉他的传播借助文学影。

0: 包括这十二行，十二行的练法和用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完全不一样的。
2: 那您在练的时候呢，一般就比如说虎行、龙行，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动物的这些。

0: 然后这个，
1: 嗯，
0: 这个猫，这个猫科动物还有老虎也是一样的，它扑食的时候或者扑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是把后边先动，后腿，
1: 嗯，
0: 它是以也是这个
2: 先收缩是吧？
0: 先收缩，攒起来之后，后腿猛然发力。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就是我们叫有个词叫蓄势待发，
2: 对，
1: 先把这个功给它集聚好了，
2: 对，
1: 再发出去。
2: 你在平时练的时候，这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形意拳里边的内里的东西了。
1: 嗯，
2: 这个先蓄而后发，然后是用大地的力量，
1: 嗯，
2: 主宰就是全飘起全凭后足蹬嘛，后腿蹬出去的力量，
1: 嗯，
2: 后腿的力量哪来的？是地给你的力量。然后把整个推出去，然后你再讲究手脚齐到，你再讲究树顶，这就是整件儿。做出这整件儿之后，然后是给人家的爆发力就很强了。一般人就不是像说你局部的，你胳膊打人家一下，是不是？那就是胳膊的劲儿嘛。
1: 嗯，
2: 是不是？你整个人撞出去，就另外一回事儿。有的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听他们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打。

养，哎，慢练，十着杖跟太极那是一样的。但是形意拳呢，讲究的是什么呀？周身气血运行，就从上到下，它就能把你运动起来，气血一通了，

0: 然后我亲眼见着过，不光他啊，就是老太太，他是吴桐南的就是爱人，就是好家伙能滴着这个两桶水，当时啊老太太又瘦又小，能滴着两桶水如履平地，这是我亲眼见着的，这我不瞎说，确实很棒，
1: 也是太极高手，
0: 太极高手。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这电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瞎说，是不是？这个电影有时候那个比较玄幻的，可能不是瞎说，真的有功夫存在，真的吗？或者小时候都有功夫梦嘛？啊，真的，我这是亲眼见着的，而且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四名武术社的这个吴子珍，我也叫太师爷，录过一首绝活。也是一首功夫，这是我听我师爷张希贤说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师爷，他是跟我师爷一个

在你保护你需要保护的人的时候，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是不是需要你保护了？说咱俩再往大点说，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有一。

该传船嘛。我师爷那会儿也说我都发展到热武器了，还留着干啥呀？是不是该传就传？然后从那儿开始，四民五兽开有。现在外边。

0: 咱老百姓的角度啊，这个去想，说这个是个高手。那么这个高手呢，如果印证的话呢，有这么几条途径。我觉得第一呢，首先是我通过比赛，我拿冠军。
1: 嗯，
0: 这比赛第一名啊。

0: 包括现在这个新事物什么这个短视频，
1: 对，
0: 都兴起了。其实他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别的我叫别的人都说完了，我们不如人家这个这点。我做师弟确实，我还在这儿我也得感谢他一句，真的确实是为市民做了贡献。我要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父亲的愿望就是在他的手里，四民五社能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我就想帮助我父亲呢，就是做好这件事儿。所以呢，说我就是在四民五社里呢，一是那个这个团结这个同门师兄弟，然后对外呢，说白了我也是积极参加一些这个北京武术界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八卦掌博物馆落成啊，然后是那个三皇宝锤博物馆那边落成啊，我都参加了，代表四民五社参加的。然后呢，我还在社里都组织了一些这个，就是星星拳四民五社内部的交流会。哎，我这都是我来组织的，帮助我父亲，就是那个，一是稳定团结四民五社，二是发扬扩大四民五社。
1: 我就是从。

支持这个中华武术。从现在到现在呢，以健身为主，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还是继续传念这东西，别让老祖宗的东西丢了，咱就能做到就这些，是不是？

半场各一粒进球是以2-0战胜了法国队。整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都是形成压制，这也是继2010年之后他们队史第二次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了。也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关注了这一场比赛哈。当然呢，如果您没有熬夜看球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记者孙腾的

判无效。进入全场补时后，登贝莱和姆巴佩屡屡射门尝试挽回败局，但均被对手化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2-0战胜法国队，晋级到了决赛，法国队也将继续进入到三四名的争夺赛当中。西班牙本场创造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造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

核心仍然是执行阿根廷自身的战术。他说呢，我们会竭尽全力地限制他们，但同时也会发挥自己的优势，尽量不让对手踢出一场舒服的比赛。而英格兰呢，这边主教练图赫尔则表示说，不会过分地纠结两队之间的历史夙愿，目前全队上下充满了对于比赛的渴望。图赫尔说，这确实是一对宿敌，任何热爱足球、关注世界杯的人都会知道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对局，这意味着什么。英格兰和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曾经交手过五次，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贝克汉姆的抱负染红等等经典场面。在这五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是取得了三场胜利，另外两场比赛一场常规时间告负，一场点球大战遭到淘汰。但是图赫尔表示说呢，历史只是历史，不会让历史夙愿影响球队备战的情绪。他说，我们的进攻提速和技战术的执行还需要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我觉得明天这样的比赛、这样的对手、这样的氛围是能够激发出球员们最大潜能的，我们充满了期待。这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钟打响，也就是今天咱们的后半夜啊。

六，这个阵容呢，包括像贾斯汀·比伯啊，像夏奇拉、防弹少年团、麦当娜等等，以及呢委内瑞拉的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而国际足联呢，在此前曾经宣布说呢，这场表演的时长是11分钟，并且呢，将它描述为体育

赛的这个中场去举办中场秀。但是呢，在去年夏天，同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切尔西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世俱杯的决赛，也曾

无论对于足球界还是对于国家队来说，他都是无可替代的。有他的世界杯和没有他在的世界杯，局面将会截然不同。在未来将会和他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大赛？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能够继续效力，当然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他的手中。另外呢，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方面也传来了消息，日本队的新任主教练基本上也已经确定了，他就是现任日本 U21 国足主教练大岩刚。他预计呢将会在明年3月份

对于日本国足来讲，新老交替也势在必行。再有一点就是森保一当年执教国家队兼任奥运代表队，自然而然实现新老交替的这个案例，也成为了日本足协推动大岩缸

另外，在昨天，前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外援巴坎布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呢，7月17号他将会回到工人体育场来关注北京国安对阵辽宁铁人的这场比赛。巴坎布写道说呢，北京国安的球迷们大家好，我是巴坎布，17号晚上我会到工人体育场和你们一起现场为北京国安队呐喊助威。分开这么久，真的是特别想念工体，想念每一位国安的球迷。17号工体，我们不见不散。而北京国安官方也是转发了这一条动态，国安表示欢迎老朋友巴坎布回家，期待17号。

到99，成为了当天唯一跑进十秒大关的选手。加拿大的奥运冠军卡兹伯格则是以83.64米获得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今年的9月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会在布达佩斯国家田径中心来进行。届时呢，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以及各个项目年度排名前列的运动员将会汇聚布达佩斯。好的，以上呢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的新闻部分的全部内容啊。我们呢在一段宣传之后啊，和大家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燃动美加墨来详

0: 确实也是比较遗憾吧，我觉得碰上了西班牙队，等于是连着三个大赛都是被西班牙队淘汰，可能法国队确实面对西班牙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打。
1: 嗯，但是给我的一个个人感觉哈，就这场比赛整个的走势呢是在之前没有能够完全预料到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强调就是法国队在前锋线上的四辆超跑，通过他们不断的冲击，甚至呢像打摩洛哥的比赛那样，就是他们放弃了对于球权的控制，让对手拿球权，法国队去打转换，去冲击对方后防线的空当，利用这几个人的速度，利用奥利赛的传球，利用登贝莱和姆巴佩的个人能力，就可以打穿对方的防线。而恰恰呢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可能西班牙中场的掌控力比较强，法国队是不是也会去选择放弃控球权，从而呢通过打身后打转换来攻击西班牙的防线。但是整个的比赛过程哈，就是我们呢看起来呢西班牙在中场确实是掌控力很强，但是呢法国队却在拿到球权之后形成转换这一下屡屡被西班牙队把传球的线路卡死。我不知道天鹰怎么来看待就是这种变化，是西班牙队真的像网上很多的朋友开玩笑的说对法国有血脉压制吗，是吧？因为在之前的两个大赛，不管是欧国联还是欧洲杯的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都是击败了法国，那这场比赛呢更是从全面数据场面最后的比分都是全面压制，那这个是战术安排当中的这个对位执行的比较好，还是说确实就从两支球队的技战术的风格上足球的这种哲学上，西班牙队对法国队有一个直接的

0: 老虎一样嗷嗷叫，要比赛。我觉得法国这种状态，士气、心气都下来了，我觉得恰好是一个转换。
1: 所以这个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哈，就是在世界杯啊，在欧洲杯啊这种大赛当中，大家会开玩笑的就加引号叫大热必死，是吧？这个其实不是说他是大热门他就一定不能赢球，是因为他是大热门呢，他可能在心理上承受的一些压力，或者对给自己的一些心理暗示，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和其他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比赛之前，因为德尚带队，我记得是12年就开始带了，是吧？应该是时间很长很长了。就他对于这个球队的人员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就每个人的风格特点，我觉得他在选的时候肯定有他的一个初衷，但是咱们。

0: 我觉得现在西班牙队这个兴奋点是逐渐的在往高走，越拉越高。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下一个决赛对手来讲，真不是个好消息。
1: 哎，确实呢，可能法国从一来到美加墨的时候，就是太想拿冠军了。从小组赛的时候就把这个劲儿使得很足，是吧？西班牙呢是缓慢起步。那我想问问李维，就是你怎么看待的？今天比赛里面，你看姆巴佩的眼神啊，包括像奥利赛的表情啊，就是法国锋线上的几台超跑，之前觉得他们好像无往不利，就是冲击力极强，但是今天比赛对于西班牙的防线几乎是没有造成什么威胁。
2: 对，就像刚才我说的，可能就是前10分钟、15分钟，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进攻，

0: 一种连续的加时赛，我们看看历史当中，不管是欧洲杯、美洲杯还是世界杯当中，连续踢加时的球队，到了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往往是最后一口气盯不住了。就是这场比赛，如果英格兰再跟这个阿根廷拼到加时，我觉得体能方面出现问题的、出现伤病的、出现状态下滑的，一定是阿根廷。因为他们跟英格兰一样，相同的比赛时间之内，他们付出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负担啊，付出的身体上的这种代价更大。这种世界杯，你说就跟那马拉松跑一样哈，你跑到了最后，最后拼的不就是最后谁这个电池里还剩一点电更多吗？但是阿根廷的电，我觉得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英格兰这场比赛一定不要冒进，就跟阿根廷耗着，耗到最后你就是胜利者，谁冒进谁就完了。
1: 但是这场比赛也有一个现象哈，因为刚才咱们不是在聊法国和西班牙嘛，就是天鹰也提到，西班牙呢是属于一直慢慢起步，低开高走，但是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两支球队，其实在淘汰赛的时候也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在淘汰赛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呢也不是进入的非常快，砍瓜切菜一般就顺利的晋级。那么阿根廷呢，三场淘汰赛打了两场的加时，其中呢没打加时那场，面对埃及也是到最后才能够拿下比赛，还有一些争议的判罚，大家呢讨论的很多。英格兰的晋级道路呢，2-1战胜民主刚果，3-2战胜墨西哥，包括2-1这个险胜挪威，就是他的晋级也好像有一点磕磕绊绊，是不是这种磕磕绊绊反而呢会成就英阿这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能够找到最好的状态呢？
2: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刚才王毅刚开始是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恩怨啊，我觉得从这儿说起吧。其实恩怨这个大家真的是如数家珍了，就像世界杯历史上有很多的经典都是由这两支球队制造的。但是好像现在看起来，现在的这些球员吧，尤其是也零零。

0: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

0: 开心。那个时候因为腰带的颜色也是
1: 比较看重吧，
0: 很看重的，对对对。但是其实到后面升紫带升棕带就没有像升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1: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0: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它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

0: 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的备赛周期是3个月，那我从技术层面可能我就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那我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2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 drill 啊这些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就是体重，你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要有健康的饮食啊这些，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
1: 那么饮食和控重，它一直是竞技体育当中非常关键的话题。针对于你参与的一些按体重分级的项目，饮食管理几乎是备赛时候的必修课。那么饮食的控制其实就分为2种模式，一是常年维持接近比赛体重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在赛前通过极端的手段去突击降重呢？那我们也能够看到拳击手他会在

0: 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0: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日本，一个就是我去巴西。我去日本就他们的道馆，日本他可能会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会很多，就是他们的礼仪节，有的时候我去看他。

0: 多次，可能
1: 对对对
0: 本身疼痛的阈值特别高。
1: 会有一些，对，会有跟这个会有一些关系，但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平常训练来说，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但可能训练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伤，比如说被。

0: 柔术的系列赛事，为什么会去考虑做赛事呢？是因为自己在接触柔术之前就是做赛事的吗？还是说希望能够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展示空间？
1: 对，都有关系吧，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比赛出身，所以对我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

0: 赛，这个对你的肉数的提升的帮助会非常非常大。可能没有比赛你练一年你会进步这么多，但是你参加比赛啊，你两个月三个月备赛可能会达到你这个训练一年的这个成果，
1: 嗯，
0: 是这样。

一天是专门是要给小朋友比赛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氛围非常好。对，我去看到他们那边的小朋友运动员水平非常非常高，在国内。

0: 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提升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另外就是对他们的身体啊会有一个开发。对于我来说，我开馆到现在，就其实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啦，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想学柔术来防身呀、这种。那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并不是说在学校被欺负时他打不过那个人，更多的上是他心里的畏惧。但其实

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

到奥尔莫脚面犯规，主裁判判罚任意球并出示黄牌。巴埃纳主罚击中人墙，第22分钟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亚马尔造点球，奥亚萨瓦尔点球打入右上角，法国队门将麦尼昂判断对方向但无力回天。法国队屋漏偏逢连夜雨，第30分钟主力中后卫萨利巴在无对抗情况下受伤被换下，第38分钟西班牙队禁区内打出精彩配合，奥尔莫脚后跟传球给亚马尔，后者横传门前，鲁伊斯包抄被对方球员挡出，西班牙队针对性限制了法国队头号射手姆巴佩的发挥，后者此后连续两次越位。第43分钟法国队赢

争一定互不相让。个人他看好英格兰取胜。那阿根廷这一边呢，则将会面临的主要的难题就是限制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当中，主教练

将会拿到11分的积分，将会在 B 组排名首位。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4号世界田联巡回赛在布达佩斯国家田径中心来进行了，来自于瑞典的男子撑杆跳高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再次成为了焦点。在比赛当中呢，杜普兰蒂斯先后越过了5米80、5米90、6米，成功越过了6米07之后，冠军已经没有了悬念，但是呢，真正的挑战这时候才刚刚开始。工作人员将横杆直接升到了6米32，比杜普兰蒂斯自己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马上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哈。咱们在下半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燃动美加墨，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半决赛，由法国对阵西班牙。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请进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同事李维。李维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田英好。
0: 李维已经介绍了哈，我们另外连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李维老师好。
0: 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天英跟大家打招呼。那我不知道天英在今天早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因为我们在之前一直觉得法国队在小组赛也好，在淘汰赛也好，高歌猛进，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势头，也是被大家一度认为是夺冠大热门，甚至呢会觉得和西班牙相比，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杯开始之前，西班牙的夺冠概率被AI 算的是第一，法国第二，但是打完了小组赛之后呢，两个球队之间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法国队变成了第一，西班牙变成了第二，一度认为这场半决赛就是决赛的提前上演，但是从比赛的过程上来讲呢，西班牙完全形成了压制。我不知道天英怎么来看待在今天比赛当中所表现

0: 通过打身后打转换来攻击西班牙的防线，但是整个的比赛过程哈，就是我们呢看起来呢，西班牙在中场确实是掌控力很强，但是呢法国队却在拿到球权之后形成转换这一下屡屡被西班牙队把传球的线路卡死。我不知道天鹰怎么来看待就是这种变化，是西班牙队真的像网上很多的朋友开玩笑的说对法国有血脉压制吗？对吧？因为在之前的两个大赛，不管是欧国联还是欧洲杯的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都是击败了法国，那这场比赛呢更是从全面数据场面最后的比分都是全面压制，那这个是战术安排当中的这个对位执行的比较好，还是说确实就从两支球队的技战术的风格上足球的这种哲学上，西班牙队对法国队有一个直接的球风相克的压制，天鹰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呢？
1: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球队能够打到世界杯四强的球队绝对是世界上就是各个方面都是已经非常强大了，像法国他这个世界杯踢得这么的生猛，这么的引关注，我觉得对于西班牙来讲，西班牙也是他一定会对法国有非常充分的研究，在之前我觉得西班牙一定研究了很多法国的进攻方式、进攻思路、核心球员、传接球这各种方面，我觉得西班牙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关键。本身哈，咱们说西班牙跟法国之间的实力它可能就不是说是80%比20%差距这么大，是吧？可能是55%比45%，甚至还没有这么大，也就是说两个球队谁更加认真的专注的研究了对手，我觉得那以西班牙的能力他就有可能去限制法国的发挥，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关键的。在两个强队实力比较接近的情况之下，更认真的、更务实的、更愿意摆低自己姿态去研究别人的这个球队可能最后成绩会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法国，因为咱们看过好多法国队那个内部的那种视频啊，就吃饭啊、训练啊什么的，其实之前我们也看过好多的这种讲解，你会发现漫长的赛程其实对于一个球队来讲，对于这种心力的这种消耗也是很大的。我觉得法国队在之前那么生猛的表现其实对球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不但是体能可能24小时就能恢复，对吧？最长你可能2天也恢复了，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你兴奋度上的消耗慢慢的给你磨没了，人就很难再能够亢奋起来。我觉得其实法国队自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兴奋度，他的这种亢奋度，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欲望，我觉得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就是亢奋期在非常早啊，在小组赛啊，
0: 就兴奋的
1: 低谷了，
0: 兴奋过高了，

5.7寸啊，我觉得把法国队正好是掐在了这个最不舒服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那这场比赛刚才王毅提到的姆巴佩的这样一个动作，包括其他球员在场上那种表情，跟前几场完全就是不一样了。而且我一直在琢磨，就是这个西班牙队当年在2010年拿到南非世界杯的冠军的时候，他们的传控打法是风靡了全球。在大概2016到2018年这欧洲杯和世界杯这期间吧，好像突然间这个传控打法就被大家所诟病。

0: 相同的位置上面的压力比之前要大了好多。如果他踢一个别的对手，可能这个问题暴露不出来，是吧？就这两个位置，可能也能，我们觉得踢得还可以，就是正常表现。但是恰恰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就是他同位置上的这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球员。我觉得在这种对抗之下，法国这两个位置出了问题。这个我觉得对于德尚来讲，可能，他之前认为他之前在比赛当中，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也进行过轮换，进行过使用，他认为没有问题。恰恰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惯性，第二是因为他的这些队员没有在相同位置上遇到过更强的人，我觉得就是足球比赛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我这边强你那边弱，你那边强我这边就弱，我觉得恰恰是在两个位置上面他们出现了问题，我觉得这两个位置上，就是王英老师说的这两个位置上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整场比赛法国这个比赛出现了失误，包括整场比赛落下风的关键，这两个战术选择现在看的确是德尚的问题。
1: 因为实际上呢，打这个比赛，有的时候我们踢高端局是吧，就不允许你出现一些这种失误。那如果说在之前的比赛，小组赛也好啊，在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也好啊，你在这个位置上呢有一些小瑕疵，但是凭借着前场超强的攻击力，可以把这个压力减小。另外一方面呢，像刚才天鹰所说的，你的边后卫的位置上啊，你的后腰位置上啊，面对的不是人家最强的右边锋，面对的不是最好的这个世界上的中场，那可能呢，你的能力还能够够。那所以在这种巅峰对决当中，是吧？还是很多的细节，最后会决定比赛。

慢的在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当中，并不是说一下子起来一下子落下，或者先落然后再突然间起来，它有一个过程吧，这正是杯赛需要的一种节奏和状态，这可能。

非常多的看点。但是之前我们也在开玩笑说，如果这场半决赛美加墨组委会是不是可以考虑，是吧，把它放到墨西哥的阿兹台克来去踢，

0: 和阿根廷在阿斯台克那场经典大战，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包括呢这个世纪进球，或者大家也在回忆英阿大战当中小贝对西蒙尼的那一张那个犯规那一张红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明天凌晨的这场英阿大战，那天鹰怎么来前瞻分析呢？
1: 哦，我开个玩笑说哈，我认为谁冲进决赛最后也打不过西班牙哈，这两个球队
0: 就其实等于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还真的就是决赛的预演，提前上演是吧？
1: 啊，对，我觉得其实这俩球队就应该是决赛球队。

0: 他们应该是打两个加时了，是吧？打两个加时赛了，就是他们的体能，我觉得会比别人要消耗的更大、更残酷。就是这种连续的加时赛，我们看看历史当中，不管是欧洲杯、美洲杯还是世界杯当中，连续踢加时的球队，到了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往往是最后一口气盯不住了。就是这场比赛，如果英格兰再跟这个阿根廷拼到加时，我觉得体能方面出现问题的、出现伤病的、出现状态下滑的，一定是阿根廷，因为他们跟英格兰一样，相同的比赛时间之内，他们付出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负担啊，付出的身体上的这种代价更大。这种世界杯，你说就跟那马拉松跑一样哈，你跑到了最后，最后拼的不就是最后谁这个电池里还剩一点电更多吗？但是阿根廷的电，我觉得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英格兰这场比赛一定不要冒进，就跟阿根廷耗着，耗到最后你就是胜利者，谁冒进谁就完了。
1: 但是这场比赛也有一个现象哈，因为刚才咱们不是在聊法国和西班牙嘛，就是天英也提到，西班牙呢是属于一直慢慢起步，低开高走，但是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两支球队，其实在淘汰赛的时候也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在淘汰赛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呢也不是进入的非常快，砍瓜切菜一般就顺利的晋级。那么阿根廷呢，三场淘汰赛打了两场的加时，其中呢没打加时那场面对埃及也是到最后才能够拿下比赛，还有一些争议的判罚，大家呢讨论的很，也好像有一点磕磕绊绊。是不是这种磕磕绊绊反而呢会成就？英阿这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能够找到最好的状态呢？
2: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刚才王毅刚开始是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恩怨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如数家珍了。就像是嘛，尤其是些00后的球员，甚至05后的球员，好像对于这些恩怨并没有那么的了解，或者没有那么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球迷一产生这种火药味的时候，可能对于球员那种情绪上会有一个这种激励和带动吧。当然了，这场比赛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花絮吧，应该是在阿根廷队和佛得角的一场比赛的现场，当时西蒙尼和贝克汉姆是相遇了，然后双方带着自己的妻子，四个人合了一张影，然后两个人又合了一张影，又一起坐在这个看台上看了这个比赛。然后西蒙尼说了一句话，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

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会是计算术层面的一种较量。那当然了，对于刚才说到的这个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来说，其实都是经历了两番甚至三番的苦战之后才走到了现在这一步。两支球队在伤病上啊，在人员的这种体力上啊，在球队整个的这种状态上肯定都会受到不小程度的影响。好在是这两支球队在半决赛相遇，如果但凡碰那两支球队的话，可能确实像刚才说的，那两支球队就顺顺利利进到决赛了，因为身体上体能上包括心理上都会受到一定的这种消耗。那这场比赛刚才田野也说到了，意志力的一个比拼，就是谁能够耗到最后，谁能够不先急不先火。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便是今天金科铁马节目的全部内容，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感谢您的收听。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会进行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

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

0: 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1: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宗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0: 从柔术的角度，宗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宗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一个就很明确的目标，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间要去升黑带，这个是我的教练去决定的。

0: 有啊这些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就是体重，你要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要有健康的饮食啊，这些这个也是需要去做的。
1: 那么，饮食和控重，它一直是竞技体育当中非常关键的话题。针对于你参与的一些按体重分级的项目，饮食管理几乎是备赛时候的必修课。那么，饮食的控制其实就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常年维持接近比赛体重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在赛前通过极端的手段去突击降重呢？那我们也能够看到，拳击手他会在赛前蒸桑拿、断水断盐的控重方式，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你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0: 没有那么夸张，就因为我平常的体重，我比赛会打77公斤，有的比赛是77公斤一档，有的比赛是76公斤一档。然后我们像我们柔术很多比赛都是需要穿着道服称重，那可能你需要在上场之前称重体重是74公斤，但我平常日常体重就是77、78，不会说吃很多垃圾的东西，然后不去管自己的体重，也会，我觉得这也是柔术带给我的嘛，就是你需要在生活中也需要自律一点。
1: 永远的健康。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我去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
1: 很简
0: 很简
1: 单
0: 单
1: 了。
0: 了，对。
1: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0: 可能我提前2周就控制一下碳水，然后称重之前控制一下身体的水分就可以了。然
1: 就不
0: 后
1: 喝
0: 对
1: 水。
0: 对，然后比赛之前，对，多做一些有氧，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巴西柔术它算有氧还是无氧？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它很复杂。
0: 对，巴西柔术需要你有很强的心肺能力，然后在。它有不停的位置转换，有很多有氧的因素在里面，对，但是有很多你发力，去降服的那一下，它又是一个无氧环境，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
1: 前面聊了备赛，聊了控重，所以你觉得自己之前参与过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
0: 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在高代色。

0: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接着聊聊巴西柔术的训练啊。那我之前通过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练巴西柔术，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其实格斗馆都是非常安静的。可能此时此刻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你被对方锁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你一旦出声，这个比赛就输了。就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就分几个方面讲吧。其实从就是我们柔术里面有 tap 嘛，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技，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更专注自己的呼吸，专注自己的技战术安排，不能讲话，不能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二个就是你发出这些声音，你的训练搭档，你的训练伙伴很专注的在跟你练习，然后你去跟他聊天，去说话，或者你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个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0: 所以这也是柔术和其他的这种格斗项目有非常大区别的地方。那如果说面对这种疼痛的时候也不叫，是纯能忍。
1: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拍就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你承受了很大压力，你拍就好了。
0: 但是你们本身说实话，因为被锁了这么多次，可能本身疼痛的阈值特别高。
1: 会有一些，对，会有跟这个会有一些关系。但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平常训练来说，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但可能训练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受一些伤，比如说被做十字固，那你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但是这个极限并不是说啊，对方要掰断你的手肘，掰断让你、
0: 他太过分了，
1: 骨折。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在做防守这个十字固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就是通过长时间训练，你能知道自己的那个点在哪儿。可能有一次两次，你拍慢了，你的韧带可能会有损伤，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我下一次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时间点去 tap 去认输。
0: 你之前有过被锁得特别厉害，真的要不行的时候吗？肯定有很多回了。
1: 对，就是其实关节的疼痛就你接受不了，你去拍就好了。但其实对于柔术来说，我们的第二大进攻目标就是脖子嘛，就是颈动脉，它我们有很多脚技，就去让你的这个压迫你的颈动脉，让你的脑供血不足，然后产生晕厥。但其实这个度就是你自己感受，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但有的时候你在垫子上，跟队友实战的时候，你的好胜心突然起来了，就比较强。那个时候你就不想排，就不想认输。那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
0: 直接锁晕了，
1: 对，就会晕掉。然后，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训练，
0: 大家都有度的。
1: 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
0: 比较旺盛，
1: 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0: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1: 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

0: 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游泳运动。那之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啊，我们青少年在假期学习游泳的这样一个话题，同时呢也和大家聊到过关于游泳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谈一谈游泳运动。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于荣于老师。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于老师啊，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刚才说到了，今天想和岳老师一起来分享的是蛙泳和自由泳。为什么说这两个泳姿呢？其实相信收音机前大部分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啊。我们一般在去学习游泳的时候，往往最先接触到的

0: 勇士。在咱们民的，由于是模仿青蛙的这个游泳动作呢而得名。
1: 嗯，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学习游泳最先接触到的应该就是蛙泳了啊。
0: 对对对，在我们国家呢，这个蛙泳是特别被广大这个老百姓吧哈所接受的。在这个儿童的学习当中呢，也习惯于把蛙泳呢作为首选的一个泳姿去学习。这个在1875年的时候，有一个游泳运动员，有一名游泳运动员叫韦布。他呢曾经采用蛙泳的这个泳式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当时呢是用时21小时45分。所以这个，而且在19世纪的时候，蛙泳呢是一种，是第一种，在比赛当中被采用的泳姿。
1: 算是这四种泳姿当中一个比较古老的。
0: 对。
1: 那能不能您也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蛙泳的一些技术特点，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呢？
0: 对，这正是因为蛙泳的这些技术特点呢，所以被人们多为采用首选的这种泳姿，是因为首先呢，蛙泳它是俯卧在水中啊进行游进的，而且呢是换气的时候是抬头换气，它跟其他的泳姿有所区别。然后游进过程中呢相对比较平稳，一旦是掌握了呢是可以游比较长的距离。因为我们在首先学游泳的时候，这个头抬起来吸气呢，能够看到前方，就会有相对来说是比较有
1: 安全
0: 感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比较有安全感。抬头以后呢，这个抬头吸气，因为我们习惯于这种抬头吸气嘛。其实蛙泳这个就技术来说呢，是四种泳姿当中技术动作最复杂的一种。它的手腿的这个配合呀，包括它的蹬腿的动作、划手的动作。他的技术动作是比较这个复杂的。
1: 就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嘛，就是蛙泳虽然上手的时候很多人学习它啊好学，但是往后学或者说再往上去把这个技术难度增加就不那么容易了。但
0: 是
1: 比如说后面我们提到的自由泳啊，他可能先开始学起来不是那么的，相较于蛙泳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学会了之后上手好像就会更容易一些啊。有这种说法。
0: 可能会既会蛙泳又会自由泳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蛙泳我能够游很长的距离，比如说我能够游1000米啊或几百米，但是自由泳呢，就是可能游几十米就感觉到体力不支，
1: 就累了
0: 啊。对，特别是首先我们在学游泳都是学习打腿嘛，这个蛙泳呢，一旦学会了蹬腿就能游蹬比较远的距离，但是自由泳就很困难，
1: 因为这两种泳姿它的这个蹬腿方式区别是很大的嘛。
0: 是的，是的。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个蛙泳呢是有一段，就是蛙泳是在整个就是竞技比赛当中，蛙泳呢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是一个强项啊，有史以来。现在来说呢，不像以前优势那么明显了。但是要知道我们在195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齐烈云，他呢是以1分11秒的这个成绩呢首先打破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游泳界吧第一次这个打破世界纪录。后面有穆湘雄后面还有女运动员什么黄晓敏啊夏雨洁他们都

0: 意，就是向前游进啊，和这个复原你的这个动作啊，整个过程都是在
1: 水下
0: 进行。你像自由泳、仰泳、蝶泳，它都有水上的这个移臂动作。
1: 嗯，
0: 但是蛙泳呢，就是划水结束之后恢复到这个初始阶，都是周期性的运动吧。它这样手恢复到原位之后，这个过程呢也都是在水下。所以呢，这个蛙泳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减小阻力。
1: 嗯，
0: 如何减小阻力啊？这个我在我的教学当中呢，也经常跟我的学生呢强调这一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想游得快，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这种推进力，
1: 对
0: 啊，向后划水的这种力量，这种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技术动作也合理啊。但是像蛙泳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减小阻力，因为如果你阻力大的话，你产生的推进力也大，阻力也大，那等于也相互也就抵消
1: 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蛙泳的这个减小阻力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学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蛙泳呢，我们要求是窄收腿，就是这个膝盖呢尽量这个往里啊，不要说是膝盖往外宽收啊。这个动作的原因呢，这个技术动原因就是要减小阻力
1: 嘛。
0: 当然这个呢跟你的柔韧性，这个游泳的人的柔韧性有关。如果柔韧性好呢，你可能有些技术动作你就做得更标准更合理。
1: 但是我刚才在想啊，像这种柔韧性好的人，他不是更容易腿他就展开的会更宽吗？
0: 对，他展开的更宽的话呢，确实是这样。你看就是学舞蹈的女孩子呀哈，她的这个蹬腿都是宽的，宽收腿，因为她柔韧性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我所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做标准的动作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柔韧性要好。比如说我们在蛙泳的时候有一个小腿外翻的动作那么如果你要是柔韧性差的话呢，你就翻不出来，
1: 对，
0: 做不出来这个动作啊，只能做这种所谓的踹腿，是吧，收腿然后踹腿，收腿踹腿，向后收腿踹腿，这种动作。那么这个呢

0: 口气。
1: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的人正好相反，就是头低不下去。
0: 哦，一直在外面
1: 一直抬着头游啊，对，我就一直抬着头游，可能能游几百米啊，但是呢，我就是说啊，不能够头低下去。
0: 这两种都不
1: 对，
0: 对，
1: 我估计这个听众啊当中也有这种，
0: 是
1: 也可能也有这种问题。
0: 嗯，
1: 这个呢，产生源就是说你这个与这种啊，这你的这个头呼吸啊，滑手滑臂啊和腿的动作没有配合，没有练习，在你在学习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配合的动作掌握好，
0: 嗯，
1: 就是三个方面哈、啊，三个部分吧。这种协调配合你没有做好，
0: 嗯，
1: 那我们要求是我们有个手口诀啊，口诀就是，
0: 嗯、
1: 啊，滑手腿不动，
0: 嗯，
1: 滑手的时候腿不动，啊，腿还是并拢，
0: 嗯，
1: 后伸的，然后收手又收腿，就是向内滑的时候、
0: 嗯、
1: 收手又收腿，
0: 嗯，
1: 然后第三局就是先伸胳膊后蹬腿，然后手腿并拢飘一会儿。这个口诀里面少了一个这个关于呼吸的配合，
0: 嗯，
1: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有这个呼吸的配合，就是我们要求就是滑手的时候啊，分手抬头，就是我要准备开始向外滑的时候，手向外滑的时候抬头啊、
0: 哦，
1: 分手抬头，然后呢向内滑的时候，手向内抱水的时候，然后收手啊，又收向内滑，分手抬头，收手，这时候呢。伸手低头，就是向前两只臂向前伸手的时候，这时候低头，
0: 嗯
1: 啊，然后呢并拢啊，这个手并拢在前面、嗯、啊，飘一会儿，分手抬头啊，伸手低头，有的人是、啊、手滑到手分手的时候没有头没有抬起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一直在低头游，
0: 对，
1: 闷头游啊，闷头游，
0: 他觉得是省略了这一步了。
1: 对。

0: 两种情况下可以打，就是说手这个出发入水以后，
1: 嗯
0: 啊，在水下可以做一次蝶泳腿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每一次转身啊，转
1: 身出来
0: 在水下，对，可以做一下，
1: 嗯
0: 啊，其他在你的整个游进过程中啊是不允许这个打蝶泳腿或者是打这种交替的，比如说像自由泳腿似的这种双腿交替，这些都不可以。
1: 嗯，但是按理说，如果我本来就是游的蛙泳这样的一个姿势，会下意识做出像刚才您提的海豚腿啊，或者说是自由泳腿这种情况吗？
0: 啊，也许啊，如果教练不要求的话，咱们现在说的是比赛，
1: 嗯，
0: 是吧？那就是参加比赛的都是一些小运动员或者专业的运动员，
1: 嗯，
0: 那么教练呢？嗯，作为教练来说，应该是对比赛规则应该是熟悉的，
1: 嗯，
0: 所以教练在这个过程中会要求他，啊，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如果发现他有这种现象，肯定要给他纠正，
1: 嗯，
0: 啊，肯定给他纠正，不能让他有这种犯规的动作，养成习惯以后，他在比赛中肯定会出现，
1: 嗯
0: 嗯。另外呢，就是这个蛙泳的要求是必须双手同时触壁。
1: 哦，
0: 啊，可以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比如说我的手一高一低，
1: 嗯，
0: 是吧？啊，然后这种不在一个水平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同时，啊，双手同时，那
1: 触壁，
0: 触壁。
1: 其他的泳姿是，
0: 啊，其他没有蝶啊，蝶泳也是，蝶泳要求也是双手同时，然后啊，仰泳和自由泳，仰泳和自由泳啊，没有这个就要，因为他们的动作首先肌肉动作就是双。啊，两臂是交替的嘛
1: ？
0: 对，交替划水的，所以这个蛙泳是要用双臂。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嗯，在蛙泳这个转身的在水下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
1: 嗯，
0: 是允许打一次海豚腿。
1: 嗯，
0: 啊，这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还有就是蛙泳的手腿呢，必须是双手同时向前伸出。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就是当然专业的高水平的比赛当中，犯规是很少的，
1: 嗯
0: 啊，因为运动员都是从小成长起来，参加了很多比赛，他对竞赛规则也都比较了解，
1: 烂熟于心了，
0: 对对对。但是小朋友的比赛，像业余的，小学生啊、中学生这种比赛，容易犯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跳出发蛙泳比赛当中，他跳出发跳水进入水中之后呢，他的泳镜进水了，
1: 嗯，
0: 然后他的泳镜歪了，进水了。这时候呢，他呢就用手扶了一下泳镜，
1: 啊，
0: 然后就继续往前游，这个呢就给他判犯规了，因为规则里面要求呢，蛙泳必须是同时向前伸出，
1: 哦，
0: 啊，他这样他一只手扶泳镜，那这另外一只手伸出去了，他就等于不是双手，啊，这个同时由胸前，
1: 嗯，
0: 这样啊，就是，
1: 有一只手就没有参与吗？
0: 对对对。

0: 泳镜，好像是100米蝶泳吧，他的泳镜也是进水了，他这个泳镜进水以后，那么他就是一只泳镜这么游过来的，因为他靠什么？他看不清的时候，他靠他的动作，他数，他平时训练过千百万次
1: 的
0: 这个成千上万次的这种训练，50米他要划多少下是吧？游多少米，他心中非常有数啊，应该第几下触壁。
1: 说的夸张点，恨不得闭着眼睛，
0: 对，
1: 他都可以把这一段游下来。
0: 对对对，
1: 但是最重要，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是要追求速度了嘛？
0: 对对对，所以他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影响他整个的这个他的一个节奏，是吧？他整个比赛，而且心理上。是吧，有的可能我一下心理上慌了，不知道怎么，这也会受影响。
1: 对，
0: 所以运动员呢，要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运动员，是吧，老练的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就是说能够应对，
1: 是
0: 啊，能够应对，不影响他的比赛的正常发挥。
1: 对，刚才听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小运动员身上发生的这个案例啊，其实也从侧面能够反映出来，去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运动员积累经验，磨练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很重要的手段。但是前提呢，就是需要我们

0: 你要是比如我们小朋友就是随便游游锻炼身体啊，不参加比赛，这是有也另一码事。就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一定要对竞赛的规则要了解。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其实说到自由泳啊，大家也并不陌生了，但是对于比如说自由泳的起源呀，它的一些技术特点，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听于老师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好吗？于老师。
0: 好的。自由泳呢是比较受外国人欢迎的，这里呢我首先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其实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游任何泳姿的，因为它叫自由泳比赛嘛，它叫freestyle。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游蛙泳可以吗？可以啊，游仰泳也可以，我狗刨行吗？甚至狗刨你都可以，
1: 只要是你能游下来。
0: 对、对，在自由泳比赛当中，但是如果是在混合泳

0: 泳、蛙泳这三种泳姿以外的。
1: 哦，
0: 啊，就在混合泳接力比赛中。
1: 对，
0: 那如果在单项的自由泳比赛中，啊，是可以有任何泳姿的。
1: 哦，
0: 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叫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泳的这个叫爬泳，因为这个爬泳的速度最快，所以在自由泳比赛当中，运动员都采用这个自泳姿。
1: 这种泳姿，
0: 对，是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种爬泳呢就简单的就是说称为自由泳，
1: 对，它就变成了代表自由泳的，
0: 对，我们
1: 就
0: 说这个自由泳比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自由泳呢也是它的从竞赛规则来讲呢，也是最宽泛的一种，
1: 哦，
0: 不像其他泳
1: 要求就不会那么多，
0: 对对对，要求不会那么多。
1: 嗯，
0: 自由泳呢也是在刚才咱们前面讲了啊，蛙泳呢它是一种古老的泳姿，
1: 嗯，
0: 因为蛙泳的速度慢，
1: 嗯
0: 啊，在最初的泳比赛当中是不限制什么泳姿的，那个时候啊，泳姿呢还没有给它界定啊，没有界定，也就是等于是游泳比赛啊，游泳比赛也可以游任何泳姿，但是后来由于这个蛙泳速度比较慢，这时候呢在比赛当中又随即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泳姿，比如说侧泳啦。啊，所谓的反蛙泳，就是仰着的蛙泳，
1: 嗯，
0: 是吧？也有，然后就是爬泳，啊，爬泳，就是两条腿呢，这个交替打水，
1: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自由泳。
0: 对，所以自由泳，这样的话，慢慢的久而久之，大家就又把这个在比泳比赛的时候呢，就分泳姿了，
1: 嗯，
0: 就分泳姿了，比如蛙泳比赛啊和自由泳比赛，是吧？后面又出现了仰泳比赛。还有这个蝶泳比赛这种，这样才分开的。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自由泳它的一个起源啊。那关于自由泳的这个技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呢？
0: 嗯，因为自由泳呢是一个这个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
1: 嗯，
0: 是吧？它的打腿和划手呢都是在交替的这种进行，也是做周期性的这种动作。我们其实学习刚才我讲了这个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和这种，所见哈，啊，就是外国人呢，他在首选泳姿学习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学自由泳，
1: 嗯，
0: 也是因为自由泳的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刚才我讲了蛙泳呢，它是其实比较复杂的，
1: 嗯，
0: 但是唯一一个就是自由泳在掌握自由泳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呼吸。他的呼吸呢是侧呼吸，
1: 对
0: 对对对，侧呼吸，不像蛙泳哈，或者仰泳都是仰着的，整个脸都可以在水面上，
1: 可以算是正面，
0: 因为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嘛，啊，没有什么和手腿的配合，
1: 没有刚才上说蛙泳似的啊，必须呼吸，还有手脚啊，
0: 脚
1: 这些都要有一个
0: 分手的时候抬头，伸手的时候低头，
1: 对
0: 啊，然后收腿的时候抬头，然后
1: 自由泳就没有这些明确的一个顺序的。这个
0: 要求
1: ，
0: 嗯，你比如这个你愿意划两下呼吸一下也可以，是吧？划手，手划手，划三下也可以，四下也可以，
1: 甚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蛙泳，我可以憋一口气，
0: 嗯，
1: 我游很久，然后我再出来吸气，
0: 对，你可能划好几下，我再吸一口气，
1: 也是可以的，在自由泳里，
0: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自由泳呢，如果是能把侧呼吸这个动作掌握了的话呢。自由泳其实也是学起来还是不难，
1: 嗯，
0: 也比较简单。

0: 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四钻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0: 你就不太容易做了嘛，有地这个阻碍嘛。
1: 但是站立做的话要怎么做呢？
0: 站立的话是一只手，也就是侧着对这个扶的那个一个墙，比如说手扶墙，然后呢，我可以外侧这条腿做。内侧这条腿呢就是作为支撑腿，对，然后外侧这条腿呢去做这种波浪的动作，是这样的。
1: 那像这个波浪腿啊，它做的好坏与否跟什么有关呢？会跟柔韧性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协调性，对，协调性好的话呢，它这种模仿能力也强。这个腿呢，其实有的人这我遇到的，他就纠结于这个他，但是他呢，看到专业的人游泳运动员或者什么在做这种大腿的练习，他也是单独就是拿一块板，
1: 想让自己去做那样的动作，
0: 去单独做，他就觉得特别累啊，都比游泳比游还累，然后又怎么打也不往前走，这个呢确实很常见。

我的游泳运动员的技术要求当中呢，是有这种要求的 S 型划水，当然也要根据每个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啊，他的这个特点，比如力量啊，或柔韧啊，或他的。

0: 是在公平公正的这种情况下，说俗点就是说你可以吃亏，但是你不能占便宜，
1: 啊，
0: 对吧，就是在这种规则当中，那你站住了你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对吧，但是你如果行走，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跳一下，比如说啊，
1: 对，
0: 说业余的比赛，咱们说就是这跳一下往前走或者什么，这个
1: 犯规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转身的时候，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必须要触到池壁
1: 啊，任何
0: 那你可能知道自由泳是一种滚翻的转身，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蛙泳蝶泳都不是，仰泳也是滚翻，那么我可能在那手没有触壁我就转身了，对吧，但是我转身以后呢，
1: 脚蹬了一下，
0: 对，你必须脚蹬，
1: 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
0: 对，
1: 水下的那一瞬间啊，
0: 如果你要是没蹬着，那你就肯定不行了，你就所谓的犯规了，就这样，但是你可以手不触壁做一个滚翻的动作，但是你脚必须蹬池壁，
1: 而且我觉得其实脚触那一下会给你又重新有一次推进力
0: 嘛，对对对，蹬池壁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关于游泳运动的分类，我们也来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呢，是不包括花样游泳，这个跳水项目这些的，我们还有一个高台跳水，大家可能有的比较熟悉，喜爱游泳的
1: 听说过，
0: 对，
1: 或者看过
0: 高台跳水，
1: 的确还是蛮刺激的，
0: 对对对，
1: 那个
0: 这些呢叫水上项目，
1: 对
0: 啊，他们这些还包括水球啊，这些都是归在这个国际泳联的这个范围管辖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呢，只是游泳，我们的游泳这个运动呢，包括了游泳池游泳竞赛，还有自然水域，也就是公开水域的游泳，还有就是水中康复，还有就是水中健身，还有就是游泳救生，这几大块吧。游泳池比赛就有这种奥运会啊，世锦赛啊，是吧，像我们国家的以各类的游泳竞技游泳池的这种比赛，可能大家是最熟悉的，
1: 比较常见，
0: 对。然后呢是开放水域啊，公开水域的比赛，
1: 就是铁三当中是不是涉及到的就是这一类的，
0: 对，铁三都是在自然水域游泳，开放水域游泳那么它还不属于游泳，我们游泳这个比赛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一个项目吧，算是也是开放公开水域。我们这个比赛呢有分为10公里5公里，有的那个更长超长的叫游泳马拉松，它都是在这种公开水域进行的，奥运会也有，
1: 对
0: 奥运会也是奥运会的游泳项目。
1: 这个公开水域游泳的话，它一般的这个距离都有哪几种，您能不能也跟大家介绍
0: 它根据比赛的不同了，最长的应该是有30公里吧，还有就是青少年的比赛有2.5公里的，还有它这个都是要跟都可以根据比赛的级别吧，设置不同的项目。10公里是咱们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男女是一起来进行的，
1: 混合，
0: 但是录取名次的时候是分开的，它可以分为前后出发，它基本上一般比赛来说1天或2天就比完了，因为运动员都是同时出发，它不分组嘛。比这个呢，这个公开水域游泳呢，与游泳池游泳是有一定区别的，在它的技术方面，因为游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员的动作比较大，一般。
1: 我刚才还在想，他对泳姿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大家基本上也都游自由泳嘛，基本上都是游自由泳。
1: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换一些其他的泳姿吗？毕竟要游10公里呢。
0: 高水平的肯定不会换了。刚才我没说完，这是咱们所说的比赛。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大众健身的那就多了，什么这个湖那个海的，像这个千岛湖每年都有，是吧？它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像大连的什么冬泳啦，还有就是我刚才没有那个讲这个，还有一个冬泳，冬泳在我们国家也挺这个受很多这种中老年吧，还有这朋友的欢迎，也很火，每年的全国比赛啊，各省市的冬泳协会比赛也很多，然后这个开放水域的游泳呢，有一些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参加的，比较短，距离比较短，什么5公里啊， 基本上一五公里比较多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商业性比赛，
1: 嗯，
0: 比如说两公里三公里啊，这些都有，有，只要是你的这个水域达到能够符合的这种标准，
1: 嗯，
0: 能达到要求，就可以进行这些开放水域的游泳比赛。有一些可能沿海啊，或者是居住在自己的居住地靠湖有自然水域这种老百姓还是喜欢到这种自然水域去游泳，习惯嘛，啊，习惯，他们还是喜欢，
1: 嗯，
0: 特别是南方地区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他们喜欢到自然水域游泳，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比赛，
1: 对，再加上
0: 一些企业赞助啊或者什么呀，
1: 本身这个熟悉水性，
0: 对对对，
1: 啊，
0: 这属于是大众健身了，就是社会性的这种。

0: 这个呢是根据治疗的需要吧，属于运动损伤运动康复的这么一个方式手段。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近些年越发流行了啊，之前在运动员身上是比较常见的，
0: 现在也是运动员很多要采用，普通老百姓的话也有，但是我据我了解就是医生呢会跟这个病人建议，然后呢让病人呢自己去进行恢复，比如说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就游泳呗，可能好一点的医疗机构是不是有这种专门的装设备，其实有那种专门做康复的这种游泳池，有一个游泳池，然后它是因为它需要很多辅助的器材，
1: 对
0: 啊，
1: 就不是简单的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0: 对对对，一些器材，有专门的这种水中康复的治疗室也好，或治疗中心啊，
1: 对
0: 对，有，
1: 而且他也需要有这种比较专业的康复师来帮助你，
0: 对
1: 啊，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康复嘛。对，
0: 现在主要是还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水里面有浮力嘛，
1: 对，
0: 对这种骨骼的损伤啊，或者这种压力特别是不会太大，然后还能够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让肌肉得到锻炼，
1: 对，
0: 骨骼肌肉得到锻炼，还不会太，就是这种强度不会太大，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所以有一些医生就建议，恢复嘛，康复，
1: 对，
0: 运动损伤之后的康复建议采用这个，
1: 对，
0: 还是不错的，水温也有要求，
1: 对，
0: 就是普通的泳池的话，有的比如说水温，太凉什么的，可能就不一定能符合，还是有专门做的，专门的这种还是最好的。
1: 对，还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是运动结束之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他是以恢复为主，不完全是因为可能受伤，他只是恢复，也会进行这种水中的康复训练啊。所以这个可能常见于的还是在运动员身上。
0: 对对对，水太热也不行，太冷也不行。但是我据我所知，有这种专门的冷水浴，冷水浴它，是对这种恢复啊，或者是治疗可能有一定的好处吧。对肌肉损伤这一块，预防损伤。
1: 对，
0: 还有就是水中健身，水中健身操，
1: 这个现在也是特别火的啊，我觉得。
0: 它这个运动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尤其适合于这种中老年，因为运动强度也是小嘛，还有音乐的伴奏啊什么，比较这个活跃，不像游泳那么枯燥。但是呢，它的局限性就在于需要一块独立的场地，如果就需要一个独立场地，
1: 没办法说这边还游着泳，那边就做这个，
0: 对，这样是可能有点困难。然后这个教练还要需要对，还需要这个泳池里面有一些音响什么设备这些，要提前要准备好什么的，其实这个，但是这个呢，在国外还是挺流行的，在国外挺流行，因为国外的室外泳池比较多。就天气暖和的，气候比较好的这种地区，他们都可以在室外做这种练习，利用一些器材，比如说哑铃，我们的哑铃都是这个铁的，是吧？重的，但是在水中健身的这个水中健身所用的这个哑铃是海绵，就是泡沫的，泡沫的，它需要。它有浮力，这样的话，
1: 它需要你
0: 往下做的时候，
1: 把它往下
0: 压，把它往下压，或者是在水中做一些什么动作控制它。
1: 对
0: 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像浮带一样的东西，把这个捆在腰上，它是一个所谓的浮漂吧。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在深水，我曾经试过我没有带那个浮漂，在深水进行跑步，水中跑步的练习，哇挺累的那个。
1: 本来水里的阻力就够大了，
0: 对对对，而且是深水，当然，如果你要是游泳水平不是特别高的这种普通人呢，你可以在潜水当中，那脚能踩到底的话，
1: 保证安全嘛。
0: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水中跑步的话，也是蛮累的，也是蛮累，而且因为它有阻力嘛，阻力很大，
1: 比地面上的要大很多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游泳救生，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比较快，然后有这个全国的游泳救生比赛，就每年一次全国的，然后各省市也有自己的救生比赛，然后 有分为这种海浪救生和游泳池静水的救生。分两种，游泳池的静水救生啊，还有海浪救生的话，沿海城市比较重视这种地域的特点。这就是游泳运动分为这些类吧。
1: 对，而且像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游泳救生呢，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参与游泳运动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不少次关于这个游泳安全的问题啊。就是游泳救生一方面呢，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参与，每一个参与游泳运动的朋友，我们也需要有更多游泳救生方面的知识。
0: 对，
1: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通过这些比赛来就是发展咱们游泳救生这项事业，
1: 对，
0: 让更多的人重视游泳救生，培养一些比较这种质量高的啊，有素质的，有技能又技能又素质这种救生员，包括职业大赛，每年职业大赛体育这个系统，职业体育这系统里面也有救生员的
1: 职业技能大赛。
0: 对，游泳救生这一块还是挺受这个重视的。
1: 刚才我们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了一下游泳运动的这个分类啊，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它涉及的面要更广啊，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拿游泳作为媒介去参与到水中的这些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又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了游泳运动当中啊比较有趣的点，让大家对于游泳运动我觉得有了更多更全方位的认识。那还是那句话，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参与游泳运动。那也是再次感谢于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于老师。
0: 好，谢谢。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的理念呢，就在于充分发挥技巧与体能的优势，以智取胜，而非单纯的依赖力量。即使面对体型庞大或者力量强大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技巧和策略来制服对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Rolling Show柔术系列赛事的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Rolling Show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3: 巴西柔术的腰带等级是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棕、红。那么张帆，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代，所以从白带一直升到宗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每一级都分别花了多长时间来成功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都不相同，但是也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晋升的机制吧。
4: 对对对，白带到蓝带大概用了就2年的时间吧，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升蓝带是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然后也是最开心的。我记得我升蓝带的时候是在擂台上，是我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结束之后我的老师给我升的蓝带。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怎么说，就是高带色的人会比较少嘛，所以晋升了以后非常开心。那个时候因为腰带的颜色也是
3: 比较看重吧，
4: 很看重的。对对对，但是其实到后面升紫带、升棕带就没有像升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3: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4: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它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但是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3: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代，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宗代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4: 从柔术的角度，宗代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一个 就很明确的目标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间要去生要去生黑带，这个是我的教练去要去决定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3: 努力做好自己，
4: 对对对，就去努力训练，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频率，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就好。
3: 张帆，你现在是一个全职柔术者啊，还有自己的格斗馆，既要统筹运营，还要兼顾教学，多重身份下依然还选择坚持站在赛场之上，其实对于竞技的这份执着还是挺令人好奇的。而且现在年纪也在增长，包括备赛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承担多重责任的同时愿意为赛事去付出控重和高强度的训练，是源于什么呢？柔术纯粹的热爱，还是享受这种赛场带来的自我突破？
4: 其实就分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很享受比赛的，就是我喜欢站在擂台上，然后大家关注着你啊，你去把自己想表现出来的技术战术表现出来，然后去争得那份荣誉，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因为你去开馆的话，你要去考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场馆的运营，馆内的教学呀，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很疲劳的状态，但是我是想通过比赛让自己找回那个好的状态，就是给自己一些压力啊，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可能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训练效率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参加一个比赛，那你要有备赛的过程啊，这些东西你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不一样，你的训练效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3: 现在如果说去准备一场比赛，你这个备赛可能要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去做，可能甚至到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训练计划再去做逐步提升。
4: 我大概是从比赛前两个月吧，两个月三个月这样，但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可能优秀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要提前很久，要去准备自己的比赛。
3: 你大概备赛都会安排一些什么？是教练来给你做指导，还是说其实自己给自己规划就可以？
4: 教练会给你一些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

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两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drill啊这些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就是体重你要控制比

0: 我去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
1: 很简
0: 单
1: 了。
0: 对，
1: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
0: 嗯，
1: 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0: 嗯，可能我提前2周就

0: 第一场就输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现在记不住他是哪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嘛，当时输给他了，就哎，我突然就觉得，就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触动比较大，然后训练也会更刻苦，就不是停留在之前啊，就是那种很非常满足，觉得自己很厉害啊，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我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旅游，我去到国外或者去到别的城市，我都会带着我的道服，然后去拜访当地的
1: 交流交流，
0: 对，去跟大家交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别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0: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日。

0: 然后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降服，可能只是做一个起桥，或者想把对手从身上翻下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出声，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可能只是在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
1: 嗯嗯。
0: 所以在比赛里面。

0: 都有度的。
1: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就因为比赛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分泌也会很高，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技，你感觉啊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技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0: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帆，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1: 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

0: 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提升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另外就是对他们的身体啊，会有一个开发。对于我来说，我开馆到现在就其实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啊，我们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啦，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想学柔术来防身呀、这种。但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并不是说，在学校被欺负时他打不过那个人，他更多的像是他心里的畏惧。但其实他练了柔术以后，更多的是他有自信了，他有信心了，他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我练过格斗，我练过柔术，你不能再欺负我了。另外就是他遇到这种。我们说的霸凌的时候，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能更沉着冷静。

0: 分享了自己备赛以及参加巴西柔术赛事的经历，同时也聊到了练习巴西柔术对于青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

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我看呢，这皇上因为西北出现了彗星，亲了紫薇，嘿，要先在准格尔动手了。哎，要我说呀，哎，老是干脆回奏，这台湾暂不宜取。这样呢，皇上的脸面也顾全了，咱们呢也省了多少无意的事儿啊，是不是啊？哎呀，哎呀，
1: 把帽子戴上。
2: 施琅突然说道，他声色俱厉，廊下的将军们都吓了一跳，姚启胜目光也豁的一跳。赖塔蒙头蒙脑地问道，
0: 什么？
1: 我说你把鹰帽戴上。
0: 呵，
2: 赖塔腾地红了脸，用手抹一把油亮的头发，咧嘴冷笑一声说，
0: 呦，你就这么霸道你。老赖紫禁城跑马，五凤楼坐轿，我见得多了你。我生就这德行，咱爷们儿从龙入关，在太祖爷跟前也这模样啊，谁敢说寒碜呢？不是你老大那时候在哪儿归干呢？你
2: 施琅的脸立时变得惨白，那个时候他还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这个赖塔是镶黄旗下的悍将，自是祖父和自己的战功压根儿就没把汉臣当一回事儿。姚启胜见惯了赖塔八旗贵界的架子，虽十分厌恶，却也无可奈何。姚启胜在福建最头疼的莫过于和这个打仗不怕死、平日耍无赖的将军打交道，施琅却无法容忍，脸上的肌肉收缩得紧绷绷的，傲然扬起了脸叫道，
1: 来人，撤。
2: 几十名亲兵在廊下轰雷一般应了一声，校级校尉蓝里摁着刀柄进来，插手一立，请示道，
3: 军门有何指令？
2: 施琅的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1: 撤掉赖塔的座。
0: 你敢？你
2: 赖塔原本很刁蛮，欺辱惯了汉人，征讨耿精忠攻陷白云坡，他立了大功，晋封为将军以后便更

0: 叫咱扶随地方，那是权宜之计呢。
1: 施琅却不理会赖塔的辩白，又哼了一声，径自升至中座。赖塔见势不妙，扭头便走。刚到堂口，早就被护卫亲兵咔的一声，两支枪交叉挡住。总兵官陈莽过来，先打了个签儿，笑道：“
2: 大人，这会儿我们军门不发话，谁敢放您出去呀？”
1: 姚启胜原见施琅其貌不扬，亦存轻视，此时见到真颜色，方知这个黑矮个子不是好惹的角色。眼见四名校尉抬着供了金牌令箭的龙亭步入中堂，心里一急，啪啪两声打下了马蹄袖，扣了三个头，起身凑近施琅说道：“
2: 将军慎行，瞧着他是满洲哈了珠子，有功劳的份上，恕过他这一回吧。”
1: 此时的赖塔早已是呆若木鸡，满头大汗淋漓了。
2: 哈了珠子本是满语小孩子的意思，这里用出来却有双关的意思，可以说是小孩子不懂事，也可以解为深得皇上宠爱。姚启胜闻心周纳，措辞很注意分寸，施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借人头立军威的主意只好打消了，咯咯一笑说道：“他是哈了珠子，吾乃铁石心肠将军，坏朝廷政令，乱侮军心，已经有罪，何况竟在钦差大臣面前大肆污蔑，咆哮军帐。本钦差毕辞之前，皇上有密旨言斥，是你服罪与否相机定夺，你这敢如此放肆，来这。”
1: 施琅阴笑着下了工作，绕着赖塔薛生妥妥兜了一圈，又哼了一声方道：“
2: 赖塔，凭你的罪，将你军前正法，可冤吗？”
1: 赖塔早已经被他的气势吓得魂不附体了，双心一软，便跪了下去，扣了不计其数的头，半日方凄凄意意地说道：“
0: 哎呦，这卑职闯了皇堂，这猫尿灌多了，昏天黑地的，没上没下，冒犯了钦差了，我求大人恕过了。”
2: 割掉他的顶带。
1: 施琅含义不明地又哼了一声，这平日听来毫不出奇的一哼，竟是姚启胜也打了个寒颤，于是喊了一声施大人要往下说，却被施琅冷冰冰地截断了：“
2: 反正他也不愿戴这个顶带。”
1: 姚启胜忙又笑道：“
2: 哎呦，大人，您这赖塔打仗啊，不失为骁勇之将，请允其戴罪立功。打仗哪里用得着这样的人呢？撒野打架倒差不多。”
1: 施琅仿佛没有听到姚启胜的求情，一审说道：“
2: 本钦差原想杀掉你，念你世代功勋，又有姚志台代为启情，孤免一死。限四月之前替我大军督扫石门大炮，装船听用，以此来赎你的红顶子，不然……”接着将手一摆，吩咐道：“哄他出去。”
1: 赖塔迷迷糊糊地叩了头，一脚高一脚低地蹒跚而去。姚启胜饶是胆大，也被方才的一幕吓得脸上一红一白。施琅已经恢复了常态，上前扯了姚启胜的手向上让着，一边坐了一边哈哈大笑：“
2: 哎，启胜兄，来嘛，愣什么呀？启胜啊，亏你素有铁胆之称啊，对这样的东西联系他做什么啊？我们还是借着意， 不才还是以为脚下之时借南风之势进击澎湖为宜。
1: 姚启胜和施琅联名拜折，将两个人争议的详情陈述了，发600里加急直达北京，并将处分赖塔的经过情形另附折片奏报康熙。奏折到时，康熙正在上书房与诸臣记忆奉天之行，因为郎省回来述职，详报了黑龙江查勘罗刹兵力布置和巴海周培公与哥萨克周旋数年的情况。康熙决定亲自到亲谒盛京龙兴祖地，顺便接见一下漠南诸蒙古王公。看了施琅的折本，康熙突然失声大笑，说道：
2: 赖塔这个奴才啊，也就得施琅这样的人治一治啊。汉人的坏习气是沽名钓誉，满人呢也有一宗不好，就是骄纵无法。这下子好，用石门红衣大炮啊，10万支火箭去数顶子，哪怕他不收敛收敛的。
1: 康熙说着，将施琅惩治赖塔的事说了，众人都陪着大笑不止。康熙便命高士奇草诏给施琅，诏允夏季相机进兵。赖塔造完大炮，着调任四川将军，以免撤肘。康熙坐在寿炭烧得热腾腾的大炕上，随手拈着盘中桂花糖沾花生米慢慢嚼着，一边沉思着说：
2: 说到大炮啊，还是西洋人造的精啊。平定三藩时，张成造的炮在湖南、陕西都派了大用场，如今听说制炮局又停造了，这不成。索额图记着这事，叫兵部留心，正要看的。
1: 索额图赶忙欠身答应一声：
2: 是。

0: 不妨用到格尔丹身上，只怕在库里存的时间太长不好。
1: 熊次履就坐在索额图身旁，他原不赞同打台湾，见康熙决心已定，倒过来又担心战事不利，因笑道：
0: 离夏天还有四五个月，若能再造二十门大炮，臣以为还该运到福建，啊，小心点总是好的。等台湾一胜，再将大炮运往古北口大营，叫飞扬谷用也不误事，和准格尔打仗

0: 看来你决心要见飞扬谷了，朕看似乎还是周培公好些，他在甘陕平王府臣，很有章法嘛。
1: 明珠却不愿周培公再度出兵立功，忙笑道：
0: 陕西平叛呢，主将还是土海，带的兵是在京王公家奴，没有土海坐镇，周某一个汉元能记什么事呢？古北口的兵不同于周培公那次带的，都是上三旗正牌子，老土海换封级不堪再用，周培公一个人是不行的。

意，他虽然不知道端底，但说周培公不能带兵，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初周培公还是白衣秀士时，康熙便在烂面胡同当场以军事面试，那真是谈风一起，四座皆惊，南苑行军法，平凉大捷，周培公的功劳实在徒

李洞庭出京已3-4年，虽然与康熙有君臣之分，毕竟自幼同行同坐，君臣交情甚深。他一进来便听康熙吩咐叫人关照自己，不知怎的鼻子一酸，几乎坠些泪来，一边恭敬叩头，一边说道：“奴才韦东亭，恭见主子爷。”

0: 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

到此为止。佛天晃了晃头，施主，说三掌就三掌，第三掌我要挺不过去，我怎么在少林立足啊？好嘞，高僧，第三掌我可下狠掌了，就怕你没那么大的力气。和尚，我顶着呢。腾腾腾，三步到跟前，甩开膀子，啪，这一掌。再看和尚，东倒西歪，踉踉跄跄，靠在了墙上，喘息半天，嘴唇发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李飞看了看高僧，你还能打我吗？看这样，你受了内伤了，八卦掌就是内伤掌，请你好好调养，不至于丧命。哦，弥陀佛，李飞呀，八卦掌我领教了，确实厉害。和尚呢，再没有能力用达摩老祖一金经的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打你。和尚败北，你告诉武林的朋友，佛天呢，有其名没其实，武功不济，别来打搅我的清修，也别到少林寺来拜访我，什么切磋武功啊，比试胜败了。和尚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沾凡尘之事。李施主，我不能远送，请您出院。李飞告辞走了。司马刚强把佛天方丈扶到了禅堂，躺在了云床之上。师父，师父，您脚怎么样？哎，刚强啊，师父活不长了。我呢，这还有个病人谱，这个病人谱就放到我枕头下。我每天教你武功啊，又年岁大了，我也得看病人谱。可现在我不能教你了，我得顾命要紧。看这样，我活不成了。受了内家的内伤掌，这口血呀是在肚子里头没吐出来，这个内伤非常难治，恐怕师父不能久在人世了啊。躺在这不说话了。司马刚强心说，我现在功力跟你都学全了，就差我内力跟九练九熟了，我要把这把编图要再得过来，我还跟你学什么？我一上山来，跪了一天半，差点跪死啊！不教我武功，找我耽误时间，让我搓米，搓米得多辛苦啊！我一句话都不说呀，憋了一年，快成哑巴了。第二年让我挑水，从山下河里挑，往水缸里倒浇花，用得着天天挑吗？哪那么些花啊，啊，你这刁难我，我天天给你洗脚才敢动你。

糟了，这和尚教我武术，这叫收回异业。一年之后停尸，那指定是死。这和尚可不能空口白牙说瞎话呀！眼珠一转，师傅，念这2年多感情，师傅，您能不能不看现在，你看过去，你留我一条小命，废我武功。废你武功，跟饶你小命全不能做到。眼珠又一转，师傅有没有治法？我会打，我不会治。我是跟广东龙门县八卦堂一个老大夫郎中王秋学的，他们家是医道世家，天下能治大鹏指的。就是他了，哈哈！离着万水千山，路途遥远，你就到那，他也不见得给你治，你也跑不到那，你还是喝口凉水，打打妄想心吧。滚！这样，司马钢枪知道的地方，再求无望，转身出了少林寺。这小子怕死啊，能活一年。我能不能跑到广东龙门县八卦堂，昼夜兼程？他被指点完了，我身体不适啊，走些日子就得。

我为了他不伤这个小和尚啊，我到跟前去挡这一指去。和尚收指没收回去，这一指啊正点到我脑门印堂着，完他好后悔，甩手跺足捶胸，给了我十两银子，说什么他大鹏指啊打了他治不了，得广东龙门县八股堂老堂主王秋您能治，所以说我撒腿如飞跑啊，我跑跑歇歇，跑跑歇歇，十个月到您这儿了，我来求您救命来了。哦，这是福田老方丈误伤，可是老先生听啊，他也就是这么一听，当中的细节，要如果福田方丈要真误伤了他，能不把这小孩送来吗？当时老先生就没想到这一点。好吧，孩子，你躺在

这个人身体是细高挑的大个儿，没带兵刃，进门报问兵首：“哪位是王秋王大夫，八股堂的堂主？”王秋站起来了：“这位朋友，我就是。”“好，王先生，我是行义门的，人送外号胆臂擒天鹅，我姓霍，我叫霍英，我久闻王大夫你武功高强，内功深厚，医道高明，神医，可是论武功呢，说您有大鹏指，武林当中的绝指，我呢想领教领教先生，咱们切磋武术，把我行一门的东西我传给您，您呢把您的大鹏指交给我，您看怎么样？”“哈哈哈哈，霍英朋友，你可知道各门各派的规矩，各门的绝艺是不传人的，再有我王秋学我门派的东西，我不学别门派的东西，而且我的大鹏指是不传人的，传人点伤必死，重者你能活一个月，轻者你能活一年。我当大夫的，我是救人呢，我怎么能把这种纸我再传给别人呢？这个不能胜任。那不切磋武术，你也不学我的功夫，我也学不到你的功夫，那咱俩就分分胜败高低如何？人家都说你高，我不太信，能不能跟我到荒郊野外树林，咱们比试比试？好吧，那我王秋不才，就跟你到郊外比试。刚强，你跟我去。司马刚强跟着来到了龙门县的城外，到一片树林，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单背擒天鹅的霍英啊，武功真赶不上王秋。俩人走了十几个回合，王秋一甩手，啪，正打到单背擒天鹅霍英的面门上，鼻口穿血。霍英可真急了，万宝囊当中抓了一把毒沙呀，搁毒殴的，唰，一个天女散花往外一撒手。人你有多大的能力，说你打一只刀三只镖三只刀，这全都能躲得开，一把的沙粒像雨点似的往你身上撒，谁也躲不了，多高的高人没那个能耐。啪，打了个满脸，哎呀，当时眼睛往外冒血，证明把眼睛打坏了。单背擒天鹅看到这儿：“王先生，咱俩没仇没冤没恨，你打我一拳，我踢了你一脚，咱们回头见。”

他们娘俩孤儿寡母，你死了他依靠何人呢？那就得我在那当堂主，给别人看病，他们抓药。这个家不就是我的？这个小师妹就再看不起我，她也得屈尊跪体。师傅，师傅，您怎么样？哎呀，孩子，赶紧把我领回去，我被毒蛇把眼睛打瞎了。可是我瞎了眼，我还是能看病，不能扔下他母女，快！

0: 了。
1: 刚才把王秋叫走呢，家里已经知道信儿了，王艳也知道信儿了。可这时候把爹的死尸、把丈夫的死尸背回来，已经是脑浆迸裂。哎呀，师娘啊，我身上啊也被打伤了，师娘啊，赶紧的把师傅放在地上。他浑身是血，血湿呼啦的，谁能看得出来呀？趴在地上装馅儿，抓了药，给司马刚强吃。这个事儿，单被秦天鹅又走了，埋棺椁发丧出殡，事情都办完了。师娘啊，这就得我应诊看病了，我挺着门头吧，要不然八卦堂就黄了。光知小师妹，小师妹光抓药。

天能跟你们认识呢？是不是这个老和尚万恶口一想呢，他又是我的恩人，话咱们说清楚了啊。可是老师对我确实也不错，我呀也每天给他洗脚，这就是我的近人的功夫。可没成想单背亲天鹅霍英找他比武，那小子手头也黑啊，拿出东西是暗器，把我师父眼睛给打瞎了。可我一想，师傅他活着他也遭罪，他要是死了，八股汤不就是我的了吗？我就把师傅给掐死了。这都是哎，天理不容的事儿。可是有一劫我昧着良心做了，反而我得好了。妹妹，我看你长得不错呀，我为谁？我就为了得八股汤的堂主得财，为了得美丽的师妹呀。妹妹，你嫁给师哥吧，师哥都想死你了。这小子酒后吐真言，把自己所做的恶事全都说了。王艳姑娘气炸连肝肺，咳嗽口中牙，咯嘣嘣咬得直响啊。司马刚强，你个恶贼呀，我没成想你歹毒的心肠，我跟你拼了。夸把桌就周了，窜到外屋去拿镇宅的宝剑，可宝剑拿到手，司马刚强这时候晃里晃荡从屋里出来，看着小师妹王艳，我说王艳呐，你要跟师哥伸手你还差点，你们老王家的武功我全学会了，医学我也学会了。

可司马刚强这小子可不是稳当起儿，有这个媳妇儿汪英恋着，在家待了2年，新鲜劲儿已过，他心又野了。

之梅啊，还有兵人在腰里鼓鼓囊囊围着，那得说玉树临风啊，有几个大姑娘不爱这样的人物啊。司马钢枪彬彬有礼，抱腕兵手，姑娘您给我够了饭钱，我这里多谢了。再看这个姑娘站起身来，抱腕兵手，这位小爷见面都是有缘的，来，你先请坐。伙计再给端一副杯块，给拿来放到这了。这姑娘伸手给倒上酒，

官好，孩子，啊，看中他了，老爹爹就不求外人了，老爹爹为媒，你看怎么样？侯爵脸一红，爹呀，我都到了完婚的年龄，现在说我就晚婚了。你问问司马刚强，家里有没有家小？如果没有，可以许配他为。

完完婚，小夫妻俩美满和睦啊。那司马刚强又会打溜须，千穿万穿，唯独是马屁不穿。说小姐这也好那也好，没有不好的。燕儿新婚新夫妻，一会儿过了二年，司马刚强这二年哪也没去，说家忘了，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司马蛟龙，这名起得喝亮。司马刚强高兴，请了老少朋友的满月酒。又过了半年之久，他想家，跟着侯娟再加上侯金玉两位坐的闲谈时说，老人家，我呢出来已经快三年了，我要回家呢把这事儿禀报父母，他们也有孙子了，不知道您二位如何，您再跟我老岳母商量商量，如果不愿意呢，我再晚回去些日子，愿意呢，我准备三天后就走。哈哈哈哈，孩子，人都有双层父母，人之常情，说离家快三年了，哪有不想的呢？既然生了子了，应该回家，是不是让侯娟跟你一块走啊？司马刚强一想，我家里还有个媳妇，我能让她去吗？老人家，这个不必了，

扎的心口窝，哎呦一声躺在地上，血往外咕嘟咕嘟直冒啊。这一回家，血光崩现，老爹爹老娘跟姐姐知道这个事儿还了得，杀人杀人得偿命，欠债得还钱呢。这登封县，我那老丈人也是有头有脸有钱的，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这是亘古留下的规矩，拿钱打官司，人家钱大买通官府，我这官司就得打呀。嗨，自己做错了，这一抖了手，那小女孩在旁边吓傻了，你抖了手你倒看着点，这一抖了手，这把刀正好插到自己女儿的脖项，噗，扎了个眼儿。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扎到自己女儿的脖。

0: 你看啊，但是这个练行拳就讲究技击，是不是？你青一块紫一块很正常。我们这儿出现过这个，就是胳膊就折了的，然后出现过这个软骨质挫伤的。
1: 四民武术研究社是历史上北京成立的第一家武术社。

0: 不要。但师兄弟之间呢，说白了我，但是功力有大小，难免受伤。但师兄弟之间的无所谓，但是平时交流的，你就是说那个动手这种东西，哎、啊。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所以这个技击可能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受一定的局限，是不是？咱们这个讲究是，当然武术咱们形意拳也要讲究积极性。
0: 这个传我父亲的理念就是，首先你练形意拳，这形意拳要不能打
2: 啊，
0: 就没什么意思，
2: 就没有掌握这个拳的权利。
0: 对对对，首先你得练形意拳，首先你得天地人三合，你得六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得有整地儿。练完出整件之后，你那个积极性你得有，你没有积极性，呵呵，那跟说白了，跟其实人家说的那武术操没什么区别，对吧？你还得知道为什么师傅得告诉你这下为什么这样做，怎么用。我父亲，从我小时候带着我嘛，跟那个北京市各界的这个武术名家，练八卦掌的，练太极的，打成拳的。就是义拳的前辈都有所交流，都带着我去吗？

0: 整理，整理就一前一后嘛。
1: 嗯，
0: 这两个时候地毯呢，当时的那个地毯呢，说白了没有现在的这种质量好，咱有什么说什么。
1: 嗯，
0: 是那种薄一点的地毯。
1: 嗯，
0: 就是咔的一下就撕裂了。
1: 就是他站着这一，就是我们说普通人一迈步，
0: 哎呀，
1: 就是这一个动作、
0: 哎，
1: 地毯就撕裂了。
0: 撕裂了，他做了一个劲儿，咔的地毯撕裂了。这是我父亲，这是很多人亲眼所见。
1: 这个就是能印证咱们形意拳的内功，这是一个内功的表现，
0: 功力
1: 的表现，
0: 对，内功功力，然后力从地起，
1: 力从地起，
0: 哎，脚底下用劲儿，
1: 嗯，
0: 是比较大的。
1: 对这个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他的内功啊，功力啊，但是您刚才说技击的时候呢，技击的时候，您刚才说到这个形意拳是从这个军事当中获得的一个拳手，
0: 对。
1: 在军事的这个对抗当中，用于军事当中的一种拳术。
0: 这个我这都是听这个师爷或者一些前辈跟我这口述的。
1: 嗯，
0: 说这形意拳呢，应该是说白了就是战场上下来。

0: 就是觉得行权它的传播借助文学影视这种传播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就是左磊做直播，就是这个是一个对行权的一个传播最直观的事情。其实在好多包括我的认知当中也是，这是内家拳，但是呢它有外力，它有一些描述描绘它的动作呀、技击呀，是吧？武术本身您刚才所提到很重要，就是一个是咱们现在主要是强身健体，
1: 对，
0: 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防身自卫，
1: 对，
0: 防身自卫的时候呢，当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我才能把自己的这些功力能够把它爆发出去，我才能够利用我自己所学的这些功夫呢能够产生那种防身的效果。那这个就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一个实力。
1: 这个我感觉还是需要什么呀？就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练武术让你长年累月的这么练呢？现在用一个新的名词来说，你要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你老这么练，老这么练，你到用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这一下。但是你得和像我们家就是，你得和人练，您跟那个靶子练这些死物练，因为它并不会还手嘛，对吧？你还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融会贯通。而且师傅当时都看你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你练的这差不多了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拳的用法怎么用，包括这十二型，十二型的练法和用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2: 是吧？
1: 完全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0: 那您在练的时候呢，一般就比如说虎型、龙型，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动物的这些特点动作。
1: 象形曲意，
0: 象形曲意，
1: 曲意
0: 来练他的动作。
2: 这个、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我还搞错了，我以为这个形意拳这个十二型就跟这个象形拳一样，其实不太一样，是吧？您可以解释
1: 一
2: 下啊。
1: 这个十二型拳啊，它主形意拳，形意拳它主要是象形曲意，它取的是这个意。您就说这个蛔虫步似的，你不能把自己好家伙一顾弄顾弄练得跟蛔虫似的，那不行啊，对不对？蛔虫主步。像怀中，咱举个例子，怀中部分，主要说什么是收放。你要想往前去，你得先收，然后从后边顶出去。我还特意观察过我们家的猫，我养过猫，我特意观察过这个。这个猫，这个猫科动物还有老虎也是一样的，它扑食的时候或者扑一些东西的时候。

0: 树在十六法里边，斩是八字公里的。树在十六法里边是怎么解释呢？就是缩。
1: 树，您说树是哪个树？
0: 就是这个，就是树身的树，不是
1: 约束的树。
0: 约对约
1: 束缚，
0: 对
1: 束缚，
0: 不是这个，就是树身，就是
2: 树身，
0: 哎，这意思。然后就是十六法解释的就是收缩
2: 哦，
0: 蓄展，那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展开。这八字功里第一下展
1: 展开，
0: 哎，但是八字功的展呢，正其有两种解法。那但是按正八字功来说，就是展开，这是竖展二字，明白吗？然后这个意思呢，就是形意拳的根本，也就是怀重劲儿，

0: 披崩钻炮横，还是五行，大家十二行也好，都是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先蓄而后发。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就是我们叫有个词叫蓄势待发，
2: 对，
1: 先把这个功给它集聚好了，
2: 对，
1: 再发出去。
2: 你在平时练的时候，这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形意拳里边的内里的东西了。
1: 嗯，
2: 这个先蓄而后发，然后是用大地的力量，
1: 嗯，
2: 主宰就是全飘起全民后足蹬嘛，后腿蹬出去的力量，
1: 嗯，
2: 后腿的力量哪来的？是地给你的力量。然后把整个推出去，然后你再讲究手脚齐到，你再讲究树顶，这就是整劲儿。做出这整劲儿之后，然后是给人家的爆发力就很强了。一般人就不是像说你局部的，你胳膊打人家一下，是不是？那就是胳膊的劲儿嘛。
1: 嗯，
2: 是不是？你整个人撞出去，就另外一回事儿。有的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听他们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打过的人说是什么感觉呀、啊？就好像被一辆车撞上去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整体。形意拳就是把你整个人变成一个整体打出去，这是才是形意拳，真正的形意拳。
1: 嗯，就是当然这种解释，我觉得说起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2: 嗯、
1: 但是真正做出来
2: 这
1: 一刻，能
2: 做
1: 这一刻，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功力。
2: 对，
1: 而且呢，这个想到就得做到，这个就是需要常年的形成一种训练的记忆才能做出来。
2: 对，这个师傅为什么你平时你多练嘛，练这些拳法嘛，练这个进入嘛，然后你再跟人顺手嘛，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1: 嗯，
2: 你形成这个肌肉记忆的时候，你用的时候呢，你不要过大脑。像我父亲就跟我说，先练拳，就是全练你，什么呀？因为你不会啊，
1: 嗯，
2: 你得学呀、啊，说全练你。然后后来的后来就是你练拳，为什么你会了？我开始琢磨这拳怎么练，就是你练拳，再往后就是用拳来养自己。这是练武的一个经过，但是真正你说你用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把这招式都记住了吧？会用吧？会用了，忘了它。
1: 嗯，
2: 这是我父亲跟我说的原话，忘了它。你出去的时候就是这下劲儿。说白了，真正说跟人家见面还打个好几百回合呢，不可能，一两下。
1: 嗯，
2: 是不是？就是这是形意拳的，就是这个形意拳就讲究一下两下。
1: 嗯，
2: 就完事儿了。
1: 嗯，
2: 因为什么？他就是说长年累月的这个功夫，所以说功夫是功夫，
1: 嗯，
2: 招式是招式，
1: 对，
2: 技巧是技巧，这两回事，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再多的招式技巧，你在人家功夫面前，真正的功夫面前，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1: 嗯，
2: 比如说你想扒拉人家的胳膊，你扒拉不动。
1: 这就是功夫，
2: 这就是功夫啊！是不是？
1: 对，
2: 人家长年累年的站三级市，人站好几年，你给人顶得住，你顶不出去，是不是？白费嘛，一些技巧就没有用。
1: 对，
2: 对你有、哦，还有所以说，四民武术社传承下来的这个还有五项功夫，就是绝技，就说也是可以说成功夫，确实是比较好的。练功夫，不是练技术，是不是？
3: 就算普通爱好者，您给推荐推荐，就能从这个形意拳当中，咱们能从强身健体方面能不能得到一些就是有利的。

0: 空坐跟你拿人坐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当然，这是那、你要是
1: 从计机的角度、啊、
0: 对，从计机的角度来说，
1: 嗯，
0: 你普通人你看你怎么 你要达成什么目的，你要说我要说练个套路，
2: 嗯，
0: 活动活动，咱就说练套路，
1: 嗯，
0: 所以说形意拳适用面是非常广的，男老幼皆都可以，非常好。但是本质上，形意拳的本质上还是一项刚猛的拳法。从我父亲那儿说嘛，就说白了，还是你得有一定的技巧。

劈杆子，然后这个挂杆子的呢有那种方木的那种铆钉，钉在那木里面用来挂杆子用的。老头呢拿着这个杆子戳着腰，然后拿那一头顶着这杆子那钉子那钉子根儿，一头顶着腰，然后这见那老头这啪的一坐立，好家伙，那钉子就起出来了。这是说我师爷张希言说是他亲眼见着的，但我没见着，我是听说的啊，我是他弄出来的。说

0: 我在想帮助我父亲呢，就是做好这件事儿。所以呢，说我就是在四民五社里呢，一是那个这个团结的这个同门师兄弟，然后对外呢，说白了我也是积极参加一些这个北京武术界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八卦掌博物馆落成啊，然后是那个三皇炮锤博物馆那边落成啊，我都参加了，代表四民五社参加的。然后呢，我还在社里都组织了一些这个，就是行拳四民五社内部的交流会。哎，我这都是我来组织的，帮助我父亲，就是那个，一是稳定团结四民五社，二是发扬扩大四民五社。
1: 我就是从那个看您那个早上直播，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早上早上那个虽然是也是在工作日，而且这个还是上午吧。他说也有不少就是固定的那个爱好者就在这个直播间里来。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限摄。

和尚。李飞八卦门那个劈卦掌可厉害呀，那属于内家掌功，大外震内呀。把掌举在空中，往前大踏步三步，高僧接掌，哈，啪，第一掌下去，和尚身体略晃。李飞往后一射掌，伸起大拇指，高僧好油锤灌顶。李飞客气，咱俩也是不打不交，也可能打完成为莫逆的朋友，接我第二掌。注意了，腾腾腾又往前走三步，披挂掌一甩手，啪，又打到佛天和尚的脑门上。和尚晃动身躯，脸色有点发黄。高僧，我看您脸色发黄，身体晃荡的厉害，是不是咱俩不

是在肚子里头没吐出来，这个内伤非常难治，恐怕师父不能久在人世了。啊，躺在这不说话了。司马刚强心说，我现在功力跟你都学全了，就差我内力跟九炼九熟了，我要把这把编图要再得过来，我还跟你学什么？我一上山来跪了一天半，差点跪死啊！不教我武功，照我耽误时间让我搓米，搓米得多辛苦啊！我一句话都不说呀，憋了一年快成哑巴了。第二年让我挑水，从山下河里挑，往水缸里倒浇花，

跪下了：“先生，我来求您救命来了。”王秋看了看司马钢枪，冷不丁一愣：“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不起来，您得救我命。好好，你说明白了，我救你命。”司马钢枪站起来了：“孩儿啊，今年你多大了？”“今年我11了。”要说11岁的孩子种大棚纸，这还是蹊跷。大棚纸呢，是我一道上的点穴用的，我就交给一个知心朋友，谁呢？就是佛天方丈。你是被佛天大棚纸给点了印堂了，老人家，正是他点的。你是一个顽童，他是一个方丈，年高有德，他怎么能够点你印堂用大棚纸呢？是这么回事儿，我是登封县的人，没事儿，我上少林寺门前呢，那有枣树，我去打枣去。里头小和尚出来打我，我在家也练过几天武术，我把小和尚给打了。佛天呢，方丈出来了，他拿手指头说：“你这个孽徒，一点这个小徒弟，他手下的重。我为了他不伤这个小和尚啊，我到跟前去挡这一指去。”和尚收指没收回去，这一指啊，正点到我脑门印堂着，完他好后悔。

那当着师傅，他又不敢如何。不过在眉目当中有诗穿情，非常的轻浮。这个王艳是我刚。

分胜败高低如何。人家都说你高，我不太信，能不能跟我到荒郊野外树林，咱们比试比试？好吧，那我王秋不才就跟你到郊外比试，刚强你跟我去。司马刚强跟着来到了龙门县的城外，到一片树林，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单背擎天鹅的霍英啊，武功真赶不上王秋。俩人走了十几个回合，王秋一甩手，啪，正打到单背擎天鹅霍英的面门上，鼻口穿血。霍英可真急了，万宝囊当中抓了一把毒杀呀，搁毒殴的，唰，一个天女散花往外一撒手。人你有多大的能力？说你打一只

了不得了，我师傅被人家打死了。刚才把王秋叫走呢，家里已经知道信儿了，王艳也知道信儿了。可这时候把爹的死尸、把丈夫的死尸背回来，已经是脑浆迸裂。哎呀，师娘啊，我身上啊也被打伤了。师娘啊，赶紧的把师傅放在地上。他浑身是血，血湿呼啦的，谁能看得出来呀？趴在地上装馅儿，抓了药，给司马钢枪吃。这个事儿，单被秦天鹅又走了，埋棺椁发丧出殡，事情都办完了。师娘啊，这就得我应诊看病了，我挺着门头吧，要不然八物堂就黄了。光知小师妹，小师妹光抓药可以，说在医道上啊，她还略差。孩儿啊，那就得依靠你了。师娘，我就拿你当儿子带。好吧，在这当坐诊的坐堂先生。不过这小子看病啊，看的还是不错。说钱呢，也不少收入。可这一天，司马钢枪心里越想越高兴，打死了你个老头子，我得了八卦堂。可这个事儿我得庆祝庆祝，自己喝酒后手抬高了，他就喝过油了，他喝醉了。

上回书说到司马钢枪在八卦堂当中自己喝酒，越想越高兴啊，得了八卦堂，成为八卦堂的堂主，医学武学全都学到手了，功成名就，喝酒喝醉了，这也算他失策。哎呀，我说师妹啊，你过来，师兄喝多了，我想跟你谈谈心里话。可是王艳姑娘呢，看着司马钢枪喝多了，就来到了屋内。师哥，你有什么话说？来来来来，妹妹，你坐下。要说起来呀，哥哥跟你们家有缘分啊。咱就说哥哥，我从小我爱学武术啊，我跟着老师呢扎好了根基，我要上少林。可少林这个和尚啊，他刁难我，在那搓米一年，挑水一年，然后我又给他洗脚啊，这才收我为徒弟。可他没成想天灾人祸，是不是？我司马钢枪跟他掰了脸了，我走了。可是我走到哪儿，也就走到你广东龙门县八卦堂，没有他点我那一指，我焉能跟你们认识呢？是不是啊？这个老和尚万恶，可一想呢，他又是我的恩人，话咱们说清楚了啊。可是老师对我确实也不错，我呀也每天给他洗脚，这就是我的进人的功夫。可没成想单背秦天鹅霍英找他比武，那小子手头也黑啊，拿出东西是暗器，把我师父眼睛给打瞎了。可我想师父他活着他也遭罪，

师哥都想死你了。这小子酒后吐真言，把自己所做的恶事全都说了。王艳姑娘气炸，连肝肺，咳嗽，口中牙咯嘣嘣咬得直响啊。司马刚强，你个恶贼呀，我没成想你歹毒的心肠，我跟你拼了。夸把桌就周了，窜到外屋去拿镇宅的宝剑，可宝剑拿到手，司马刚强这时候晃里晃当从屋里出来，看着小师妹王艳，我说王艳呐，你要跟师哥伸手你还差点，你们老王家的武功我全学会了，医学我也学会了，我还有北少林寺的功夫，你今天从也得从，不从你也得从，你就是我的人了啊！我这把鞭可不能伤你，因为我舍不得伤你。啪，往前一甩手，姑娘往后一闪身，俩人再一转身，司马刚强虽说烂醉如泥，他脚底下布眼没乱呢。这一吵吵，王夫人来到这，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娘啊，是司马刚强这个坏小子害死了我爹。他这一吵吵，隔壁住的就是王秋的哥哥王聪，听到这么吵吵之后过来一看，司马刚强在这耍着酒疯，拿着27节鞭正在那抡的。老头子拿起个捣药的药罐子，一抖手哇扔过去，老爷子不会武功啊，正打到司马刚强的后脑勺上，啪，就这一罐把司马刚强的酒打醒了一半儿。哎呦，机灵打个冷战，知道糟了，一看这个场合是不是自己酒后吐真言的事儿，

了，心里高兴，不学武功哪能有这么些钱。回到家下见着父母，姐姐司马芙蓉学艺也回来了，简简单单的，可没说自己做恶事，把自己学艺成了啊，在广东龙门县在八股堂当作医大夫，以后自己开了药店，发了财了，想家自己回家。家里也有不信的道理啊，买地盖房这一套折腾，把家里的家具全都一刹心的换了。司马志他爹托媒人找了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王英娶过来当媳妇儿。完婚之后夫妻倒也和睦，全家高兴啊。可过了二年生了个小闺女，可司马刚强这小子可不是稳当起儿，有这个媳妇儿王英恋着，在家待了二年，新鲜劲儿已过，他心又野了，见着爹妈跟姐姐跟妻子说，我要闯荡江湖。司马志也同意了，司马刚强带好金银开始闯荡江湖。当然从河南出来奔的是山东，准备到河北然后到陕西，这一趟线开始走，可走到了山东济宁，前面闪出一座酒楼，上写独一处。司马刚强进了饭馆，要了四个菜一壶酒，要点阳春饼放到桌上，在这吃吃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伙计来给我算账。小伙计过来了，爷呀，您的账有人给扣了。嗯，伙计，我来到济宁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什么人能给我厚账？哈哈，这位客爷，是雅座里头侯姑娘她给厚的。哦，司马刚强心里高兴，为嘛？这个司马刚强这小子一生最大的爱好是什么爱好？色。一听有个姑娘给厚账，好了，伙计，那我也得谢谢。伙计把雅座的半截插青篮巴拉打开，司马刚强迈步进来，看对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20多岁，眉清目秀，齿薄唇红，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紫色。可司马刚强他的长相可好啊，两道剑眉斜飞天苍，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阔，大耳朝怀，扇子面的胸脯，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个子不高不矮，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宝蓝缎，带着宝蓝缎的扎巾，宝蓝缎的英雄开场上绣干枝梅啊，还有兵人在腰里鼓鼓囊囊围着，那得说玉树临风啊，有几个大姑娘不爱这样的人物啊。司马刚强彬彬有礼，抱腕拱手，姑娘您给我厚了饭钱，我这里多谢了。再看这个姑娘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这位小爷见面都是有缘的，来你先请坐，伙计再给端一副杯筷，给拿来放到这了。这姑娘伸手给倒上酒，朋友咱们不见面是没有缘，请问你贵姓高名，先行何处？要问我家住登封，我夫姓司马，双名为刚强。哦，好名字好名字，请问姑娘您贵姓高名？要问我呀，在济宁给我送了个外号赛嫦娥。哎呦，是名副其实，您够嫦娥。您夸奖，我的名字叫侯娟。好，娟秀的娟，不错不错。小可既然跟姑娘谢过了，酒呢也喝过一盏，再喝就多了，我要告辞，后会有期。多人到了登封县，
请到我家下。

为贵客相待。司马公子，既然见面有缘，我爹是练武术的，我看你的眼神呐，也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同道之人到家门呢，哪能越门而过呢？你就到我们家下待两天，在济宁呢游玩几天，到时候啊，你愿走再走。司马刚强自来是不愿意走啊，见着这个小女孩自己双腿打辫走不了道，求之不得，不过自己是硬装。

到了家下，这片家宅毫无阔气，都是青砖到底。来到待客厅房，见着了老爹的寿星老侯金玉，给双方一介绍，侯金玉让了座，摆上茶，开始唠嗑谈话，谈些武林当中的事儿。司马刚强滔滔不绝，把自己所学自己所练全都介绍完，唠得非常投机。这个寿星老知道又多，武术又高，还有这个侯娟如花似玉的姑娘在这牵着，这小子处处想打刘须，一旦有机会能够娶这个姑娘为妻，自己这一辈子就没白活。又把原来的老伎俩拿出来了，在这住了五天之后，每天到晚上临睡觉之前，先给这个寿星老打一盆洗脚水，亲自给寿星老洗脚。没有事儿了，跟寿星老在前面把式场子，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武术。这一来半个月过去了，姑娘侯娟来找侯金玉，来找他爹。爹呀，您看这个司马刚强人怎么样？孩子，你是不是爱上这个司马刚强了？跟他在酒楼上一见就是一见钟情，不然你不能把他让到家下。你做的还比较细，领到家下不让他走喽，让老爹爹我考验考验，品一品，看看他什么品行道德，看看他武术如何。我一看这小伙子确实不错，你眼光好，孩子，你要如果看中他了，老爹爹就不求外人了，老爹爹为媒，你看怎么样？侯娟脸一红，爹呀，我都到了完婚的年龄，现在说我就晚婚了。你问问司马刚强家里有没有家小，如果没有，可以许配他为妻。寿星老

荡荡江湖，学习武功，这个婚事儿忙啥的呢？我多着功成名就了，我多着再娶妻不为迟晚。好样的，好好好，孩子，我跟你说件事儿，愿意呢你就答应，不愿意就算我没说。司马钢枪一想，好事儿来了，老人家您说吧。咱爷俩处这么长时间还有什么说的？刚强啊，就是我那个小女侯娟，她跟你一见面啊，不怕你笑话，就是一见钟情。再有说刚强，你长得相貌堂堂，得说美男子，赶上古时的潘安，也赶上古时的宋玉啊，长得确实好，武术又不低，又会来事儿。就拿给老夫这个洗脚来说吧，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我的闺女都没办到，你做到了，我也享受着天伦之乐了。我想把小女许配你身旁为婚，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哎呀，老人家，我配不起大小姐，但侯娟姑娘长得如花似玉，貌比嫦娥，这人人都知道的，武术又不低，我怎么能配得起大小姐？哎，刚强，这你就是推辞了，难道你不愿意？老人家，我从心眼里往外那么愿意呀，可是我不敢高攀，不算你高攀，你呢就当我养老的女婿入赘，夺在我百年之后这万贯的家产，你是这辈儿花不了，下辈儿也用不完，你就当我一个姑爷半懒儿啊，给我当儿子。不知道刚强你意下如何？司马刚强咕噔就跪在地上了。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谢谢您器重于我。哈哈哈哈，好了，孩子，起来吧，把司马钢枪架起来。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的小女呀已经大了，咱们再不能耽误了。丁是丁，卯是卯，三天后比哪一天都好，就是你夫妻拜天地入洞房的喜庆日子。下了请帖，把所有的高亲贵友全都请到，武林的朋友请来不少，完完婚，小夫妻俩美满和睦啊。那司马刚强又会打溜须，千穿万穿，唯独是马屁不穿，说小姐这也好那也好，没有不好的。燕儿新婚新夫妻，一会儿过了二年，司马刚强这二年哪也没去，说家忘了，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司马蛟龙，这名起得喝亮。司马刚强高兴，请了老少朋友的满月酒。又过了半年之久，他想家，加上侯金玉两位坐的闲谈时说，老人家，我呢出来已经快三年了，我要回家呢把这事儿禀报父母，他们也有孙子了。

因为他有孩子，照顾孩子，我自己去便可。好好好，多带黄金啊，少带白银，回家呢给你父母买些好东西，咱们家不差钱，给我那亲家那亲家母给你姐姐都带好。三天之后启程回到了登封县的家里，见着爹，见着娘，见着姐姐，把自己的以往从头事儿啊简简单单全说完了。司马芙蓉小姐可有点不愿意，你已经有妻了，你怎么在外头

你还知道有个家呀？一晃你几年没回家，你这些年你在外头你干什么去了？你说。司马刚强那个脾气，这侯娟大小姐给惯的也差不多少了，而且呢喜新厌旧，这个大家闺秀可没有侯娟赛昌哥长得漂亮啊，你跟我发虎威，我能受你吗？贱辈，男子汉大丈夫，我闯荡江湖怎么的，我还得听你摆弄？你在外头做什么？你跟我说，你敢吗？我在外头又重娶了个媳妇，这万贯的家产比你家富得多，而家还会武术，人送外号叫赛昌娥，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呦，司马刚强，你个没良心的，我跟你拼了，你在外头也信，你才不惦记着我们娘俩呀。上前碰头，连抓带挠，咔一把把司马刚强的脸给抓破了。司马刚强一来气呀，那手把有多重，往前一推，啪，把媳妇儿推到墙上撞了一下。这媳妇更不干，往前一扑，司马刚强伸手就把匕首拿出来了。贱辈，你要再那样，可别说我杀了你，你杀，你杀。司马刚强哪成想，媳妇往前扑，往前一扑，刀没射干净，扑，正好扎到心口窝，哎呦一声躺在地上，血往外咕嘟咕嘟直冒啊。这一回家，血光崩现，老爹爹老娘跟姐姐知道这个事儿还了得，杀人，杀人得偿命，欠债得还钱呢。这登封县，我那老丈人也是有头有脸有钱的，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这是亘古留下的规矩，拿钱打官司，人家钱大买通官府，我这官司就得打呀。嗨，自己做错了，这一抖了手，那小女孩在旁边吓傻了，你抖了手你倒看着点，这一抖了手，这把刀正好插到自己女儿的脖项，噗，扎了个眼儿。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扎到自己女儿的脖项当中，小女孩连声也没有，被爹给杀了。哎呀，司马刚强这时候把刀扔在地下，抱起小女儿，因为那是他的孩子，孩儿啊，他这一喊惊动了前宅，司马志再加上他娘何氏芙蓉大小姐撒腿如飞往后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孟群。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四民武术社副监事长周威老师，请他讲述跟随父亲四民武术社第六任社长周宝坤大师习练形意拳的故事。周宝坤先生1967年拜在牛宝贵先生门下，形意拳、六合拳、八卦掌得牛宝贵先生亲传。他潜心习练形意拳50多年，拳势舒展大方，拳风雄浑，功力深厚，尤其擅长推手及技击。据周威介绍，父亲周宝坤的教学方法与师爷牛宝贵有所不同，他更注重技击，因此平常训练的时候，师兄弟之间经常要进行对抗性训练，难免有所磕碰。
3: 周大师也是以技击见长，
4: 这技击见长
3: 啊。那你们师兄弟那时候学了这个基本功，学了套路以后，是怎么进行技击的练习？
4: 我父亲的教学方式跟我师爷就有区别了。我师爷就是刚才说的，我师叔就是本着我师爷那套，就是先站桩，再练五行拳。但我父亲呢，就是练拳的过程当中，跟推手技击同时进行
3: 啊，强调一下那个技击的重要性是吧？
4: 对，同时进行，因为什么呀？你学会了这个拳，你不能光学一形，你得学这里边的意，这下是为什么要这么走，是怎么用的？你在两个人，你得有对抗，你没有对抗，你就没有实践，没有实践，你就印证不了这个东西。你后来你互相印。

哎，去那个别的地儿交流去，就给人家，因为人家也在交权，你这就属于，说白了不好听的就是你属于踢场子，踢场子行为。后来还找到我父亲这儿了，说你那个。后来我父亲还说完了，只跟人家说好的，是吧？这是我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后来咱们本着他这样做呢，就说白了，我爸还是以着四民的本质，团结各位

0: 就没什么意思，
1: 就没有掌握这个拳的权利权、啊、
2: 对对对、
1: 啊就是、
2: 首先你得练形意拳，首先你得天地人三合，你得六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得有整地儿，练完出整地儿之后，你那个积极性你得有，你没有积极性，呵呵，那跟说白了，跟其实人家说的那武术操没什么区别啊，对吧？你还得知道为什么师傅得告诉你这下为什么这样做，怎么用。我父亲，从我小时候带着我嘛，跟这个北京市各界的这个武术名家，练八卦掌的，练太极的，大成拳的，然后这义拳的前辈都有所交流，都带着我去嘛。因为就我是家里独子嘛，没人看我嘛，我小时候一块儿就带着我去，我也见识了很多前辈高人。这确实是不光四民武术社，其他的一家确实也是比较不错，百家争鸣嘛，这么说嘛，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四民武术社有四民武术社的传承，形意拳，反正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是各个名家也比较非常赞誉我父亲。从那儿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我要继承我父亲的这个形意拳的东西，尤其是内里的东西。
3: 据周威介绍，一次周宝坤去给武警战士传授拳法，年轻战士从不认可到佩服，只需要扳一扳周宝坤的一只胳膊就全明白了。
2: 然后这个我跟随我父亲，然后一起参加，给我参加比赛也好啊，出去参加活动。然后呢，我父亲曾经给人露过一回功夫，要不然怎么说呢，这功夫是这样的，在财政部这个武警请我父亲去教授这个拳法，然后那个我父亲呢就露一手功夫。什么功夫啊？就是当时这些武警队员嘛，血气方刚，说你这个不如进取拳嘛。然后我父亲就说可以啊，咱可以试试啊，因为我们家都讲究试，你说你棒没事儿，咱可以先搭搭手，咱可以先试试。说我父亲把手就立在这儿了，说你们能把我的手扳躺下就算你们赢。然后结果那人当兵了，小伙子谁能服你这个呀，那来吧，你一老头，人就一个一个试，结果一个都没扳躺下。
1: 不是掰腕子，
2: 是什么？这就是四民武术传承下来的这个决议之一了、就是棚力往这一顶，能把这个胳膊扳躺下就算你赢，
4: 扳动，
2: 哎，压下来就算你赢、哎，就算你赢、结果这帮当兵的一个都没有，后来咱们对我父亲是五体投地，然后是好好的跟随我父亲，就是练这个练这拳嘛。然后呢，他们那营长还特意跟我父亲教导，说您再教教我，您再教导我。这都是我在现场亲眼见着的。
1: 原理您给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就是他们小伙子应该很有力量，
2: 很有力量。这个形意拳呢，这就是这个四民武术社里传承下的绝技之一，就是这个棚力。为什么？你劳宫穴跟涌泉穴一对上，然后是说白了，你这一撑起来之后，它的劲儿在哪儿呢？它没在你劲儿没使在你的胳膊上，它使在地下了。你使在地下，这一撑住就跟一个门杠似的，你顶在地下了，那它能顶得动吗？那个地能顶得动吗？是不是？你说你年轻，你又不是说那个力量悬殊差的特别多，是不是？你要说真是那种泰森那种力量，是吧？那咱谁别吹，是吧？你确实，但是如果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你就是顶不动。这是四民武术的一项绝技之一，确实把这对方的。

0: 据周威介绍，形意拳是从战场上实战搏杀中演化而来，非常实用的拳种，一切从实战出发，简单实用，出功夫快。
1: 所以说在您刚才描绘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能您所说的这个就是内力啊，功夫啊，就您说这个老爷子曾经在一个场景下去表演，把地毯给撕裂了，站在那儿站着就把地毯，就是身体基本不动的情况下。
2: 不是，您说这个只是接近，它是什么动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劈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往前踏的一个力，往前踏力，从脚底下往前前脚一个踩的一个劲儿，这个踩后脚说白了就是蒸力，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个蒸力，蒸力就一前一后嘛，这两个时候地毯呢，当时的那个地毯呢，说白了没有现在的这种质量好，有什么说什么，是那种薄一点的地毯，就是咔的一下就撕裂了。
1: 就是他站着这一，就是我们说普通人一迈步，
2: 就是这
1: 一个动作，
2: 哎，
1: 地毯就撕裂了，
2: 他做了一个劲儿，咔的地毯撕裂了。这是我父亲，这是很多人亲眼所见。
1: 这个就是能印证咱们形意拳的内功，这是一个内功的表现，
2: 功力
1: 的表现，
2: 对，内功功力，然后力从地起，哎，脚底下用劲儿，是比较大的。
1: 对这个我听起来的话，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他的内功啊，功力啊。但是您刚才说技击的时候，您刚才说到这个形意拳是从这个军事当中获得的一个拳手，
2: 对，
1: 在军事的这个对抗当中，用于军事当中的一种拳术。
2: 这个我这都是听这个师爷或者一些前辈跟我这口述的，说这形意拳呢，应该是说白了就是战场上下来一种拳，简单实用。包括我们这个三体式，你要搁上枪的话，那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刺杀术，很简单，很实用。然后这个他的拳法也比较简单，然后是战场上说白了都是玩命的，以前冷兵时代都是玩命的，但是那又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训练这些士兵系统的了。就说特别复杂，就经过几年、几十年、十来年的训练，
1: 没
2: 那
1: 功夫，没
2: 有那功夫。
1: 对，
2: 很多人，你要好当兵的上万人，但是呢，简单有效，出功夫快，就这几式，让你简单实用。但是后人肯定会精化啊，这是说白了，所以说形意拳说是有一种说法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拳，是这个意思。

0: 其实在好多包括我的认知当中也是，这是内家犬，但是呢，它有外力，它有一些描述描绘它的动作呀、技击呀，是吧？武术本身您刚才所提到很重要，就是一个是咱们现在主要是强身健体，
1: 对，
0: 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防身自卫，
1: 对，
0: 防身自卫的时候呢，当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我才能把自己的这些功力能够把它爆发出去，我才能够利用我自己所学的这些功夫呢，能够产生那种防身的效果，那这个就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一个实力。
1: 这个我感觉还是需要什么呀？就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练武术让你长年累月的这么练呢？现在用一个新的名词来说，你要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你老这么练，老这么练，你到用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这项。但是你得和像我们家就是，你得和人练，您跟这个靶子练这些死物练，因为它并不会还手嘛，对吧？你还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融会贯通。而且师傅当时都看你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你练到这差不多了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拳的用法怎么用，包括这十二型，十二型的练法和用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2: 是吧？
1: 完全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0: 那您在练的时候呢，一般就比如说虎型、龙型
1: 啊，
0: 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动物的这些特点动作。
1: 象形取义，
0: 象形取义，
1: 取义
0: 来练他的动作。
2: 这个、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我还搞错了，我以为这个形意拳，这个十二型就跟这个象形拳一样，其实不太一样，是吧？您可以解释
1: 一
2: 下啊。
1: 这个十二型拳啊，它主形意拳，形意拳它主要是象形取义，它取的是这个义。你就说这个蛔虫布似的，你不能把自己好家伙一顾弄练得跟蛔虫似的，那不行啊，对不对？蛔虫主布。像怀中，咱举个例子，怀中部分，主要说什么是收放。你要想往前去，你得先收，然后从后边顶出去。我还特意观察过我们家的猫，我养猫，我特意观察过这个。这个猫，这个猫科动物还有老虎也是一样的，它扑食的时候或者扑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是把后边先动，后腿，它是以。也是这个
2: 先收缩是吧？
1: 先收缩，攒起来之后，后腿猛然发力，然后前腿它并不是有多大的力量，但相对来说啊，不是有多大的力量，它主要在后腿往上扑出去，然后速度、爆发力全有了。形意拳就是这个，形意拳你说数斩二字一命亡，数斩数斩，这个怎么解释？这我父亲跟我特意解释过，这个数。在十六法里边，斩是八字功里的，术在十六法里边是怎么解释呢？就是缩。
0: 术，您说术是哪个术？
1: 就是这个，就是术身的术，不是
0: 约束的术。
1: 约对约束
0: 缚，
1: 对
0: 束缚，
1: 不是这个，就是术身，就是
0: 术身，
1: 这意思。然后就是什么，就是十六法解释的就是收缩
2: 哦，
1: 蓄斩，那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展开。这八字功里第一下是斩。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究手脚齐到，你再讲究树顶，这就是整件了。做出这整件之后，然后是给人家的爆发力就很强了。一般人就不是像说你局部的，你胳膊打人家一下，是不是？那就是胳膊的劲儿嘛。
1: 嗯，
0: 是不是？你整个人撞出去，就另外一回事了。有的说的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我听他们说被形意拳，就是说那个打过的人说是什么感觉呀、啊？就好像被一辆车撞上去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整体。形意拳就是把你整个人变成一个整体。打出去，这才是形意拳，真正的形意拳。
1: 嗯，就是当然这种解释，我觉得说起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真正做出来
0: 这
1: 一刻，
0: 嗯、
1: 能做这一刻，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功力。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想到就得做到，这个就是需要常年的形成一种训练的记忆才能做出来。
0: 对，这个师傅为什么你平时你多练嘛，练这些拳法嘛。练的这个进入嘛，然后你再跟人顺手嘛，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1: 嗯，
0: 你形成这个肌肉记忆的时候，你用的时候呢，你不要过大脑。像我父亲就跟我说，先练拳，就是全练你。什么呀？因为你不会啊。
1: 嗯，
0: 你得学呀、啊。

0: 这就是功夫，
1: 这就是功夫啊，是不是？
0: 对，
1: 人家长年累年的站三几十，人站好几年，你给人顶得住，你顶不住去，是不是？白费嘛，一些技巧就没有用。
0: 对，
1: 对你有、哦，还有所以说四民武术社传承下来的这个还有五项功夫，就是绝技，就是、说也是可以说成功夫，确实是比较好的。练功夫，不是练技术，是不是？
2: 就算普通爱好者，您给推荐推荐，就能从这个形意拳当中，咱们能从强身健体方面，能不能得到一些就是有力的支持？
1: 就普通人说，或者是这个
2: 了解一下，
1: 还是因人而异
2: 啊。
1: 但有的人呢，就是比较壮硕，有的人呢就比较瘦弱，也还有男有女都不一样。所以形意拳呢，就适用面就比较广。我父亲就说了，只要你能动，您就能练。他有养生的方法。形意拳出了名的火，高寿嘛，高产嘛，出了名的，
2: 百岁的人是最多的，
1: 最多的吧，这是出了名的高产，然后这个高寿的，因人而异，你看你怎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说我岁数大了，那我再让你练形意拳来放劲儿，那不太现实，是不是？你就得养，哎，慢练形意拳。实质上跟太极那是一样的，但是形意拳呢讲究的是什么呀？周身气血运行，就从上到下，它就能把你运动起来，气血一通了，你不就顺了吗？顺了之后，你不就养自己吗？久而久之，是不是你自然而然你其疾病呢？咱不能说不得病，咱就少得病，对吧？然后身体素质呢会更好，一些代谢会更好一些，这是养。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我要积极，我要能打，是不是？那有能打的方法，方法什么？那你要跟人对抗，是不是？你说白了，一是经验，二才是你的技术，这些功夫和技术呢，是不是？你跟人推得多，跟师兄弟经受过这种激烈的这种运动，你在与人动手的时候呢，你就比较适应。这就是当兵的一样，你新兵蛋子跟那老兵的区别，
0: 对，
1: 是吧？就这种本质上的区别，
0: 就实战跟这个演练，它是两码事，
1: 两码事，
0: 训练和实战
1: 确实
0: 两
1: 码
0: 事
1: 啊。因为还有一种就是你空做，跟你拿人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当然，这是你要是
0: 从技击的角度，
1: 对，从技击的角度来说，
0: 嗯，
1: 你普通人，你看你怎么，你要达成什么目的？你要说我要说练个套路，活动活动，那咱就说练套路。
0: 嗯，
1: 所以说形意拳适用面是非常广的，男老幼皆都可以，非常好。但是本质上，形意拳的本质上还是一项刚猛的拳术。从我父亲那儿说嘛，就说白了，还是你得有一定的积极性。
0: 嗯
1: 啊，到时候你看你怎么定吧，还是看你个人。嗯。
0: 适用度很高，
1: 适用度比较广泛，
0: 比较广泛。嗯。
3: 周围经常跟随父亲参加京城武术界的各种活动，也见识许多武术名家，他们的功夫无处不在。经过这样的洗礼，让周围对传统武术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1: 包括这个谁，这个吴突南，
2: 嗯，
1: 吴突南我见过本人，见过本人，他就原来在我们家后边住，
0: 邻居
1: 啊，后边住我，然后
2: 吴氏太极拳的，
1: 哎，对，吴氏太极拳，我。当时那个学的时候，他也给了我父亲比较很多帮助。我父亲跟老爷子搭过手，我父亲不是他对手，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年轻，也说白差点。这老爷子那功夫几十年的沉淀，确实厉害，不是老爷子的对手。从那开始，这个吴东南前辈就跟四民武社就非常关系非常好，后来在四民武社也认过将，但是后来老头没几年就过世了啊。嗯，但是这个确实我从他那儿。得到了点东西，
0: 嗯，
1: 然后他吴松丹前辈对我父亲的帮助也很大，啊，这是这种。然后那个
2: 他也活了一百多岁是吧？
1: 哎，对，他确实说，我见着的时候，不光他，因为老头老太太，我得叫爷爷奶奶啊，这老头老太太他没有这个子女，没有子嗣，然后我亲眼见着过，不光他啊。就是老太太，叫这吴从南的，就是爱人，
2: 嗯，
1: 六十就是好家伙，能滴着这个两桶水， 当时啊，老太太又瘦又小，能提两桶水，如履平地，这是我亲眼见着的，这我不瞎说，确实确实确实很棒，
0: 也是太极高手，
1: 太极高手。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这电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瞎说，是不是？这个电影有时候那个比较玄幻的，可能不是瞎说，真的有功夫存在，知道吗？或者小时候都有功夫梦嘛，啊，
0: 是。
1: 那我这是亲眼见着的，而且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四民武术社的这个吴子珍，我也叫太师爷，录过一首绝活，也是一首功夫。这是我听我师爷张希贤说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师爷，他是跟我师爷一个辈儿的吧。说这个我们四民武术社有一项绝技，是挂那个大杆子，劈杆子。然后这个挂杆子的呢，有那种方木的那种铆钉，钉的那木里面用来挂杆子用的。老头呢，拿着这个杆子，戳着腰，然后拿那一头顶着这杆子那钉子那钉子根儿，一头顶着腰，然后这见那老头这啪的一坐力，好家伙，那钉子就起出来了。这是说我师爷张希贤说是他亲眼见着的，但我没见着，我是听说的啊，我是他弄出来的。说四民武术社确实有点功夫存在，真功夫存在。您就琢磨吧，1900年的时候，只有四民武术社叫四民武术社，其他的全是，
0: 它这个单一的，
2: 单一的，
1: 比较单一，
2: 单一的，
1: 只有四民武术社叫四民武术社。
0: 嗯，
1: 然后那个，确实是比较那个有真功夫的，传下来的，反正现在还传下5样，
0: 嗯，
1: 哎，五种绝技，
0: 嗯
1: 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谈到形意拳的传承，周威直言，父亲周宝坤传拳毫无保留，希望能够延续四民武术社形意拳的传统，传播传统武术技艺，弘扬中华武术精神。
1: 但是现在为止呢，这些东西呢，现在的武术呢，我父亲跟我讲过，为什么我父亲呢，说白了就是这个教拳呢，从来不保留，就是全都倾囊相授，只要你想肯学，我就教你。我父亲是这种，他为什么这么说？我说爸，咱家就不保留点东西吗？我后来这是跟我父亲说的，我说咱家就不保留点东西吗？为什么？咱这毕竟是，说白了，我算是家传，留点一招半式的绝技是吧？我父亲说，现在的都发展到热武器了，你这些拳脚，咱在武术的东西，首先啊，第一个功能就是健身、养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你保护你需要保护的人的时候，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是不是需要你保护的时候？说咱俩再往大点说，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有一点底气，是不是？就这种意思。说这是我们这个，所以我父亲说，把这东西倾囊相授。谁？就说这真的，我想跟您学这个形意拳。我爸说，只要你想学，我就教你。是吧？毫无保留的教你，
2: 嗯，
1: 那就讲个故事吧。1900年的时候，由这个刘金莲前辈派遣他的。

0: 出名，你得到四九城闯一闯，这有道理吧？
1: 对，
0: 因为什么？这达官贵人多，能够得到赏识，能够挣的钱的途径多，对吧？然后在这儿有耿金山，因为为什么让耿金山在这儿呢？耿金山是能文能武，号称粉面金刚耿大枪嘛，在这儿。然后天津国术馆呢，是由李存义前辈弄的，整比四民五社晚了整整十年。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呀？他们俩是一表亲啊。他们这些武林前辈，然后是自己总结出来形意拳的特点，就是24手。24手分上中下三部嘛。我刚才不也说了吗？
2: 上为上为阳，中为阴，
0: 哎，
2: 下为阴阳。
0: 阴阳，哎，然后这个阴阳八手又叫岳家八手，岳家八手说白了。是形意拳的这个，说白了什么精粹。然后这么着着，所以为什么四民五社会呢？因为他俩一表亲，所以四民五社有。然后一直就传下来了。传说是啊，传说是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传说是。但是现在我们这四民五社很多人都会啊，很多人都会，因为都是我父亲开始往下传，就我父亲肯定是我师爷传的，是吧？我这说，然后这个。这是岳家八手，岳家八手确实，但是有的形意拳内在的东西，我再说玄乎点，你不会岳家八手，你这辈子都练不出来。内在的东西，包括这个，这怎么说呢？包括这个，说舒展吧，就舒展这劲儿，你不会岳家八手，你这个你就体

0: 传到我父亲那儿，然后大家就后来我父亲就不保留了，就是该传传嘛。我师爷那会儿也说过，都发展到热武器了，还留着干啥呀？是不是该传就传？然后从那儿开始，四民五手开有，现在外边基本就没有了，基本没有这个
1: 岳家把手。
0: 岳家把手，咱不能说绝对没有，反正很少。
1: 对，您刚才说那岳家把手的话，那就是，是您刚才那意思是，练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练岳家把手，还是说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只有练了岳家把手，他才能真的知道形意拳的真谛在哪？
0: 到一定程度，还是咱的形意拳的正常进度，就是头三年站桩，再三年五行拳，五行十二，然后再三年十二行，这就九年。九年之后呢，这边师傅觉得你还考察你的人品呢，你的人品，你的德行。
1: 因为他这拳学会容易伤人啊。
0: 这些东西全学会了之后，给你什么呢？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四民武术社作为北京最早的一家武术社团，秉承以团结武林同道、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广泛开展国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为己任，新时期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周威表示，自己将积极参与四民武术社的各种推广活动，为传承形意拳、弘扬四民武术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新的一年，周老师自己在这个形意拳的技击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有没有说
2: 我这技击方面说白了还得跟师兄弟们多切磋啊。这个因为四民武术社这些人嘛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包括我师叔那儿还有我的师兄，就是我父亲这本就是亲传的这些弟子比较多，我还得跟他们多试多学，是吧？争取给他们都打败，争取给他们都打败，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主要是多跟人学学，是不是？我的这个师哥都练了几十年了，都是北京市也比较有名。然后我刚才给您提到了这个我孙立勇师哥，那也是非常有名了。然后是这罗大夯，那也是我父亲的徒弟，现在在紫竹院那边也开班教授拳，然后这个有我的张琦师哥。是不是还有这个我的王波师哥，这个陈杰师哥，都是在武术界比较有名的人，形意拳界里头，我得跟他人家多学习，是吧？跟人多学习，多练嘛。确实，有的东西不如人家，确实如此。
3: 那您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在武术，咱老百姓的角度啊，这个去想说这个是个高手。那么这个高手呢，如果印证的话呢，有这么几条途径。我觉得第一呢，首先是我都通过比赛，我拿冠军。这比赛第一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全能冠军，这可能是最厉害的啊，或者是南拳的冠军，或者是剑术的冠军
2: 啊。
3: 还有呢，就是咱们民间所说的我打败天下无敌手，
2: 那是这个无敌手，这个好家伙，这个不敢。

0: 第一件你得是整地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劲儿从后脚底出来的，这是第二个。就这两个，你首先得符合这两个，不符合这两个，你这行一圈就没什么看头。嗯，就是四民舞社呢，由第一任社长开始，就是耿继善前辈，他是创立，我总结就是创立。然后呢，后来他因为种种原因，他就从四民舞社离开了，就回武汉了。然后传给了那弟子邓云峰前辈，我给他总结俩字叫继承。然后是就到我太师爷吴子珍那儿了，我又给总结俩字叫守本。然后这个武术这个东西确实是中华的一个咱们国家独有的一个东西，确实是比较传统。后来又经过这个杨沃先生他的大力支持，他的努力的下，还有社员努力下，复社我给总结叫复兴。然后复兴之后，然后到我师爷这儿，我师爷当时就没四民舞社没什么人了，没什么人了，没什么人了之后呢，我师爷还得坚持传权，传给我父亲啊，还有很多弟子，一些我父亲的师兄弟啊，就是人字辈的人，我管我也给俩字儿，叫什么叫传承。到我父亲这儿，本着我师爷的一个，我师爷去世，师爷去世了，我父亲呢就要秉承我师爷的遗志，怎么样，想把复兴武术社发扬光大，我也给俩字儿叫发扬。而且现在我父亲就极力推广，包括我这个刚才您提的这个，我这左师弟确实为这个四民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现在这个新事物兴起嘛，这个短视频
1: 对
0: 都兴起了，确实他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别的人都说完了，我们不如人家这个这点，我左师弟确实，我在这儿我也得感谢他一句，真的确实为四民做了贡献。我要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父亲的愿望就是在他的手里四民舞社能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我就想帮助我父亲呢就是做好这件事儿。所以呢说我就是在四民舞社里呢，一是那个这个团结这个同门师兄弟，然后对外呢说白了我也积极参加一些这个北京武术界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八卦掌博物

0: 这个确实是说这里边的艰辛啊，说完了就不能表达，不能用言语表达了，确实很难。我父亲好像也是那会儿极力的广开这个收这些徒弟嘛，广开门徒嘛，教授一些，我师叔啊，我师大爷呀、啊、都在教，包括我师大爷张发志，这是我师大爷，在乐坛也在教授，这都是四民五社的人。然后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还给咱们这些中国武术、北京这个形意拳再留一点东西吗？让大家再知道知道。现在虽然国家这个现在也在支持这个中国武术，从现在到现在呢，以健身为主，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还是继续传念这东西，别让老祖宗的东西丢了。咱就能做到就这些，是不是？你不练，我不练，是不是中华这东西不就慢慢就没了？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握起来也会更快一些，更容易一些的这两种泳姿。那大家的参与度既然很高的话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种泳姿的起源呀、技术特点呀，还有比赛的规则。其实很重要的呢，也是想通过于老师的介绍，让我们在日常的一些实践，就是我们自己在参与这两种泳姿的运动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可以借鉴到的地方。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聊一聊蛙泳吧，好不好，于老师？
1: 好的，好的。蛙泳呢，它是一种古老的泳式，在咱们民间呢广为流传，由于是模仿青蛙的这个游泳动作呢而得名。
0: 嗯，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学习游泳，最先接触到的应该就是蛙泳了啊。
1: 对对对，在我们国家呢，这个蛙泳是特别被广大这个老百姓吧哈所接受的。在这个儿童的学习当中呢，也习惯于把蛙泳呢作为首选的一个泳姿去学习。这个在1875年的时候，有一个游泳运动员，有一名游泳运动员叫韦布，他呢曾经采用蛙泳的这个泳式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当时呢是用时21小时45分。所以这个，而且在19世纪的时候，蛙泳呢是一种，是第一种，在比赛当中被采用的泳姿。
0: 算是这四种泳姿当中一个比较古老的。
1: 对。
0: 那能不能您也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蛙泳的一些技术特点，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呢？
1: 对，这正是因为蛙泳的这些技术特点呢，所以被人们多为采用首选的这种泳姿，是因为首先呢，蛙泳它是俯卧在水中啊进行游进的，而且呢是换气的时候是抬头换气，它跟其他的泳姿有所区别。然后游进过程中呢相对比较平稳，一旦是掌握了呢是可以游比较长的距离。因为我们在首先学游泳的时候，这个头抬起来吸气呢，能够看到前方，就会有相对来说是
0: 有安全感吧？对
1: 对对对，比较有安全感。抬头以后呢，来抬头吸气，因为我们习惯于这种抬头吸气嘛。其实蛙泳这个就技术来说呢，是四种泳姿当中技术动作最复杂的一种。它的手腿的这个配合呀，包括它的蹬腿的动作、划手的动作。它的技术动作是比较这个复杂的。
0: 就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嘛，就是蛙泳虽然上手的时候很多人学习它啊好学，但是往后学或者说再往上去把这个技术难度增加就不那么容易了。但
1: 是
0: 比如说后面我们提到的自由泳啊，它可能先开始学起来不是那么的，相较于蛙泳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它学会了之后上手好像就会更容易一些啊。有这种说法。
1: 可能会既会蛙泳又会自由泳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蛙泳我能够游很长的距离，比如说我能够游1000米啊或几百米，但是自由泳呢，就是可能游几十米就感觉到体力不支，
0: 就累了。
1: 对，特别是首先我们在学游泳都是学习打腿嘛，这个蛙泳呢，一旦学会了蹬腿就能游蹬比较远的距离，但是自由泳就很困难，
0: 因为这两种泳姿它的这个蹬腿方式区别是很大的嘛。
1: 是的，是的。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个蛙泳呢是有一段，就是蛙泳是在整个就是竞技比赛当中，蛙泳呢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是一个强项啊。有史以来，现在来说呢，不像以前优势那么明显了。但是要知道，我们在195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齐烈云，他呢是以1分11秒的。这个成绩呢首先打破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游泳界吧，第一次这个打破世界纪录。后面有穆湘雄后面还有女运动员什么黄晓敏啊、夏雨洁，他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在蛙泳项目上面。所以大家普遍呢也被老百姓所接受，所以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泳姿。
0: 但是当然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嘛，它的这个技术特点造成了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容易上手，但是的确是有这种越学难度啊或者说是水平上
1: 提高起来
0: 可能就
1: 比较慢。
0: 这也是它的一种特点吧。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主要聊一下，就是说 竞技吧，咱们就从规范的

0: 正规的这种角度去聊。这个蛙泳呢是四种泳姿里面速度最慢的，最快的首先是自由泳，
1: 嗯
0: 啊，然后是蝶泳，然后是仰泳，最后是蛙泳，啊，但是好多人他就讲这个我的蛙泳比这个自由泳游的速度还快啊，因为这个他可能练习的时间比较长吧，
1: 嗯
0: 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快慢呢是从这个竞技比赛来说，从游泳的这种世界纪录，
1: 嗯，
0: 因为蛙泳动作呢它整个的划水和蹬腿的动作都是在水下进行，
1: 对，
0: 知道水下的阻力是比
1: 更大
0: 的阻力，对，比空气的阻力要大，所以整个产生推进力就向前游进啊，和这个复原你的

0: 蛙泳呢，就是划水结束之后恢复到这个初始阶，都是周期性的运动吧。他这样手恢复到原位之后，这个过程呢也都是在水下。所以呢这个蛙泳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减小阻力。
1: 嗯，
0: 如何减小阻力啊，这个我在我的教学当中呢也经常跟我的学生呢强调这一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想游得快，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这种推进力，
1: 对
0: 啊，向后划水的这种力量，这种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技术动作也合理啊。但是像蛙泳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减小阻力，因为如果你阻力大的话，你产生的推进力也大，阻力也大，那等于也相互也就抵消
1: 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蛙泳的这个减小阻力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学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蛙泳呢，我们要求是窄收腿，就是这个膝盖呢，
1: 嗯，
0: 尽量这个往里啊，不要说是膝盖往外宽收啊。这个动作的原因呢，这个技术动原因就是要减小阻力
1: 嘛。
0: 当然这个呢跟你的柔韧性，这个游泳的人的柔韧性有关，
1: 嗯，
0: 如果柔韧性好呢，你可能有些技术动作你就做得更标准更合理。
1: 但是我刚才在想啊，像这种柔韧性好的人，他不是更容易腿他就展开的会更宽吗？
0: 对，他展开的更宽的话呢，确实是这样。你看就是学舞蹈的女孩子呀啊，她的这个蹬腿都是宽的，宽收腿，因为她柔韧性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我所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做标准的动作的时候，
1: 嗯，
0: 也需要这个柔韧性要好。比如说我们在蛙泳的时候有一个小腿外翻的动作啊，那么如果你要是柔韧性差的话呢，你就翻不出来，
1: 对，
0: 做不出来这个动作啊，只能做这种所谓的踹腿，是吧？收腿，
1: 嗯，
0: 然后踹腿，收腿，踹腿，向后收腿，踹腿，这种，
1: 嗯，
0: 这种动作。那么这个呢也能够游进，但是呢肯定会影响你的速度。包括划手也是，划手呢我们要求是划一个倒三角的，前面分手的时候要宽，要比肩宽，
1: 嗯，
0: 然后再向内划水。我总是跟我的学生也在强调，就是我们游泳是向前游进，
1: 嗯，
0: 对吧？向前游进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这个在划水的过程中呢，要记得是向后划水，不要向下划水。
1: 嗯，
0: 很多人就在无意识中当中就会这个为了使身体向上
1: 浮起来
0: ，对，他就会。那划水的方向不对，向下划水。对，其实这样的话，对于你产生前进的这个力就小了，是吧？
1: 对，
0: 应该是向后
1: 划水，感觉就不是在向前了，
0: 对，
1: 一直只是让自己能不下沉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整体配合，它的整体配合非常重要。你看自由泳啊、仰泳啊，还有这个蝶泳，它都是在做一个循环的周期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就是手完了，
0: 手是手，腿是腿，当然也有之间的配合，但是不像蛙泳要求那么严格，
1: 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时的。
0: 对，就是说你的腿可能一直在打，一直在打，是吧？你的手一直在划，一直在划，它没有一个就是配合。当然我们也强调，比如说几次像自由泳、仰泳几次打退一次划臂，但是呢不像这个蛙泳，蛙泳就是后面咱们还会讲这个，比如说技术规则要求是必须是一次呼吸、一次划手和一次蹬腿，但是像其他的像自由泳、仰泳这些泳姿在比赛中就没有这个要求，他就没有要求。蛙泳呢我们要求就是说一次划手、一次蹬腿和一次呼吸，所以说你在这个配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人在游蛙泳的时候，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个游蛙泳的时候哈，我就闷头，就是憋气，憋气游一口气能游个十多米，
1: 对啊，
0: 然后我一抬头换气，就不行了，就必须就是叫起来了，
1: 就
0: 是游不远，
1: 一般，对，只能游这么一口气，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的人正好相反，就是头低不下去，
1: 一直在外
0: 面，一直抬着头游
1: 对，
0: 我就一直抬着头游，可能能游几百米但是呢，我就是说不能够头低下去，
1: 这两种都不
0: 对，
1: 对，
0: 我估计这个听众。当中也有这种，也可能也有这种问题。这个呢，产生原因就是说，你这个与这种你的这个呼吸划手、划臂和腿的动作没有配合，没有练习，在你在学习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配合的动作掌握好，就有三个方面三个部分吧，这种协调配合你没有做好。那我们要求是我们有个口诀就是。划手腿不动，划手的时候腿不动，腿还是并拢后伸的，然后收手又收腿， 就是向内滑

0: 分手抬头，就是我要准备开始向外滑的时候手向外滑的时候抬头
1: 啊，
0: 分手抬头，然后呢向内滑的时候手向内抱水的时候，然后收手啊，又是收向内滑，分手抬头，收头收手，这时候呢伸手低头，就是向前两只臂向前伸手的时候，这时候低头，
1: 嗯
0: 啊，然后呢并拢啊，这个手并拢在前面，嗯、啊飘一会儿，分手抬头啊，伸手低头，有的人是、啊、手滑到手分手的时候没有头没有抬起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一直在低头游，
1: 对，
0: 闷头游啊，闷头游，
1: 他觉得是省略了这一步了，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憋的不行了，憋不住他才抬头，其实这样不对，在我们学习游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啊，你在学习蹬腿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加呼吸，啊，就是我们所谓就是学习步骤里面叫蹬腿和呼吸的配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滑手和呼吸的配合，就是你在学习滑手动作的时候，也要跟呼吸要配合上，就是什么时候抬头吸气，什么时候该低头吸气，这个要练上，然后最后在学习完整配合的时候，手腿呼吸，然后这三部分再配合到一起。就是不是说是我学滑手啊，学蹬腿，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开始游了啊，然后就是等于把这三部分啊分开了学了，分开学以后，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把它
1: 配合在一起，
0: 配合在一起，
1: 对
0: 对对，所以我们要求在教，就是我们教课也好啊，然后我们指导我们的学生当教练啊，当老师去教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要求就是先教啊，你当然呼吸是肯定，初学的话呼吸一定要学好。呼吸学完了以后就是蹬腿，啊，蹬腿和这个呼吸，然后是滑手和呼吸，
1: 嗯，
0: 最后是手滑手蹬腿和呼吸的配合，这样、
1: 哦、
0: 最后三部分结合在一起，这个蛙泳就学会。这就你看出来，这个蛙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
1: 入门简单，进阶难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游起来学会游起来可能不是很难，啊，但是想怎么把它游好。啊，游的这个距离能长，游的不累，
1: 对，
0: 啊，这个是需要有很多地方要改进，
1: 对，
0: 啊，学好了之后需要有改进才能提高。
1: 是，这是刚才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蛙泳的这个技术特点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关于蛙泳的比赛规则，您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儿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呢？
0: 嗯，这个蛙泳呢，它就是因为它正是因为它的技术动作比较复杂，
1: 嗯，
0: 所以它呢，这个在游泳竞赛规则里面呢，也特别容易犯规，啊、它的规定也比较多。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

0: 海豚腿的，就所谓的蝶泳腿啊，在整个蛙泳过程中不能打，除了就是这个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打，就是说手这个出发入水以后，
1: 嗯
0: 啊，在水下可以做一次蝶泳腿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每一次转身啊，转
1: 可以做一
0: 下，对，可以做一下，啊，其他在你的整个游进过程中啊是不允许这个打蝶泳腿或者是打这种交替的，比如说像自由腿似的这种双腿交替，这些都不可以。
1: 嗯，但是按理说，如果我本来就是游的蛙泳这样的一个姿势，会下意识做出像刚才您提的海豚腿啊，或者说是自由泳腿这种情况
0: 啊？也许啊，如果教练不要求的话，咱们现在说的是比赛，
1: 嗯，
0: 是吧？那就是参加比赛的都是一些小运动员或者专业的运动员，
1: 嗯，
0: 那么教练呢？嗯，作为教练来说，应该是对比赛规则应该是熟悉的，
1: 嗯，
0: 所以教练在这个过程中会要求他，啊，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如果发现他有这种现象，肯定要给他纠正，
1: 嗯，
0: 啊，肯定给他纠正，不能让他有这种犯规的动作，养成习惯以后，他在比赛中肯定会出现，
1: 嗯
0: 嗯。另外呢，就是这个蛙泳的要求是必须双手同时触壁。可以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比如说我的手一高一低，
1: 嗯，
0: 是吧？啊，然后这种不在一个水平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同时，啊，双手同时，那
1: 触壁，
0: 触壁。
1: 其他的泳姿是？
0: 其他没有蝶泳也是，蝶泳要求也是双手同时，然后仰泳和自由泳，仰泳和自由泳啊，没有这个蝶泳，因为他们的动作首先肌肉动作就是双。啊，两臂是
1: 交替的嘛？
0: 对，交替划水的，所以这个蛙泳需要双臂。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嗯，在蛙泳这个转身的在水下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
1: 嗯，
0: 是允许打一次海豚腿。
1: 嗯，
0: 啊，这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还有就是蛙泳的

0: 然后就继续往前游。这个呢就给他判犯规了，因为规则里面要求呢蛙泳必须是同时向前伸出、
1: 哦、
0: 啊，他这样他一只手扶泳镜，那这另外一只手伸出去了，他就等于不是双手啊，这个同时游胸前，
1: 嗯，
0: 这样啊，就
1: 有一只手就没有参与吗？
0: 对对对，啊，然后我听说是这个，你就扶了一下，结果还被裁判给看着，
1: 哦、
0: 啊，然后就很可惜，就判犯规了。
1: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嗯、以泳镜当中进水了。

0: 歌的这个他的一个节奏是吧，他整个比赛、
1: 嗯、
0: 而且心理上是吧，有的可能一下心理上慌了不知道怎么，这也会受影响。
1: 对，
0: 所以运动员呢要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运动员是吧，老练的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就是说能够应对，
1: 是
0: 啊，能够应对，不影响他的比赛的正常发挥。
1: 对、
0: 嗯、
1: 刚才听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小运动员身上发生的这个案例啊，其实也从侧面能够反映出来，去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运动员积累经验，磨练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很重要的手段。但是前提呢就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对这个比赛的规则一定
0: 要
1: 是
0: 了
1: 解，
0: 如果参加比赛的话，
1: 对，
0: 必须要了解这个规则。
1: 对，
0: 对你要是比如我们小朋友就是随便游游锻炼身体啊，不参加比赛，这是有也另一码事。就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一定要对竞赛的规则要了解。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其实说到自由泳啊，大家也并不陌生了，但是对于比如说自由泳的起源呀，它的一些技术特点，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听于老师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好吗？于老师。
0: 好的。
1: 嗯，
0: 自由泳呢是比较受外国人欢迎的，这里呢我首先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嗯，
0: 其实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游任何泳姿的，因为它叫自由泳比赛嘛，它叫啊 freestyle。
1: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其实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游蛙泳可以吗、
1: 嗯、
0: 可以啊，游仰泳也可以，我狗刨行吗，甚至狗刨你都可以，
1: 只要是你能游下来。
0: 对、
1: 嗯、
0: 对，在自由泳比赛当中，但是如果是在混合泳接力，不是有这个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吗、
1: 嗯、
0: 是吧，这四种泳姿，那么这四种泳姿的时候，你在自由泳这一阶段，在这一棒啊，在这一棒里面，你就必须游啊，除了蝶泳、仰泳、蛙泳这三种泳姿以外的
1: 哦，
0: 啊，就在混合泳接力比赛中。
1: 对，
0: 那如果在单项的自由泳比赛中啊，是可以有任何泳姿的
1: 哦、
0: 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叫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泳的这个叫爬泳，因为这个爬泳的速度最快，所以、
1: 嗯。

0: 这在刚才咱们前面讲了哈，蛙泳呢，它是一种古老的泳姿，因为蛙泳的速度慢，在最初的泳比赛当中是不限制什么泳姿的，那个时候泳姿呢还没有给它界定啊，没有界定，也就是等于是游泳比赛啊，游泳比赛也可以游任何泳姿，但是后来由于这个蛙泳速度比较慢，这时候呢在比赛当中又随即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泳姿，比如说侧泳啦。所谓的反蛙泳，就是仰着的蛙泳，是吧？也有，然后就是爬泳，就是两条腿呢，这个交替打水，
1: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自由泳。
0: 对，就是。

0: 泳比赛啊，和自由泳比赛是吧？后面又出现了仰泳比赛，还有这个蝶泳比赛这种，这样才分开的。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自由泳它的一个起源啊。那关于自由泳的这个技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呢？
0: 嗯，因为自由泳呢，是一个这个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是吧？它的打腿和划手呢，都是在交替的这种进行，也是做周期性的这种动作。我们其实学习刚才我讲了这个，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和这种所见哈，就是外国人呢，他在首选泳姿学习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学自由泳，也是因为自由泳的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刚才我讲了蛙泳呢，它是其实比较复杂的，但是唯一一个就是自由泳在掌握自由泳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呼吸。它的呼吸呢是侧呼吸，
1: 对
0: 侧呼吸，不像蛙泳啊或者仰泳都是仰着的整个脸

0: 要好容易掌握，因为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嘛，啊，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包括手腿的配合，
1: 没有刚才上说蛙泳似的啊，必须呼吸，还有手脚啊，
0: 脚
1: 这些都要有一个
0: 分手的时候抬头，伸手的时候低头，
1: 对
0: 啊，然后收腿的时候抬头，然后
1: 自由泳就没有这些明确的一个顺序的这个
0: 要求
1: ，
0: 嗯，你比如这个你愿意划两下呼吸一下也可以。是吧？划手，手划手，划三下也可以，四下也可以。
1: 甚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蛙泳，我可以憋一口气。
0: 嗯，
1: 我游很久，然后我再出来吸气。
0: 对，你可能划好几下，我再吸一口气，
1: 也是可以的。在自由泳里，
0: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自由泳呢，如果是。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我们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那回来

0: 程度以后呢，我们再学习这种侧的呼吸。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习惯了正面呼吸了。
1: 对
0: 啊，在做侧面呼吸的时候确实是有难度。那就是通过这种反复的练习吧，啊，路上的练习啊，水里面的练习啊，单臂的啊，这种扶手扶一个板在前面，然后只做这种转头呼吸的练习啊，就类似于这种吧，做一个练习吧，做大量辅助你掌握这种侧呼吸的这么一个动作。刚开始可能也掌握的不是很好哈，然后通过练习，通过一段会有进步。它关键自由泳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人是这个转头呼吸做不出来啊，很困难，他老总想抬头吸气。
2: 配合不好，
0: 有的人呢就是转的太大啊，就像对很能快翻过来了，对这种也不行。为什么？他就是你造成很大的阻力，而且呼吸时间长嘛，
2: 甚至是我觉得他可能身子都已经翻得过了，
0: 对
2: 就把你的这个动作其实说实话就有点变形了，
0: 对，就是开玩笑说就变成仰的了，都快肚皮
2: 都
0: 翻
2: 过
0: 来
2: 了，
0: 对，翻得太大了。的人就是他怕他吸不着气嘛，特别是小孩吧哈。这个自由泳的打腿动作呢，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

0: 直要到脚趾头尖儿呢啊，那得多远
1: 了？对对对，所以你在游进过程中，我们从竞技的哈、啊、角度来考虑，你如果腿打的太多的话，尤其是长距离啊，会对你的心脏这块心肺功能啊要求比较高、
0: 哦，
1: 所以我们在长距离自用，可能你会发现就是啊、打腿的这个运动员打腿明显的就不如短距离。是吧？短距离的腿是啪啪啪，就是这种。
0: 对、他们当然也是有一个自己比较固定的一个节奏，
1: 对节奏，这是每个。

0: 竟距离短嘛，
1: 对，像车轮子一样嘛，哈，像车轮一样这样，疯狂的这种转起来，频率要增加。但是长距离啊，中长距离运动员基本上还是，绝大多数都是屈臂一臂，
0: 对，
1: 比较省力，
0: 要保持体力的，毕竟这个时间呀、距离呀都要更长嘛，
1: 而且有它的这种节奏，会有这种节奏。如果直臂抡的话，那你想想，如果这种。直臂抡个800，抡个1500，
0: 真抡不下来啊！别说是我普通人，运动员都不行。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游的时候还是要想着怎么省力，
0: 对
1: 啊，既省力，然后呢又能产生更多的这种推进力。咱们讲过这个，我们一定要在水里边学习游泳也好，练习游泳要放松，这点特别重要。你越紧张越僵，然后你的这个身体会越沉。
0: 对，这动作可能也没办法做到位了嘛。
1: 对，越放松越好。
0: 对，
1: 越放松越好。
0: 是，那关于这个自由泳的技术特点啊，于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从我们的上肢、下肢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那关于自由泳比赛的规则呢，其实刚才于老师也算提了一点，因为我们这个自由泳它还是名字上就已经代表了它的特点了，自由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的规则上呢，其实相较于其他几种泳姿的话，规则的要求会少一些。
1: 对，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游泳比赛当中要求就是不能够拉水线，就是我们叫泳道线嘛，你要是趴在上面你去拉这个泳道线，你等于借助外力了嘛，啊，这种是不可以。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游泳池的水比较浅，池深啊，池子的这个深度比较浅，你可以站立也可以，但是不能够行走。
0: 但是站立的话，
1: 对，你反正耽误的是你自己时间嘛，因为我们的所有规则就是在公平公正的这种情况下，说俗点就是说你可以吃亏，但是你不能占便宜。对吧，就是在这种规则当中，那你站住了你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对吧，但是你如果行走，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跳一下，比如说啊，
0: 对，
1: 比如说业余的比赛，咱们说就是这跳一下往前走或者这个
0: 犯规的，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转身的时候，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必须要触到池壁
0: 啊，任何
1: 那你可能知道自由泳是一种滚翻的转身，
0: 对，
1: 对吧，蛙泳蝶泳都不是，仰泳也是滚翻，那么我可能在那手没有触壁我就转身了，对吧，但是我转身以后呢，
0: 脚蹬了一下，
1: 对，你必须脚蹬。
0: 我们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
1: 对，
0: 水下的那一瞬间啊，
1: 如果你要是没蹬着，那你就肯定不行了，你就所谓的犯规了，就这样。但是你可以手不触壁做一个滚翻的动作，但是你脚必须蹬池壁。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脚触那一下会给你又重新有一次推进力嘛，
1: 对对对，蹬池壁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关于游泳运动的分类，我们也来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呢，是不包括花样游泳，这个跳水项目这些的，我们还有一个高台跳水，大家可能有的比较熟悉喜爱游泳的，
0: 听说过、
1: 对，
0: 或者看过，
1: 高台跳水
0: 的确还是蛮刺激的。那个
1: 这些呢叫水上项目，
0: 对
1: 啊，他们这些还包括水球啊，这些都是归在这个国际泳联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呢，只是游泳，我们的游泳这个运动呢，包括了游泳池游泳竞赛，还有自然水域，也就是公开水域的游泳，还有就是水中康复，还有就是水中健身，还有就是游泳救生，这几大块吧。游泳池比赛就有这种奥运会啊、世锦赛啊，是吧，像我们国家的以各类的游泳竞技游泳池的这种比赛，可能大家是最熟悉的，
0: 比较常见。
1: 对，然后呢是开放水域公开水域的比赛，
0: 就是铁三当中是不是涉及到的就是这一类？
1: 对，铁三都是在自然水域游泳，开放水域游泳那么它还不

0: 到要求，就可以进行这些开放水域的游泳比赛。有一些可能沿海啊，或者是居住在自己的居住地靠湖有自然水域的这种老百姓，还是喜欢到这种自然水域去游泳，习惯嘛习惯，他们还是喜欢，特别是南方地区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他们喜欢到自然水域游泳，所以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比赛，
1: 对，再加上他们
0: 企业赞助啊或者什么呀，
1: 本身这个熟悉水性，
0: 对对对，这属于是大众健身了，就是社会性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一些系列活动，
1: 对，就是公开水域一般是以这样的形式比较多，
0: 对对对，然后水中康复呢，这个呢是根据治疗的需要吧，属于运动损伤运动康复的这么一个方式手段。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近些年越发流行了之前在运动员身上是比较常见的，
0: 现在也是运动员很多要采用，普通老百姓的话也有，但是我据我了解就是医生呢会跟这个病人建议，然后呢让病人呢自己去进行恢复，比如说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就游泳呗，可能好一点的医疗机构是不是有这种专门的装设备，其实有那种专门做康复的这种游泳池，有一个游泳池，然后它是因为它需要很多辅助的器材，
1: 对
0: 啊，
1: 就不是简单的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0: 对对对，一些器材，有专门的这种水中康复的治疗室也好，或治疗中心啊，
1: 对
0: 对，有，
1: 而且他也需要有这种比较专业的康复师来帮助你，
0: 对
1: 啊，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康复嘛。对，
0: 现在主要是还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水里面有浮力嘛，
1: 对，
0: 对这种骨骼的损伤或者这种压力特别是不会太大，然后还能够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让肌肉得到锻炼，
1: 对，
0: 骨骼肌肉得到锻炼，还不会太，就是这种强度不会太大，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所以有一些医生就建议，恢复嘛，康复，
1: 对，
0: 运动损伤之后的康复建议采用这个，
1: 对，
0: 还是不错的，水温也有要求，
1: 对，
0: 就是普通的泳池的话，有的比如说水温。太凉什么的可能就不一定能符合，还是有专门做的专门的这种还是最好的，
1: 对，还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是运动结束之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是以恢复为主，不完全是因为可能受伤，他只是恢复也会进行这种水中的康复训练所以这个可能常见于的还是在运动员身上，
0: 对对对，水太热也不行，太冷也不行。

0: 大家介绍一下游泳运动的这个分类啊，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它涉及的面要更广啊，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拿游泳作为媒介去参与到水中的这些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又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了游泳运动当中啊比较有趣的点，让大家对于游泳运动我觉得有了更多更全方位的认识。那还是那句话，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参与游泳运动。那也是再次感谢于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于老师。
1: 好，谢谢。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

叫你我共同管理盐池的税赋，还要推荐你当官呢，当什么牧师伯的啊。这句话伯宇吃了一惊，荐举我为伯牧，这还能假呀？哎呀，可是老兄啊，他叫我当官，他不能平白无故叫我当官呢。他们想要我干什么？嗨，顺百魁啊，就是想找到税赋丁册，好赶紧治水。你看这洪水多厉害，老百姓太受罪了。哎，那个账本到底在你手里没有？这个实不相瞒，这个税赋丁册呀，大部分在我手里，但不是原册。哦，那怎么回事啊？崇伯衮让你上交时你没交啊？交了，但我上交的时候看衮没有交接后人的意思，我怕这东西丢失，故此我暗地里啊又抄录了一份。嘿，真有你的，现在都在你手。我没说嘛，大部分在，少部分呢被人搜走了。哎，谁弄走了？你别着急，是这么回事儿。那不是小共工听说我手上有这册子吗，派人约我带着册子前去投靠他。我当时见来的人催得很急，我心里头生疑，就留了一手，让我内兄云武带上一小部分的税赋名册在前边走，我在后边百步之外跟着。等过了首山石门的时候，我远远看见前来迎接的人在搜云武的身，我就知道事情不妙，就赶紧钻进密林中又跑回来了。从此隐姓瞒名不出，要不是我走得快，差一点全部失掉啊！但那一小部分算是没了。哎呀，好兄弟呀，亏你多个心眼儿！行了，走走走走，跟我去见百魁去。等见到于顺，把这事情一说，伯宇又取出了税赋丁册，于顺接在手里说：“伯义师啊，你给我的东西太重要了，真感激你保存了一份，这对于治水作用太大了，我替在水患中生活的老百姓谢谢你了。”说着于顺扑通跪在伯宇面前要行大礼，可把伯宇吓坏，也感动坏了。却是原来小共工派人在伯宇面前说了很多于顺的不好，开始伯宇对于顺有所戒备。再看到于顺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感动，赶紧把于顺拉起来。哎呀，这可万万不可，只要这些东西能有用，我就没有白保存，太有用了，我们马上得回去，你是不是也跟我们走啊？伯宇见顺亲自来请，面子太大了，好，我马上启程。于顺点头，让随从给伯宇家留点粮食和生活用品，然后带着众人回得了地丘。见到了尧帝请示，尧帝封伯宇和叔羌为伯牧，两个人分别掌管天下严赋，并掌管治理水土所需民工劳力的给养。怎么能治好盐池呢？

场合，可以称为大顺，因为至圣至贤者都可以大相称。大顺总算答应下来，尧帝呢退居后宫，拿现在话说叫二谢，但有一件，大顺依旧办什么事先跟尧帝汇报后再去做。从此尧帝是名誉上的天子，而大顺则是实际的帝王。这个时候历史进入了二帝共政的时期。大顺自从受命为帝后，见天下很多地方国理太乱，决定要四方巡视天下，亲自往各地考察诸侯薄暮的政绩，论功受职，重新定制，说白了重新任命。可是你要想天下巡游，你先得封禅戴月，就是封禅泰山，封完泰山才能往各地去，不封完泰山你不能动，这是第一站。此令一出，各地官员不敢怠懈，大顺东巡的快报早已传至东夷各州牧大长，时间定在二月中，叫大家齐聚岱宗之阳，随驾封禅泰山。要封禅还就有人拦架，不让队伍过去，谁这么大胆子？那就是千人洞的女大长虎丢。这个女人是天不怕地不怕，前文咱们讲过，那位来仪千人洞大长虎丢，这些日子她天天由四个女子陪着，在附近山坳里春猎，可看她架势可不像打猎，因为碰到张袍野兔她也不让人追，老在路口打转转，堵在这儿。她手下的女官就说，我看咱们应该去南面山路打猎，那里的猎物多。虎丢一摆手，不用，你往西去，在西路呢，但不要走远啊，见有人来速速来报。又吩咐另一个女官，你到北边去，也不要走远，要有人速速来报。这两个女子不知道为啥要这么做，但也不敢违抗命令，赶紧按照吩咐去做吧。那位说，虎丢来干嘛来了？是打猎来了？不是，他是在等人。等谁呢？就是他老公那位有月令小义。这两口子现在有点关系紧张，怎么回事啊？自从小义被封为有月令后，除了管理原来部族阳谷济水的地域，现在又增加上了泰山南北的周边山林，平常事务繁杂，这位也是事业型的男人，一忙活就极少去会虎丢。再说这期间呢，虎丢的领域也有很大的扩张，他把周围所有的山林呢、小部落都收到自己这儿来了。虎丢一看丈夫小义不想嫁到千人洞，平常也不来看望自己和自己亲热，虎丢这个女人爱情还专一，

这人就没回来。他又派太宗令去，又是一去不归。哎呀，虎丢明白了，好你个小义呀、啊，肯定把我人给扣了。行了，来呀，给我调些人马，我要找有月令去。就这样，立即把管辖的人马弄了有上千人，齐州大相亲自带队，浩浩荡荡直奔泰山找有月令兴师问罪。那位说了，虎丢找有月令，他怎么不去呢？他去不了。现在这有月令小义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管妻子虎丢啊？他怎么那么忙啊？咱说了，有月令现在是大顺东巡封禅泰山的百事总监，你听头，总监。为了举办这次盛大的封禅仪式，他负责总接待。虎丢派去三个使者，小义都知道，那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告诉虎丢我忙不过来得了吧。不行，他知道虎丢的脾气，虽然是个女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让这三个人回去说你忙不去，虎丢一生气指不定还做出什么事儿来，兴许带着人到这闹事儿，就能折腾个天翻地覆。本来这就忙，他再折腾那受不了。这有月令也够绝的，

0: 产老虎，好吗？这哪行啊？回头大顺在这祭地时候，蹭蹭窜出俩老虎来，那可太热闹了。怎么办？赶紧找人驱虎啊，把他撵走，起码这段时间你别出来。一想到有老虎出没，姚月令突然想到大顺沿途会不会有野兽出来呀？又赶紧派遣一些精装汉子拿着兵器，顺着东谷查看上山之路，一边修道一边赶猛兽，在山上修台子。他亲自去趟汶口村，去见那里的李正、邹大牛，商量你们能不能出些人给护驾呀。大牛说没问题呀，这路上事你甭管了，这是我师父登基以来第一件大事，我这当徒弟的能不帮忙吗？行了，沿途事包在我这儿了。小易还不放心，没有几个武艺出众之人护送，都是普通老百姓不行。因为不光是为了防止野兽攻击，还得防患歹人呢、啊、上哪寻找武艺高强的人呢？他得解决保安问题。就这些事儿啊，姚月令是日夜操办，累得双眼发红，满嘴起燎泡。就在这阵儿，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前来报告，说任少义保着大顺已经来了，距离此地不到十里地，赶快派人迎接。哎呀，这一下全体沸腾起来，带队伍刚要出去，哪知道就听灵台周围响起号角和鼓声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啥呀啊啊！有月令吓坏了，怎么回事？哎呀，骑兵有月令得知大事不好，现在来了上千人围住了灵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施琅为人严肃庄重，他看不惯赖塔这样懒散随便的模样。姚启胜撅着胡子，扭转了脸，指鼻子里哼了一声，瞧也不瞧赖塔。赖塔拿起康熙的廷记谕旨，笑了笑说道：
2: 皇上旨里说的多明白呀、这天上出了扫帚星，是闹着玩的呀。我看呢，就找个台阶儿，叫我们做臣子的出来打个圆场。这台湾的事儿啊，没准就吹了。不是你们寻思，如果定要取台湾，何必还要问可否进兵呢？
1: 赖塔舔了舔有点发干的嘴唇，站起身来，操一口流利的京腔，晃着脑袋又说：
2: 咱们这些做臣子的得善体圣心。我看呢，这皇上因为西北出现了彗星，亲了紫薇，要先在准格尔动手了。要我说呀，老实干脆回奏，这台湾暂不宜取。这样呢，皇上的脸面也顾全了，咱们呢也省了多少无益的事儿啊，是不是啊？
3: 把帽子戴上。
1: 施琅突然说道，他声色俱厉，廊下的将军们都吓了一跳，姚启胜目光也豁的一跳。赖塔蒙头蒙脑地问道：
2: 什么？
3: 我说你把缨帽戴上。
2: 呵，
1: 赖塔腾地红了脸，用手抹一把油亮的头发，咧嘴冷笑一声说：
2: 呦，你就这么霸道你？老赖，紫禁城跑马，五凤楼坐轿，我见得多了你。我生就这德行，咱爷们儿从龙入关，在太祖爷跟前也这模样啊，谁敢说寒碜呢？不是你老大那时候在哪儿归干呢？你
1: 施琅的脸立时变得惨白，那个时候他还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这个赖塔是镶黄旗下的悍将，自是祖父和自己的战功，压根儿就没把汉臣当一回事儿。姚启胜见惯了赖塔八旗贵界的架子，虽十分厌恶，却也无可奈何。姚启胜在福建最头疼的莫过于和这个打仗不怕死、平日耍无赖的将军打交道，施琅却无法容忍，脸上的肌肉收缩得紧绷绷的，傲然扬起了脸叫道：
3: 来人！这
1: 几十名亲兵在廊下轰雷一般应了一声，校级校尉蓝里摁着刀柄进来，插手一立，请示道：
4: 军门有何指令？
1: 施琅的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3: 撤掉赖塔的座。
2: 你敢？你
1: 赖塔原本很刁蛮，欺辱惯了汉人，征讨耿精忠，攻陷白云坡，他立了大功，晋封为将军以后便更加不可一世。见施琅发怒，将身子向后一仰，索性半躺在椅子里，双手有节奏地敲击着椅子扶手，怪声地笑道：
2: 我得用哪只眼睛瞧你提督呢？你是皇上，在你跟前不戴大缨帽就得撤。
1: 赖塔话未说完，早已经被身后的蓝里猛地推了一把，一个趔趄出来，椅子已经被提过一边。

0: 赖塔顿时勃然大怒，拧着脸，双手将公案一掀，哗的一声将海域图、茶杯、碗盏、笔墨纸砚乒乒乓乓稀里哗啦掀得满地都是。姚启胜急于拦挡时，哪里还来得及，总督府的哥什哈都被他吓得一愣，只施琅带的亲兵一个个目不斜视，钉子似的站着，却一齐将手伸向腰间的佩剑。
1: 施琅腮边的肌肉轻轻地抽动了一下，轻蔑的一笑，低沉而威严地吼了一声：“省长！”转身向姚启胜一揖，又哈腰伸手向旁边一让，姚启胜忙还礼退到一边。此时仪门内的亲兵手按腰刀，抹线般笔直两行从容而入。施琅回身叫道：“请圣上赐我的金牌令箭。”“
2: 请赐金牌令箭。”“请赐金牌令箭。”
1: 一声接一声的传呼，立刻送了出去。
0: 赖塔愣着看了半晌，此时才觉得有些不妙，赶紧将红缨帽向头上一扣，嬉笑着扮了个鬼脸说：“
3: 哎呦喂，干嘛呀，老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得嘞，我府上还有事情呢，哎，恕不奉陪了啊，改日见啊，改日见啊。”哎哎哎，
0: 施琅淡淡说道：“
1: 你有罪在身，焉能一走了之啊？”“
3: 哟，得嘞得嘞，干嘛呀，别吓唬人了。”
0: 赖塔脸色微变，强自镇定着，流了流气的笑问：“
3: 就为我弄翻了启胜的桌子了？”
0: 施琅阴着脸连声冷笑道：“
1: 哼哼，你身为开府建衙大臣，私自暗通台湾，善待朝廷，向郑克爽谢罪，称他是田横壮士，还说什么中外一家，称臣入贡也可，不称臣入贡也可。”
0: 施琅双眸寒森森的，逼人毛发。他突然提高了嗓音：“
4: 可是有的吗？”
0: 赖塔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突突直跳，结结巴巴地说道：“
4: 朝廷叫咱扶随地方，那是权宜之计呢。”
0: 施琅却不理会赖塔的辩白，又哼了一声，径自升至中座。赖塔见势不妙，扭头便走。刚到堂口，早就被护卫亲兵咔的一声两支枪交叉挡住。总兵官陈莽过来先打了个签，笑道：“
1: 呵呵，大人，这会儿我们军门不发话，谁敢放您出去呀？”
0: 姚启胜原见施琅其貌不扬，亦存轻视，此时见到真颜色，方知这个黑矮个子不是好惹的角色。眼见四名校尉抬着供了金牌令箭的龙庭步入中堂，心里一急，啪啪两声打下了马蹄袖，扣了三个头，起身凑近施琅说道：“
3: 将军慎行，瞧着他是满洲哈了珠子，有功劳的份上，恕过他这一回吧。”
0: 此时的赖塔早已是呆若木鸡，满头大汗淋漓了。
1: 哈了珠子本是满语小孩子的意思，这里用出来却有双关的意思，可以说是小孩子不懂事，也可以解为深得皇上宠爱。姚启胜文心周纳，措辞很注意分寸，施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借人头立军威的主意只好打消了，咯咯一笑说道：“他是哈了珠子，吾乃铁石心肠将军，坏朝廷政令，乱吾军心，已经有罪，何况竟在钦差大臣面前大肆污蔑，咆哮军帐，本钦差必辞之前，皇上有密旨言斥，是你服罪与否相机定夺，你这敢如此放肆？”“
4: 来，这

0: 师郎阴笑着下了工作，绕着赖塔，薛生妥妥兜了一圈，又哼了一声，方道：“
1: 赖塔，凭你的罪，将你捐钱正法，可冤吗？”
0: 赖塔早已经被他的气势吓得魂不附体了，双心一软，便跪了下去，叩了不计其数的头，半日方凄凄意意地说道：“
2: 哎呦，这卑职闯了荒唐，这猫尿灌多了，昏天黑地的，没上没下，冒犯了钦差了，求大人恕过了。”
1: 割掉他的顶带。
0: 石朗含义不明地又哼了一声，这平日听来毫不出奇的一哼，竟是姚启胜也打了个寒颤，于是喊了一声施大人要往下说，却被施朗冷冰冰地截断了。
1: 反正他也不愿戴这个顶带。
0: 姚启胜忙又笑道：“
3: 哎呦，大人，您这赖他打仗啊，不失为骁勇之将，请允其戴罪立功。
1: 打仗哪里用得着这样的人呢？哼，撒野打架倒差不多。”
0: 石朗仿佛没有听到姚启胜的求情，一审说道：“
1: 本钦差原想杀掉你，念你世代功勋，又有姚志台代为启情，孤免一死。限四月之前替我大军督扫石门大炮，装船听用，以此来赎你的红顶子。不然，哼！”接着枪手一摆，吩咐道：“轰他出去。”
0: 赖塔迷迷糊糊地叩了头，一脚高一脚低地蹒跚而去。姚启胜饶是胆大，也被方才的一幕吓得脸上一红一白。施朗已经恢复了常态，上前扯了姚启胜的手向上让着，一边坐了一边哈哈大笑：“
1: 哎，启胜兄，来嘛，愣什么呀？启胜啊，亏你素有铁胆之称啊，对这样的东西联系他做什么啊？我们还是接着议，不才还是以为脚下之时借南风之势进击澎湖为宜。”
0: 姚启胜和施朗联名拜折，将两个人争议的详情陈述了，发600里加急直达北京，并将处分赖塔的经过情形

0: 审回来述职，详报查勘罗刹兵力布置和巴海、周培公与哥萨克周旋数年的情况。康熙决定亲自到东北看看战备，亲谒盛京龙兴祖地，顺便接见一下漠南诸蒙古王公。看了施琅的折本，康熙突然失声大笑，说道：
1: 赖塔这个奴才啊，也就得施琅这样的人治一治啊。汉人的坏习气是沽名钓誉，满人呢也有一宗不好，就是骄纵无法。这下子好，用石门红衣大炮啊，十万支火箭去数顶子，哪怕他不收敛收敛的。
0: 康熙说着，将施琅惩治赖塔的事说了，众人都陪着大笑不止。康熙便命高士奇草诏给施琅，赵允夏季相机进兵，赖塔造完大炮，着调任四川将军，以免撤走。康熙坐在寿炭烧得热腾腾的大炕上，随手拈着盘中桂花糖沾花生米慢慢嚼着，一边沉思着说：
1: 说到大炮啊，还是西洋人造的精啊。平定三藩时，张成造的炮在湖南、陕西都派了大用场，如今听说制炮局又停造了，这不成。索额图记着这事，叫兵部留心，正要看的。
0: 索额图赶忙欠身答应一声：
1: 是。施琅的炮舰加这些，奴才瞧着已经够使了，这回再造的炮不妨用到噶尔丹身上，只怕在库里存的时间太长不好。
0: 熊次履就坐在索额图身旁，他原不赞同打台湾，见康熙决心已定，倒过来又担心战事不利，因笑道：
1: 离夏天还有四五个月，若能再造二十门大炮，臣以为还见啊，小心点总是好的。等台湾一胜，再将大炮运往古北口大营，叫飞扬古用也不误事，和准噶尔打仗更得筹备周密呀。
0: 康熙西部用兵，正在选择前敌大将，熊次履几番推荐飞扬古能胜此任，他都没有下决断。听熊次履仍说焦飞扬古，便一笑说道：
1: 看来你决心要见飞扬古了，朕看似乎还是周培公好些，他在甘陕平王府臣，很有章法嘛。
0: 明珠却不愿周培公再度出兵立功，忙笑道：
1: 陕西平叛呢，主将还是土海，带的兵是在京王公家奴，没有土海坐镇，周某一个汉元能记什么事呢？古北口的兵不同于周培公那次带的，都是上三旗正牌子，老土海换封级不堪再用，周培公一个人是不行的。
0: 索额图接连写了几封信给周培公，都没有得到回信，心里也不自在，便说：

0: 人不知道端底，但说周培公不能带兵，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初周培公还是白衣秀士时，康熙便在烂面胡同当场以军事面试，那真是谈风一起，四座皆惊，南苑行军法，平凉大捷，周培公的功劳实在图海之上啊。调任奉天提督，原就为西边战事在用，此时岂可轻易变更？想着，康熙不禁微微一笑，正要说话，李德全挑帘进来说道：
1: 万岁爷，粤闽滇浙海关总督为东庭来京，底牌子请见呐。哦，来了吗？在哪里？叫他进来。
0: 康熙一跃而起，大声吩咐道：
1: 他必定刚到，叫御膳房弄几个菜，样数不必多，要现炒，不要文火膳，实惠一点。
0: 说话间，魏东亭已经进来了，跟在身后还有个人抱着文书，却是内务府长喜堂官何贵柱。
1: 魏东亭出京已三四年，虽然与康熙有君臣之分，毕竟自有同行同坐，君臣交情甚深。他一进来便听康熙吩咐叫人关照自己，不知怎的鼻子一酸，几乎坠些泪来，一边恭敬叩头，一边说道：奴才魏东亭，恭见主子爷，您瞧我这是怎么了？只是糖粒儿，您瞧这胡子一大把的人了，这真不成体统。
0: 这是真情实感，康熙由不得心里一热，一腔高兴化作了感慨。他盯着魏东亭良久才道：
1: 是啊，你如今也于斯于斯的了。家里老小如何呀？朕的孙阿母呢？吃得动东西吗？
0: 魏东亭忙拭泪笑道：
1: 哎呦，多主子的福啊，奴才的母亲身体尚健。哎呀，真是想念主子，日日都要念叨几遍啊。这次奴才进京，母亲将秋天专为主子泡的醉枣带了十坛儿。他是主子最爱进的啊，见那史建梅今年产下第二胎，已在折子里奏明了的。
0: 康熙笑道：
1: 朕答应给这孩子起个名啊，就叫魏府吧。横竖不久就要见面了，朕明年南巡，叫建梅给朕造两坛好鹅掌，预备着侍候。
0: 说罢便笑，又问何贵柱：
1: 啊，你有什么事啊？
0: 何贵柱笑嘻嘻地叩了个头说道：
1: 哎呦，回万岁爷的话，奴才送折子来了啊，里头啊有进府修复萧家渡的折片，复合已开了一半了，下余的明年秋汛前可望竣工啊。这一件呢是礼部司官你的去奉天从驾的名单，要不要先让熊次履瞧过了再进主子御览呢？哦哦哦，这件事李光地奏请，

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游泳运动。那之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啊，我们青少年在假期学习游泳的这样一个话题，同时呢也和大家聊到过关于游泳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谈一谈游泳运动。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

0: 相对来说是
1: 有安全
0: 感
1: 嘛，
0: 对
1: 对
0: 对对，比较有安全感。抬头以后呢，来这个抬头吸气，因为我们习惯于这种抬头吸气嘛。其实蛙泳这个就技术来说呢，是四种泳姿当中技术动作最复杂的一种。嗯，它的手腿的这个配合呀，包括它的蹬腿的动作、划手的动作，啊、嗯，它的技术动作是比较这个复杂的。
1: 就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嘛，就是蛙泳虽然上手的时候很多人学习它啊好学，但是往后学或者说再往上去，把这个技术难度增加就不那么容易了，
0: 嗯
1: 啊，但
0: 是
1: 比如说后面我们提到的自由泳啊，他可能先开始学起来不是那么的，相较于蛙泳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学会了之后上手好像就会更容易一些啊，有这种说法。
0: 可能会既会蛙泳又会自由泳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蛙泳我能够有很长的距离啊，比如说我能够游1000米啊或几百米，
1: 嗯，
0: 但是自由泳呢，就是可能游几十米就感觉到体力不支，
1: 就累了
0: 啊！对，特别是首先我们在学游泳都是学习打腿嘛，
1: 嗯，
0: 这个蛙泳呢，一旦学会了蹬腿就能游蹬比较远的距离，但是自由泳就很困难，
1: 因为这两种泳姿它的这个蹬腿方式区别是很大的嘛。
0: 是的，是的，啊，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个蛙泳呢是有一段，就是蛙泳是在整个就是竞技啊竞技比赛当中。
1: 嗯
0: 啊，蛙泳呢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是一个强项啊。有史以来，现在来说呢，不像以前优势那么明显了。
1: 嗯，
0: 但是要知道我们在。

0: 肯定会影响你的速度，包括滑手也是。滑手呢，我们要求是滑一个倒三角的，前面分手的时候要宽，要比肩宽，然后再向内滑水。我总是跟我的学生也在强调，就是我们游泳是向前游进，对吧？向前游进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这个在滑水的过程中呢，要记得是向后滑水，不要向下滑水。
1: 嗯，
0: 很多人就在无意识中当中就会这个为了使身体向上
1: 浮起来，
0: 对，他就会滑水的方向不对，向下滑水。对，其实这样的话，对于你产生前进的这个力就小了，是吧？
1: 对，
0: 应该是向后滑水，
1: 感觉就不是在向前了。
0: 对，
1: 一直只是让自己能不下沉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0: 啊，分手抬头，然后呢向内滑的时候，手向内抱水的时候，然后收手啊，又收向内滑，分手抬头，收手，这时候呢伸手低头，就是向前两只臂向前伸手的时候，这时候低头，
1: 嗯
0: 啊，然后呢并拢啊，这个手并拢在前面，嗯，啊，飘一会儿，分手抬头啊，伸手低头，有的人是，啊，手滑到手分手的时候没有头没有抬起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一直在低头游，
1: 对，
0: 闷头游啊，闷头游，
1: 他觉得是省略了这一步了，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憋的不行了，憋不住他再抬头，其实这样不对，在我们学习游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啊，你在学习蹬腿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加呼吸啊，就是我们所谓就是学习步骤里面叫蹬腿和呼吸的配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滑手和呼吸的配合。

0: 是呢，必须是同时，啊，双手同时，那
1: 出币
0: 出币。
1: 其他的泳姿是
0: 其他没有蝶啊，蝶泳也是，蝶泳要求也是双手同时，然后啊，仰泳和自由泳，仰泳和自由泳啊，没有这个吊腰，因为他们的动作首先肌肉动作就是双啊两臂是交替的嘛
1: ，
0: 对，交替划水的，所以这个蛙泳需要双臂。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蛙泳这个转身的在水下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是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这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还有就是蛙泳的手腿呢，必须是双手同时向前伸出，我跟你讲，就是在专业的高水平的比赛当中，犯规是很少的，因为运动员都是从小成长起来，参加很多比赛，他对竞赛规则也要。那个都比较了解，
1: 烂熟于心了，
0: 对对对。但是小朋友的比赛，像业余的，小学生啊，中学生。

0: 这一阶段，在这一棒啊，在这一棒里面，你就必须有啊，除了蝶泳、仰泳、蛙泳这三种泳姿以外的
1: 哦
0: 啊，就在混合泳接力比赛中。
1: 对，
0: 那如果在单项的自由泳比赛中啊，是可以有任何泳姿的
1: 哦、
0: 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叫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泳的这个叫爬泳，因为这个爬泳的速度最快，所以在自由泳比赛当中，运动员都采用这个。泳姿
1: 这种泳姿，
0: 对，是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种爬泳呢，就简单的就是说称为自由泳。
1: 对，它就变成了代表自由泳的，
0: 对，我们就说这个自由泳比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自由泳呢也是它的从竞赛规则来讲呢，也是最宽泛的一种，
1: 哦、
0: 不像其他泳姿
1: 要求就不会那么多。
0: 对对对、哦、要求不会那么多。
1: 嗯，
0: 自由泳呢也是在刚才我咱们前面讲了啊，蛙泳呢它是一种古老的泳姿、
1: 嗯、
0: 因为蛙泳的速度慢，
1: 嗯
0: 啊，在最初的泳比赛当中是不限制什么泳姿的，那个时候啊泳姿呢还没有给它界定啊，没有界定，也就是等于是游泳比赛啊，游泳比赛也可以游任何泳姿，但是后来由于这个蛙泳速度比较慢，这时候呢在比赛当中又随即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泳姿，比如说侧泳了。

0: 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是吧？他的打腿和滑手呢都是在交替的这种进行，也是做周期性的这种动作。我们其实学习刚才我讲了这个，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和这种所见哈，就是外国人呢他在首选泳姿学习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学自由泳，也是因为自由泳的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刚才我讲了蛙泳呢，它是其实比较复杂的，但是唯一一个就是自由泳在掌握自由泳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呼吸，它的呼吸呢是侧呼吸，
1: 对，
0: 侧呼吸，不像蛙泳哈、或者仰泳都是仰着的，整个脸都可以在水面上，
1: 可以算是正面的吧。
0: 对，自由泳呢它是侧面呼吸，所以这个侧面呼吸呢比较难掌握，除非你这个在游泳的话呢有一个良好的水性，你的这个呼吸呢已经很熟练了，然后呢你再学习自由泳可能更就是比较容易掌握，因为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嘛，也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包括手腿的配合，
1: 没有刚才像说蛙泳似的啊，必须呼吸还有手脚啊，
0: 脚
1: 这些都要有一个
0: 分手的时候抬头，伸手的时候低头，
1: 对
0: 啊，然后收腿的时候抬头，然后
1: 自由泳就没有这些明确的一个顺序的这个
0: 要求。你比如这个你愿意花两下呼吸一下也可以，是吧？划手手划手划三下也可以，四下也可以，
1: 甚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蛙泳、
0: 啊、
1: 我可以憋一口气，我游很久然后我再出来吸气，
0: 对，你可能划好几下我再吸一口气
1: 也是可以的，在自由泳里、
0: 对，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自由泳呢如果是能把侧呼吸这个动作掌握了的话呢，自由泳其实也是学起来还是不难，也比较简单。自由手腿的话都是一个周期性的吧，周期是这种简单的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岳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

0: 恒带团尚有名额，九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我们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侧呼吸算是自由泳的一个难点啊。
3: 对对对。
2: 那像我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侧呼吸有没有一些诀窍呢？
3: 我感觉呢哈，就是还是你的水性要好。
2: 嗯
3: 啊，你的水性要好，水性好以后呢，你的掌握动作的时候就不会，这种恐惧感，是吧？恐惧感就不会那么强。
2: 嗯，
3: 这样的话，你游起来的时候呢，就比如你的教练、你的老师要求你怎么做，你就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国家呢，基本上学会蛙泳之后呢，会教仰泳或者是自由泳，是这样的。
2: 嗯，
3: 因为蛙泳的话，可能你能够游200米啊，或者游500-600米啊。
2: 嗯
3: 啊，这种我能够在深水游啊达到这种程度的话，我的水性水感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们再学习这种

0: 可能会有提高，会有进步。人是啊，这个转头呼吸做不出来，啊，很困难，他老总想抬头吸气，
1: 配合不好，感觉那种。
0: 对，还有的人呢，就是转的太大啊，就是一转就像一个对对对，恨得快翻过来了，对
1: 对,
0: 对，这种也不行。为什么？他就是你造成很大的阻力，而且呼吸时间长嘛，
1: 甚至是我觉得他可能身子都已经翻得过了，
0: 对。
1: 就把你的这个动作，其实说实话就有点变形了。
0: 对，就是开玩笑说就变就变成仰的了，都快肚皮
1: 都
0: 翻
1: 过去 了
0: 。
1: 对，
0: 翻得太大了，那人就是他怕他吸不着气嘛，啊，特别是小孩吧，哈。这个自由泳的打腿动作呢，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有的人呢，他是腿太弯，
1: 感觉是
0: 没有效果，
1: 小腿。我看到不少的朋友，他在自由泳打腿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其实只是他的小腿，就是膝关节以下，他这么打，
0: 对对对，
1: 但是他的大腿完全没有参与。
0: 对，这种效果不好。
1: 对，这其实特别常见的一个误区，好像
0: 不往前走。但是如果你要是腿太直，你又打又特别累，踢不出水花来。
1: 那实际上到底打腿的时候应该是？
0: 那就是一个所谓，就是我们经常在蝶泳和仰泳当中都要强调这种鞭状的打腿动作，像一个鞭子似的，
1: 哦，
0: 就波浪。啊，如果你不理解这个鞭子的话，你想一下波浪的这个动作，是以这个从髋关节发力，
1: 感觉是把它甩出去
0: 的，对，髋这个部位发力，然后带动你的大腿是吧，小腿，然后到这个脚腕，啊，脚腕、脚踝，
1: 到最后的这个
0: 脚尖，对对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是我的经验啊，如果跟这个初学者，就是成人可能还好一点，然后小朋友的话，你要跟他讲这种什么鞭状啊这种，
1: 他也
0: 理
1: 解不了，可能
0: 对对对，他不理解，所以就跟他讲波浪，他明白，是吧？波浪的动作嘛，或者是呢，你根据他的情况就看，就是他如果这个腿打得太弯呢，我们就要求他直一点，如果他要是太直呢。
1: 太直
0: 就
1: 会比较僵硬了啊，
0: 对，就要求他弯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呢，有的人水性比较好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可能蛙泳已经很熟练，练了两三年了，是吧？或者是怎么样，他的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我们再学自由泳的话也不难。另外就是在路上呢，多做一些这种模仿的动作啊，体会这种波浪。那我就站立做，因为趴着的话你就不太容易做了嘛，有地这个阻碍嘛。
1: 但是站立做的话要怎么做呢？
0: 站立的话是一只手，也就是侧着对这个扶着手扶的那个一个墙，比如说手扶墙，然后呢，我可以外侧这条腿做内侧这条腿呢就是作为支撑腿，对，然后外侧这条腿呢去做这种波浪的动作，是这样的。
1: 那像这个波浪腿啊，它做的好坏与否跟什么有关呢？会跟柔韧性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协调性，对，协调性好的话呢，他这种模仿能力也强。这个腿呢，其实有的人，这我遇到的，他就纠结于这个大腿，哎，我大腿怎么这么累呀？哈，其实他自由泳呢已经会游了，啊，就我说的是咱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他自由泳已经会游，而且游的也还算可以啊。你要说像运动员那种标准，这肯定不是了哈。但是就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健身来说，游的还算可以。但是他呢，看到专业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什么在。

0: 累。
1: 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腿其实是水下
0: 水上，出来水面，对，出来水面不要太多，大概在脚踝这个位置出来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你的这个整个的波浪的动作要在水里面要做出来，
1: 嗯，
0: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练一段时间，
1: 一边自己要领悟，然后一边还要进行这种实战。
0: 对，必须要多练，多多去体会这种这个动作，慢慢的出来，
1: 嗯。
0: 其实你如果会游了以后啊，这个自由泳的配合，你已经能够游起来的时候，这个打腿呢不是作为主要推进力，在自由泳过程，
1: 嗯，
0: 啊，在整个的自由泳技术当中，自由泳主要还是上肢。靠手臂，
1: 哦，
0: 这个腿呢它主要是一个起一个平衡，然后保持你的身体平衡，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推进力，
1: 哦，
0: 因为你的腿如果过分下沉的话呢，肯定是在水里游的阻力太大，这时候呢你就需要腿上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点你可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离心脏远的位，这个，
1: 嗯，
0: 这个动作的话，它会消耗氧比较大嘛。
1: 对，
0: 所以打腿的话，它确实是会很
1: 一直要到脚趾头尖儿呢啊，那也得多远了？
0: 对对对，所以你在游进过程中，我们从竞技的哈，啊，角度来考虑，你如果腿打得太多的话，尤其是长距离啊，会对你的心脏这块心肺功能啊要求比较高，
1: 哦，
0: 所以我们在长距离自由泳可能你会发现就是。打腿的这个运动员打腿明显的就不如短距离，是吧？短距离的腿是啪啪啪，就是这种。
1: 对，他们当然也是有一个自己比较固定的一个
0: 节奏，
1: 节奏，
0: 对，节奏，
1: 哎，
0: 这是每个运动员长距离运动员的节奏非常重要，
1: 是
0: 他会有这种打这种节奏，但是他的腿呢，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平衡，
1: 哦，
0: 平衡和推进力，他主要是平衡然后推进力，主要是上肢。你看游泳运动员上肢的话都比较。发达嘛，
1: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倒三角嘛，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是觉得特别好看的。
0: 对对，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关于上肢，其实是自由泳当中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发力的重点。在听于老师介绍之前，我可能也和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也觉得是，哎，腿，因为感觉好像腿一直在动啊，一直在动，所以感觉它好像有点喧宾夺主了，仿佛是在自由泳的过程当中，腿是这个主导发力的。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刚才您介绍的并不是。那上肢这方面，
0: 上肢呢，我们在游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什么错误呢？就是在划水的时候，这个划水的方向的问题，划手的方向问题。划手呢，它有很多人就是手入水以后呢，就顺着一种自然吧哈，直臂的就向下向后划水。那么我所要强调的呢，我跟朋友们强调的就是手入水以后呢，要注意向后划水。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往前游嘛，游进，所以我们的力呢要集中用于向后，是吧？向后，然后呢，产生向前的这种推进力，不要直臂呢入水以后呢是向下压水划水的这种动作，这样的话只能使你身体向上抬，是吧？使你的身体位置可能升起来了，但是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向前的这种力，这是自由泳。就是说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好多人也是问过我要不要 S 型划水，当然在专业的运动员这种游泳运动员的技术要求当中呢，是有这种要求的 S 型划水，当然也要根据每个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啊，他的这个特点，比如力量啊或柔韧啊或他的技术动作的特点，去设计他的最适合他的这种技术。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呢，我们可以做曲臂向后的划水，不一定非要做这个 S 型，
1: 嗯，
0: 因为你做了 S 型之后，比如咱们说 S 向外，然后向内再向外，可能你在这个过程中还就不能够很好的掌握，反而还不如就是说直来直去的这种，就是入水以后就向后划，然后再出水。还有就是自由泳这个移臂的动作也很关键，入手推到，我们要求是推直嘛，向后胳膊要推直，推直以后呢，出水的时候是这个肘关节先出水，曲臂一臂，曲臂一臂，这是一个普遍的比较技术合理这个一种算是规范吧，自由的这种规范那种动作。但是短距离很多短距离运动员是直臂一臂的，直臂一臂，那这种呢，它是为了要这个
1: 节省时间，
0: 对，速度，而且要求力量很大的要求这个
1: 再加上毕竟距离短嘛，
0: 对，像车轮子一样吧，像车轮一样这样疯狂的这种转起来，频率要增加。但是长距离中长距离运动员基本上还是绝大多数都是曲臂一臂，这样比较省。

0: 力，
1: 要保持体力的，毕竟这个时间呀、啊、距离呀、啊、都要更长嘛。
0: 而且有它的这种节奏，会有这种节奏。如果直臂抡的话，那你想想，如果这种直臂抡，抡个800，抡个1500，
1: 真抡不下来啊！别说是我们普通人，运动员都不行。
0: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在游的时候还是要想着怎么省力，
1: 对
0: 啊，既省力，然后呢又能产生更多的这种推进力。咱们讲过这个。我们一定要在水里边学习游泳也好，练习游泳要放松、
1: 嗯、
0: 这点特别重要。
1: 嗯，
0: 你越紧张越僵，然后你的这个身体会越沉。
1: 对，
0: 嗯，
1: 这动作可能也没办法做到位了嘛。
0: 对，越放松越好。
1: 对，
0: 越放松越好。
1: 是、嗯、那关于这个自由泳的技术特点啊，于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从我们的上肢下肢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那关于自由泳比赛的规则呢，其实刚才于老师也算提了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自由泳它还是名字上就已经代表了它的特点了啊，自由性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它的规则上呢，其实相较于其他几种泳姿的话，规则的要求会少一些。
0: 对，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游泳比赛当中要求就是不能够拉水线、
1: 嗯、
0: 就是我们叫泳道线嘛、嗯、你要是趴在上面你去拉这个泳道线，你等于借助外力了嘛、
1: 嗯、
0: 啊，这种是不可以。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游泳池的水比较浅，池深啊、池子的这个深度比较浅，你可以站立也可以，但是不能够行走、
1: 哦、但是站立的话，
0: 对，你反正耽误的是你自己时间嘛、
1: 哦、
0: 因为我们的所有规则就是在公平公正的这种情况下、嗯、说俗点就是说你可以吃亏，但是你不能占便宜、
1: 嗯、
0: 啊，对吧，就是在这种规则当中，那你站住了你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行走，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跳一下，比如说啊，
1: 对，
0: 比如说业余的比赛，咱们说就是再跳一下往前走或者什么，这个
1: 犯规的、嗯、
0: 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就是在转身的时候，你的身体的任何部位必须要触到池壁，
1: 啊，任何
0: 那你可能知道自由泳是一种滚翻的转身，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蛙泳、蝶泳都不是，仰泳也是滚翻。那么我可能在那手没有触壁我就转身了，对吧？但是我转身以后呢，
1: 脚蹬了一下，
0: 对，你必须脚蹬。
1: 我们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
0: 对，
1: 水下的那一瞬间啊。
0: 如果你要是没蹬着，那你就肯定不行了，
1: 嗯、
0: 你就所谓的犯规了，就这样。但是你可以手不触壁做一个滚翻的动作，但是你脚必须蹬池壁。
1: 而且我觉得其实脚触那一下会给你又重新有一次推进力
0: 嘛，对对对，蹬池壁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关于游泳运动的分类，我们也来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一下。
0: 嗯，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呢，是不包括花样游泳，
1: 嗯
0: 啊，这个跳水项目这些的、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个高台跳水，大家可能有的比较熟悉喜爱游泳的，
1: 听说过、啊、
0: 对，
1: 或者看过
0: 高台跳水，
1: 的确还是蛮刺激的。那个
0: 这些呢叫水上项目，
1: 对
0: 啊，他们这些还包括水球。啊，这些都是归在这个国际泳联

0: 啊，公开水域的比赛，
1: 就是铁三当中是不是涉及到的就是这一类？
0: 对，铁三都是在自然水域游泳，
1: 嗯
0: 啊，开放水域游泳啊，那么它还不属于游泳。我们游泳这个比赛当中有一部分也是啊，有一个项目吧，算是
1: 嗯
0: 啊，也是开放公开水域。我们这个比赛呢，有分为啊10公里，
1: 嗯
0: 啊5公里，有的那个更长、超长的叫游泳马拉松，它都是在这种啊公开水域进行的。奥运会也有，
1: 对
0: 啊，奥运会也是奥运会的游泳项目。
1: 嗯，这个公开水域游泳的话，它一般的这个距离都有哪几种？您能不能也跟大家介绍？
0: 啊，它根据比赛的不同了，最长的。啊，应该是有30公里吧，还有就是青少年的比赛，
1: 嗯、
0: 有2.5公里的，还有、
1: 哦、
0: 啊，它这个都是要跟都可以根据比赛的级别吧，设置不同的项目。
1: 嗯，
0: 啊，10公里是啊，咱们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啊，男女是一起来进行的。
1: 嗯，混合，啊、
0: 但是录取名次的时候是分开的。
1: 哦
0: 啊，它可以分为前后出发。
1: 嗯，
0: 啊，它基本上一般比赛来说，1天或2天就比完了。
1: 嗯，
0: 因为运动员都是同时出发，它不分组嘛。比这个呢，这个开公开水域游泳呢，与游泳池游泳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在它的技术方面。
1: 嗯，
0: 因为游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员的动作比较大，一般。
1: 我刚才还在想，他对泳姿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大家基本上也都游自由泳嘛。
1: 哦，
0: 基本上都是游自由泳。
1: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换一些其他的泳姿吗？毕竟要游10公里呢。
0: 高水平的肯定不会换了。
1: 哦、
0: 刚才我没说完，这是咱们所说的比赛。
1: 嗯，
0: 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啊，这种大众健身的那就多了，什么这个湖那个海的，像这个千岛湖每年都有，
1: 嗯、
0: 是吧？它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
1: 嗯，
0: 啊，像大连的什么冬泳啦，还有就是我刚才没有那个讲这个，还有一个冬泳，
1: 嗯、
0: 冬泳在我们国家也挺这个受很多这种中老年吧，还有这朋友的欢迎也很火，每年的全国比赛啊，各省市的冬泳协会比赛也很多，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开放水域的游泳呢，有一些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参加的，比较短。距离比较短，
1: 嗯、
0: 啊，什么5公里啊，
1: 嗯，
0: 基本上5公里，比较多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商业性比赛，
1: 嗯，
0: 比如说2公里、3公里啊，这些都有。
1: 哦、
0: 有只要是你的这个水域达到能够符合的这种标准，
1: 嗯，
0: 能达到要求，就可以进行这些开放水域的游泳比赛。有一些可能沿海啊，或者是居住在自己的居住地靠湖，有自然水域这种。老百姓还是喜欢到这种自然水域去游泳，习惯嘛，啊，习惯他们还是喜欢，
1: 嗯、
0: 特别是南方地区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他们喜欢到自然水域游泳，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比赛，
1: 对，再加上
0: 一些企业赞助啊或者什么呀，
1: 本身这个熟悉水性，
0: 对对对，
1: 啊、
0: 这属于是大众健身了，就是社会性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一些系列活动，
1: 对，就是公开水域一般是以这样的形式比较多。
0: 嗯、对对对，然后水中康复呢，这个呢是根据治疗的需要吧，
1: 嗯，
0: 属于运动损伤运动康复的这么一个方式手段。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近些年越发流行了啊，
0: 嗯、
1: 之前在运动员身上是比较常见的，
0: 现在也是运动员很多要采用。普通老百姓的话也有，但是我据我了解就是，医生呢会跟这个病人建议，然后呢、
1: 嗯、
0: 让病人呢自己去进行恢复，比如说、
1: 嗯、
0: 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就游游泳呗，可能好一点的医疗机构是不是有这种专门的，装设备，其实有那种专门做康复的这种游泳池，有一个游泳池，
1: 哦、
0: 然后它是因为它需要很多。辅助的器材，
1: 对
0: 啊，
1: 就不是简单的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0: 对对对，一些器材，有专门的这种水中康复的治疗室也好，或治疗中心啊，
1: 对
0: 对有，
1: 而且它也需要有这种比较专业的康复师来帮助你，
0: 对
1: 啊，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康复嘛。对，
0: 现在主要是还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水里面有浮力嘛，
1: 对，
0: 对这种骨骼的损伤啊，或者这种压力特别是不会太大，
1: 嗯，
0: 然后还能够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让肌肉得到锻炼，
1: 对，
0: 骨骼肌肉得到锻炼，还不会太，就是这种强度不会太大，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所以 有一些医生就建议恢复嘛，康复，
1: 对，
0: 运动损伤之后的康复建议采用这个，
1: 对，
0: 还是不错的。水温也有要求，
1: 对，
0: 就是普通的泳池的话，有的比如说水温太凉什么的，可能就不一定能符合，还是有专门做的、专门的这种还是最好的。
1: 对，还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是运动结束之后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他是以恢复为主，不完全是因为可能受伤，他只是恢复也会进行这种水中的康复训练啊。所以这个可能常见于的还是在运动员身上。
0: 对对对，水太热也不行，太冷也不行。但是我据我所知有这种冷专门的冷水，冷水浴、冷水浴它是对这种恢复啊或者是治疗可能有一定的好处吧。对肌肉损伤这一块预防或者预防损伤。
1: 对，
0: 还有就是水中健身，水中健身操，
1: 这个现在也是特别火的啊，我觉得
0: 它这个运动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尤其适合于这种中老年。因为运动强度也是小嘛，还有音乐的伴奏啊什么比较这个活跃，不像游泳那么枯燥。但是呢它的局限性就在于需要一块独立的场地。如果就需要一个
1: 没办法说这边还游着泳那边就做这个、
0: 对这样是可能有点困难。然后这个教练还要需要对，还需要这个游泳池里面有一些音响什么设备这些要提前要准备好什么的。其实这个但是这个呢在国外还是挺流行的。在国外挺流行，因为国外的室外泳池比较多。就天气暖和的气候比较好的这种地区他们都可以在室外做这种练习。利用一些器材，比如说哑铃。我们的哑铃都是这个铁的是吧，重的，但是在水中健身的这个水中健身所用的这个哑铃是海绵，就是泡沫的。泡沫的，它需要它有浮力，这样的话
1: 它需要你
0: 往下做的时候
1: 把它往下压，
0: 对，把它往下压，或者是在水中做一些什么动作控制它。
1: 对
0: 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像浮带一样的东西，把这个捆在腰上，它是一个所谓的浮漂吧。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在深水，我曾经试过我没有带那个浮漂，在深水进行跑步，水中跑步的练习。 哇挺累的，那个
1: 本来水里的阻力就够大了，
0: 对对对，而且是深水，而且是深水啊、而且深水。当然如果你要是游泳水平不是特别高的这种普通人呢，你可以在潜水当中那脚能踩到底的话
1: 保证安全嘛。
0: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种水中跑步的话也是蛮累的，也是蛮累，而且因为它有阻力嘛，阻力很大，
1: 比地面上的要大很多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游泳救生，游泳救生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比较快。然后有这个全国的游泳救生比赛，就每年一次全国的，然后各省市也有自己的救生比赛。然后有分为这种海浪救生和游泳池净水的救生。分两种，游泳池的净水救生啊，还有这海浪救生的话，沿海城市比较重视这种地域的特点。这就是游泳运动分为这些类吧。
1: 对，而且像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游泳救生呢，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参与游泳运动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不少次关于这个游泳安全的问题啊。就是游泳救生一方面呢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参与进来，但同时呢其实我们自己每一个参与游泳运动的朋友，我们也需要有更多游泳救生方面的知识。
0: 对对对，
1: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通过这些比赛来就是发展咱们游泳救生这项事业。
1: 对，
0: 让更多的人重视游泳救生，培养一些比较这种质量高的啊，有素质的，有技能又技能又素质这种救生员，包括职业大赛，每年职业大赛体育这个系统，职业体育这系统里面也有救生员的
1: 职业技能大赛。
0: 对，游泳救生这块还是挺受这个重视的。
1: 刚才我们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了一下游泳运动的这个分类啊，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它涉及的面要更广啊，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拿游泳作为媒介去参与到 水中的这些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又听于老师和大家介绍了游泳运动当中啊比较有趣的点，让大家对于游泳运动我觉得有了更多更全方位的认识。那还是那句话，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参与游泳运动。那也是再次感谢于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于老师。
0: 好，谢谢。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杀了曹爽，又想起了他的亲支近派，在雍州还有夏侯玄、夏侯霸叔侄，这可不得了。日子这么一长，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

0: 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呢，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伯约。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撑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解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示。哦，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就打消了。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约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他还腾不出这手来，所以您这个担心那倒没有必要。好，姜维听的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 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啊，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
1: 正是，
0: 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

0: 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呐、啊，不提起则已呀、啊，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讳，字世纪，他就是钟繇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啊，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可是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呢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
1: 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
0: 啊，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啊。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啊。费祎啊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

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哎，姜维听这儿一笑，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未继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了；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呐、啊，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复汉室，统一中原，望文为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啊、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啊、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啊、夏侯霸呀、啊、我们这儿磕磕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啊、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

没想到啊，我举兵驻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氏狂妄已极呀，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呀，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

怎么几天的工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呢，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地嘱咐后事。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吾有意志，吾常怀恐惧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理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3年秋8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马房，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

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

0: 司马懿死了。
1: 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镇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万一听说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一起举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的呢，现在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啊，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啊。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0: 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欺骗。

经杀过人，你说你不喜欢杀人呢？那是因为你听了九保说排军从来不杀人，所以你们才顺着说你们也反对杀人。哼，但是我觉得你们肯定杀过人。狄仁杰呀，不愿搭理他，就问秀才：“哎，还要走多远呢？”“啊，不远了，穿过前面这条街就到了。这条街就通衙门后院的一条死胡同啊。哎，你看。”这儿就能看见许多坍塌的房子了。嘿，说到这里，这秀才非常猥琐的一乐。哎，我问你，哎，你们在衙门里做工的那阵儿，经常折磨女人吗？啊？狄仁杰一听一皱眉，这秀才怎么问这个话？快走吧，别问那么多了。可这秀才呀，还在啰嗦不休。嘿，你要知道。许多女人都喜欢我呀，但是我不喜欢她们。这些女人呢，都是些令人讨厌的贱货呀。我问你，你们在这个衙门口里，审问那些女人的时候怎么审问？是不是用烧红了的烙铁往她们身上贴呀？啊，要么就是用夹棍扎她们的手指头。这个时候他们怎么个表现？诶，会叫吗？是不是那个杀猪一样的惨叫啊？还是说是那种啊鬼叫啊？还是哭啊？狄仁杰闻听秀才这么问，狄仁杰打内心里对着秀才产生了一股恶心。这什么人呢？这不是变态虐待狂吗？狄仁杰原本不想搭理他，但是呢，这个秀才啰里啰嗦缠着狄仁杰就问这事儿，哎，那审问女的时候扒光衣服吧，打他们，他到底怎么叫的？啊，他会怎么一个反应？哎，你告诉我呗，你说，把这狄仁杰恶心的，侧脸一看，秀才在旁边，一伸手，啪，一把就把这秀才的一条胳膊给抓住了，然后一较劲，哎，狄仁杰那是练过呀。

这秀才啊，不说话了，揉着胳膊瞪着狄仁杰，就这样两个人默默无语，就从倒塌了的破房子中择路而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片潮湿的开阔地带，灰蒙蒙的雾气低低地漂浮在连绵不断的小树和灌木丛上面，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和门楼。秀才这个时候捂着胳膊说了，哎，这就是你要找的沼泽地了。狄仁杰一看，这个沼泽地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影，只有偶尔的从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一声水鸟的怪叫，显得阴森恐怖。狄仁杰就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沼泽地当中走去，同时仔细搜索着低矮的灌木丛，干嘛呀？找尸首啊！走着走着，狄仁杰突然间发现，在前面十来步远的树丛底下有一团红光闪出。哎呦！狄仁杰一看，难道说在这儿？赶紧的过去，扒开树丛一看，果然在那地方躺着一具女尸。一看这个尸体，用一条金线掐花的猩红色的绣衾包裹着，显然已经被人翻动过了。狄仁杰赶紧俯下身来，仔细地端详了死者的脸。一看呢，死的这个女子约莫25岁上下的样子，杏脸柳眉，面皮细。

心下的这个女子是一丝未挂，有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了他的左胸，插的这个深呢，就留的那个匕首柄露在外边，在这个匕首四周有一圈干血迹。仔细一看这个匕首柄，哎呦，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匕首，金银雕镂，

正在远处背着狄仁杰，揉着胳膊呢。他不敢正面的看狄仁杰，因为狄仁杰那边有女尸啊，他害怕。狄仁杰往这一走，他听见音儿了，吓得这秀才当时这毛发都直立起来了。是谁？狄仁杰说是我啊。这秀才这才转过身来，他害怕呀，还好奇，还想往那望望，但是这么一望也没发现什么女尸啊。沈先生。你看完了？这里我看完了，你呢就在这里等着我，我再到那片倒塌的房子里去搜查一下。啊！秀才一听，我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呀。沈先生，你是不知道啊，地震和大火的时候，这里死了很多人呐，阴魂不散。都说这里闹鬼呀！哎，狄仁杰说没关系，别听他人胡言，你就在这里等着我，我去去就来。说着，狄仁杰转身想走，这秀才一把把狄仁杰胳膊抱住了，别走，我害怕。狄仁杰一看呢，这没出息样子，好吧，你松开，你松开，你别走啊，你松开。哎，这秀才把手松开了。狄仁杰说：“这样吧，他往旁边一看呢，在不远处有一块大石头。狄仁杰带着秀才就来到石头前，你呀，在这里坐着啊，我有办法让你不害怕啊。”

0: 沈先生到了。滕侃本来在那里打盹呢，突然间听到这句话，猛然间把眼睛睁开了，一眼就看见狄仁杰了。哎呀，沈先生啊，哎呀，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来来来来来，赶紧过去拉着狄仁杰的手，就把狄仁杰让到座上了，赶紧献茶。哎，老管家赶紧把茶给端上来，然后老管家就出去了。这个屋子此时就剩下滕侃和狄仁杰了。哎呀，滕侃长长的出了口气，狄年兄啊，你终于来了，盼得我好苦啊，你上哪去了？我派了好几拨人满城找你都没找到啊。哎，怀英啊，您见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很狼狈呀？你不知道，我现在呀，正陷在困扰之中啊。今天一整天如坐针毡呐，没有别人能帮得了我呀。我现在就需要怀英雄您的帮助啊。狄仁杰看了一眼滕侃啊，滕年兄，你不要着急。依我猜来，你困扰之事莫非与尊夫人有关？他大概是不是被人谋害了？啊！滕侃闻听此言，当时就把眼睛瞪起来了，吃了一惊，声音颤抖：“你是怎么知道的？”狄仁杰说：“这样吧，我先把我所知道的先告诉你吧，然后你再告诉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1: 哎，好，好。
0: 狄仁杰先端起茶杯，微微地喝了一口茶，然后把茶慢慢地放下，看了一眼滕侃。今天午后我来拜访你时，我当时就留意到你身体不适，心情显得躁烦不安。后来我向潘总管询问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可是潘总管说你今天早上还是好端端的，这样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在我到达之前，很可能就是在中午受到了某种沉重的打击。我记得当时你的管家向你问起尊夫人的时候，你回答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尊夫人接到她姐姐回信到乡下庄子去了。然而管家说她的房门却是锁着的，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尊夫人离开时为什么要锁紧了屋门呢？她走后势必自然要去她房间里打扫，你为什么又阻拦他们呢？同时管家告诉你说尊夫人房里的大花瓶打碎了，你听后竟然无动于衷，一味的镇静。潘总管后来告诉我说那只花瓶是你最珍爱的祖传的宝物，这又清楚地说明早已经出现了比打碎花瓶更为严重的事情，这样我就断定午休之时尊夫人在房中一定发生了意外，而这个意外一直压在你的心头，使你神情麻木，忧心忡忡。当时我作为客人，一时也不便多问，所以也没有进一步去想这些事情。狄仁杰说到这里又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滕侃呢把头低下来默默无语。狄仁杰把茶碗往桌上一放，继续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到了一些首饰，而这些首饰是一个老乞丐从一个女人的尸体上偷来的。据那个老乞丐说，尸体躺在北门外的

便来帮助你。不过，你可不要指望我徇私舞弊、违背法律呀。假如你想对这件人命案做出什么说明、摆出什么事实，我狄仁杰非常欢迎。但将来一旦被传到大堂作证，我将会引用你的话作为证据，解释案情，以利早日勘破。

0: 许愿，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陆天250雅典站的比赛当中，他在第二轮也晋级了哈，稍后跟大家做介绍。那您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三点起来看球的话，到现在就半天过去了哈，估计您还是比较的疲惫。如果今天还要上班的话，稍稍调整一下，一会儿再出门哈。得嘞，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们互动哈。
1: 没错，日月星辰也在问小丽关于我们西藏旅游活动的相关的情况啊。
0: 7月16号出发，我们这个行程呢稍稍有一点点变故，因为台风的缘故，所以我们出行的这个列车呢改成了飞机出行，所以今天我又来上班了哈。但是后面的行程并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7月26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咱们听众朋友的真的是最后一次的珍惜之旅了。下一次是由孙腾来带队，7月26号出发。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了解相关的行程，建议您还是最好打电话问啊，因为您个性的问题、自己家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随时跟工作人员沟通。7月26号出发去西藏，我觉得入伏之后离开比较闷热潮湿的北京，去世界之巅凉快凉快，挺好的哈。
1: 没错。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西藏的关键词，就有这次活动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陈明迪谈到了英格兰队太保守了，踢的1-0之后了，感觉自己要拿下来了，结果呢是一个白大巴啊，甚至有朋友形容叫做蹲坑式的这个防守，蹲来蹲去呢，结果把自己腿给蹲麻了啊，于是乎呢被阿根廷队左右两个边路各种各样的起球，其实麦卡利斯特有两个门柱都已经给英格兰队有警醒了，但是还是在那蹲着，而且呢这个主教练图赫尔也没有及时进行换人啊。终于阿根廷后来是由这个恩佐先是一个远射扳平比分，之后补时阶段80分钟才上场的老塔罗一记头球完成。

0: 给了阿根廷队很好的空间，阿根廷队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队门前不断进行施压，而英格兰的门将皮克福德多次奉献了神扑，结果到了第85分钟，阿根廷队终于扳平了比分，恩佐远射破门，补时第2分钟呢，替补上场的老塔罗头球攻入了制胜一球，阿根廷队最终是反败为胜啊！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跌宕起伏啊！
1: 戈登为英格兰取得进球之后，图赫尔就将阵型调整为五后卫了，这样局势呢就完全的慢慢倾向于对手。那赛后图赫尔对这场比赛呢也是接受采访哈、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有记者问说，你为什么要变阵为五后卫？他说，我们决定改打五后卫是因为当时场上出现了太多的空档，防线过于敞开，变阵就是为了封堵中路的空间，来加强防空的能力。就在进球之后，我们没有做出任何的换人调整，也是给对手太多机会，我们想试图扭转局面，但是毫无疑问输球的责任还是在于我。

没想到阿根廷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韧劲儿啊，包括在阿根廷进球之前的麦卡利斯特两个这个头顶脚踢两个门柱，应该已经警醒英格兰了，但英格兰当时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啊，所以呢，图赫尔这个赛后看到了很多英格兰的这个名宿对他的这个排兵布阵都有了非常大的这种批评啊，但是自己还是嘴硬，认为不后悔啊，后不悔可能只有深夜的时候扪心自问是吧，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会有自己一个最最真实的想法啊。当然了，我们看到

0: 目前为止赛程来讲，虽然他们非常的奔波啊，但是真正的考验还是在阿根廷这一场。
1: 哎，说到三四名决赛啊，这个有朋友有个观点很有意思，说要不别争了，英格兰和法国第三名有一个更合适的队，福德角队。因为福德角队常规时间里边跟阿根廷打平常规时间，然后小组赛常规时间跟这个西班牙也打平，就是这届的冠亚军球队在常规时间都没赢过福德角，所以很多球迷说了，英格兰和法国要不然让贤得了，是吧？就是能不能给福德角来一个荣誉上的这个第三位啊？就大家觉得同不同意这观点？我看着有个球迷这观点特别的有意思，
0: 那这是完全是一种想象哈。当然哈里凯恩在赛后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我非常的心碎，真是令人心碎。

0: 了，阿根廷这个球队非常有韧性，他一再的跟我强调说这支球队非常的有韧性，还真是这么回事。
1: 没错啊，看到了些许德国队曾经逆转的影子，甚至我看到了意大利队在他们巅峰时代那会儿那种韧劲儿，就能咬住对手那种劲儿啊。阿根廷队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这是一个最大的发现。当然这场比赛很多朋友也在还在怪这个英格兰主将图赫尔啊。 FM 说了，这是三狮军团出局最大的一个这个问题的人物，就是主将图赫尔啊。72分钟之后用后卫换前锋，完全的这个摆大巴防守，导致场面的失控。
0: 嗯，
1: 我同意 FM 的观点，其实图赫尔完全可以对位换人，换上拉什福德等等啊，你在前场留一个这种反击点，那可能阿根廷有可能会再丢球的。
0: 原来的曼联的主帅滕哈赫他也参加了一些评论的节目嘛，他也说整场比赛英格兰什么都没做，如果你踢的畏首畏尾，你就是自食其果，这个表现太令人失望了。从他们的首发我认为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换掉了固定的右边锋，这个位置啊要是坚持的话一定会很成功的，因为之前就踢得很好。再有就是取得领先之后他们的换人过于保守了，比赛的计划和调整都是不对的，那你肯定就会被淘汰了。
1: 哎，往事如烟说的对啊，英格兰的后卫皮克福德神扑了好几个，另外呢麦卡利斯特是头顶脚踢两个门柱，就阿根廷其实再进两个球都是很有可能的事儿。说明什么呢？英格兰完全退守之后就是给阿根廷造成了很多很多进球机会，甚至阿根廷能有进四个球的机会，是吧？2-1，这已经是阿根廷运气不太好，英格兰已经运气很好了啊，没办法，这就是失去中场之后球队造成一个巨大的被动的局面。赛后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足球这个媒体当中就是评分的网站啊，有30000多的这个专业的球迷给图赫尔打出的分数是超低分。大概直播之前打出的是2.7分，啊，这个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是会明白。

0: 不夺冠，如今其实也就是差一步也站上了世界杯之巅，所以他说建议哈，说看看人家西班牙领先之后他们是如何表现的，那才叫做胆识，那才叫做果敢，你再对比我们1-0领先的时候英格兰的样子，那差距呢就一目了然了。
1: 哎，H 艾德说了，补时阶段换上拉什福德已经预示英格兰的失败和图赫尔的失算了，是吧，就自己打脸自己了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没有更多的挽回的时间了。极品牛也谈到说，教练的能力决定

0: 这是阿根廷队今天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锁住了贝林厄姆。另外哈里凯恩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1: 对，他们两个都拿不到球、
0: 对，只不过是这个英格兰队边路打了莫莉娜，莫莉娜是大漏勺啊，就是阿根廷队的防守不行，每场比赛都至少得漏一个，今天漏在了莫莉娜，这是可以预计的。阿根廷的后防线属于是二流水平的啊，就是他们在英超啊，包括什么马竞啊，都属于是不是最一流的后卫，从身价能看出来。所以漏了这个球之后，阿根廷其他的防守应该都是到位的，包括对于凯恩和这个贝林厄姆完全的锁住啊，所以这也是阿根廷今天能够获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1: 赛后也挺好玩的哈，看看两支球队各自的俱乐部吧。因为阿根廷队最终也是挺进到了决赛，将会和西班牙来争夺本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所以马德里竞技、利物浦和热刺三家俱乐部确定是一定有世界杯冠军成员的俱乐部。像马竞的就比较多一点哈，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有，热刺也是，你看利物浦也是，所以这三家俱乐部就特别开心了。
0: 没错，当然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有朋友说了，这真的很可惜，尤其是凯恩，外号是凯恩叔叔嘛。凯恩的年纪稍微大一点，贝林厄姆是23岁，还有更多好像这个球场上边展现自己的机会。但是凯恩呢，这么多年也没拿过什么这个冠军，那这今年是最好的一个表现了，拜仁打进61个球，7个助攻，这是相当给力的一个数据，甚至很多人认为凯恩是今年金球奖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啊。但世界杯被淘汰了，那凯恩应该就是没有争夺金球奖的更多这个可能性了。现在凯恩呢已经是下届是36岁，现在是32岁，那下届36岁

0: 应该不太会了，我觉得。
1: 哎，所以
0: 赛后贝利安恶魔也是非常的激动，哭的呀，留下了非常难过的泪水，神情也十分落寞哈。但是赛后怎么还拍人家后脑勺呢？这孩子。
1: 是，这个贝林恶魔，反正他是这场比赛也被盯的比较破防吧，可能是，的确是完全被锁住了。下场比赛踢这个西班牙，阿根廷是有一个10次连胜这样的一个相当不错的状态，而西班牙更是相当猛，连续37场不败啊，这两个球队都是状态相当不错呀。阿根廷和西班牙啊将在决赛当中碰面。当然这边也关注一下阿根廷队方面的球员的赛后的表述啊，这个进球功臣老塔罗就说了啊，世界杯之前的比赛，尤其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教会了我很多啊，他那会儿还总吐饼呢，但是这一届大家有没有发现老塔罗现在已经不吐饼了，而且已经成为了球队的关键先生，替补80分钟上场，有球迷开玩笑说老塔罗现在就是上班就10分钟，每场比赛上班10分钟完全能够解决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展现。而阿根廷的后卫这个曼联的球员利马，就是这个利桑多伦马丁内斯啊，接受采访说呢，我们总是阿根廷队战斗到最后一秒，相信我们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他说呢，阿根廷队就是要团结这种信息不断的传递下去啊，他说为了这件球衣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啊，相信大家一定不会感觉到失望。另外今天阿根廷队的调整，小西蒙尼这个小孩上场了，表现非常不错。赛后啊，他也说呀，加入这个团队时间不长，但是这种精神一直延续，无论对你老大哥还是教练组，还有那些一直把这种信念传递给年轻队员的人，包括来这里训练的一切的这个参赛的这个球员，他说都会拥有一个感激之心。而且他也说呀，现在感觉真的非常开心啊。这个小西蒙尼说，感觉到了阿根廷队这件球衣的重量，也感觉到了目前球队这个团结的力量。
0: 刚才说到贝林厄姆不是很伤心吗？他在离场的时候用巴掌拍了一下21岁的阿根廷的巴伦廷巴尔科的后脑勺，就平白无故被拍了一下，这个小孩就觉得你干嘛拍我呀，然后就回头跟贝林厄姆讨论哈，在一起聊天吧。然后不少网友就吐槽说，这贝林厄姆是不是有点输人又输球的感觉哈，心态有点崩了。
1: 没事，以后都可能到皇马。这巴尔科虽然没上巴尔科也是年少有为啊，没准以后在同一个俱乐部去相遇呢。
0: 总之是通过一种方式来宣泄一下，可能小孩拍一下哈。
1: 没错，当然这边
0: 了，
1: 这个阿根廷帕雷德斯也说了，这个没有人比阿根廷队更渴望实现目标，我们会为此战斗到底。所以这大家能感受到阿根廷队能走到今天，能有这么多个逆转，完全靠的是什么呢？很重要一点啊，除了巨星绝对的这个实力之外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阿根廷这个非常团结，是吧？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你感觉英格兰队的在场上边有一些队员想的都不一样，是吧？这个有溜号的，有提前想庆祝的，但阿根廷一直这个全场100%这个专注度啊，所以在绝境当中的这个救赎者恩佐，他呢用一脚远射刺穿了英格兰的防线。恩佐对英格兰球员太熟悉了，他就是效力于英超的这个队员是吧？切尔西的这个中场恩佐，本场比赛打进这个球之后，有朋友说了，至少身价得涨2000万左右啊，这都是在关键比赛当中有大场面的表现的球员。当然这边呢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图赫尔和凯恩呢，他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呢，碰到过2次大逆转。这一次大逆转图赫尔和凯恩，然后呢他说，有朋友说了，23到24赛季的欧冠半决赛，当时的拜仁1-0领先时候后来呢被皇马1-2逆转，当时就是图赫尔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用金敏哉换下了萨内，85分钟用这个舒伯莫廷换下了凯恩，造成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图赫尔是被逆转过2次，跟凯恩都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经历。所以呢，难怪凯恩在赛后遗憾地说这场比赛绝大部分时间我们踢得都很好，领先一球的情况，只想守住这个优势很可惜，但是在世界杯这种级别赛场，一味防守根本是行不通的呀。
0: 刚才你说到了恩佐哈，恩佐呢在2025年的时候，当时世俱杯切尔西是3-0击败大巴黎获得冠军， 那当时库库雷利亚和恩佐费尔南德斯就是切尔西首发的球员，那因为后来取得了胜利哈，两个人非常开心，还在世俱杯的

0: 这个场地当中合影，就是决赛的这个场地，马上就要即将举办这个决赛的这个场地、
1: 哎、
0: 所以说对于这俩人挺有意思的。如果说恩佐赢了，那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在这座场地来讲，对他来讲是个福地哈。那如果要是库库雷利亚赢的话呢，也就是说他既在这儿拿了世俱杯，又在这儿拿了世界杯，你看是不是多么的幸福哈、
1: 哎、没错，决赛应该是在新泽西来进行的这个比赛。
0: 新泽西体育场，球场的名字现在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那这场这个球场呢，也是已经承办了七场比赛，如果再承办这个最终的这个决赛的话，就是第八场了哈。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没有在这座球场进行过比赛，这座球场呢踢的比赛是法国和英格兰两个球队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新泽西体育场承办的世界杯的比赛呢，是 C 组巴西和摩洛哥1-1踢平、
1: 哎、
0: 法国3-1赢塞内加尔，挪威3-2赢塞内加尔，厄瓜多尔2-1赢德国，巴拿马0-2不敌英格兰，法国3-0赢瑞典，巴西1-2不敌挪威，决赛是西班牙对阿根廷。
1: 刚才我看了一眼电视的回放，看到了名宿卡佩罗、教练卡佩罗，也是曾经执教过英格兰的主教练，眉头深锁。卡佩罗会不会看到英格兰的这么换人，说怎么比我还保守啊？卡佩罗都已经被人很保守的人，刚才看着这个镜头里边就好像感觉是眉头深锁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图赫尔比他还保守，
0: 刚才贝克汉姆也是，哎呀急的呀，直搓手哈。那这样呢，法国因为在昨天凌晨呢半决赛0-2不敌西班牙。

格兰队的这次的遗憾呢，是已经是七次，英格兰自98年以来在七次的世界杯对阵当中，前十的球队均被淘汰出局啊，包括98年是点球大战八分之一决赛输给阿根廷，当时贝克汉姆和西蒙尼两个人这个是吧冲突，贝克汉姆被罚下了嘛，02年。

0: 强队的时候，在大赛淘汰赛，英格兰队看来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强队啊。啊，所以为什么有球迷经常用伪强队这个词来形容英格兰队？因为你看已经七届大赛，你面对这些实力很强的球队，你就是过不去啊。啊，所以这可能是英格兰队未来需要继续提升的一些点吧。英格兰名宿卡拉格说了，英格兰换人没效果，阿根廷赢球实至名归。鲁尼说了，图赫尔的决定让英格兰付出了代价，球队最终是崩溃了。而这个知名的这个解说员詹俊老师也说了，英格兰输在领先之下太保守了，让阿根廷的反扑肆无忌惮。啊，他也是谈到了说这个这场比赛呢，这个英格兰的防守过度回收的这个状态，没有前场的反击的牵制点，的确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一大失误。啊，也有朋友说想念马奎尔啊，是吧？马奎尔在世界杯之前遭到了图赫尔的弃用，那最终呢，英格兰队是被教训了，是老塔罗一个头球把英格兰队淘汰的。有朋友说了，如果真招了这个中后卫马奎尔的话，防空能力很强，是否这个球啊，老塔罗这个球就不会给他漏掉了呢？啊，所以都是事后诸葛亮看来啊。
1: 很多咱们家里人哈也在讨论这场比赛，看到关老爷说穆里尼奥都笑了，说你跟我比起来，这不是太小儿科了吗？哎，太保守了哈。严峰伟说，赛前都是看好英格兰能胜出吗？结果呢，足球是圆的，因为赛前心里有变化。

0: 风华绝代。
1: 是，法国和西班牙比赛赛前，很多朋友也是看好法国的，所以这个真正的懂不懂球啊，是吧？赛后见分晓，是吧？赛前了，有些分析，说实话，很多都是一些流量的这种感觉的这种感觉，那不一定完全准啊。所以我看到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朋友说了一句特别准的话，啊，这是百分之百准的，足球是圆的，啊，这个句话绝对是。一句至理名言啊。
0: 嗯，陪读的阿木说，两场比赛又一次证明传控没有落幕，传控升级了。
1: 哎，是的，这场决赛是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将会精彩上演。现在最新的夺冠的这个预测当中呢，看好西班牙的还是更多的，好像又不太看好阿根廷。
0: 阿根廷一直都不
1: 是
0: 特别被看好，
1: 是，
0: 尤其是碰到强队的时候哈。嗯，
1: 哎，没错，但是阿根廷呢，就是这么。一路以来的韧劲十足，各种逆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感觉进入到决赛当中啊。所以西班牙和阿根廷大家看好哪支球队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当中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这时段先给各位说完了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继续的说，等一会儿我们会分享各位精彩的留言。等一会儿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给各位再来说说西班牙队的事儿啊，是吧？决赛的这个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半决赛我们说得很透了，昨天的西班牙队有哪些值得回顾的呢？我们第三时段来详解啊！等一会儿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二时段将会聊到更多的篮球方面的话题。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

0: 保持互动。我看到抖音这边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英格兰踢得太保守了，教练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呢比赛已经不能再继续了。有朋友说阿根廷的排名也是高于英格兰的，人家赢也是非常正常的，说明还是赢出了内容哈。
1: 没错，就是换一般队的话英格兰已经赢了也就是阿根廷最后能咬住还能给反扳两个，
0: 是
1: 一般球队的话也已经放弃了，因为英格兰已经铁桶阵之前摆的是像模像样的，根本打不透啊，所以也就是阿根廷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场惊天的大逆转啊。
0: 嗯，那我们这段时间呢来给大家说一点篮球方面的消息哈。在昨天晚上2026年的 U17 女篮世界杯的1/8决赛，中国 U17 女篮对阵的是拉脱维亚队，我们呢是打出了一波16-0的攻势，最终是83-60，非常轻松地战胜了拉脱维亚队。

0: 招到国家队去一下就拿来使用，而且面对西亚这样的球队，我觉得最终后卫线的组成一定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卫这种情况啊，你是比如说身高体壮的后卫啊，还是说快的，不过包括像古德温这种的，怎么能去防他的啊？所以说，后卫线呢，我个人觉得变化不会特别大啊，因为你可以选的人也就这么多了啊，除非你把赵睿找回来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他的位置上啊，我现在看，可能也变化不会太大啊。这个，你像内线，这个基本上也就是大邱啊、徐昕，然后杨安森啊。那么有传闻说可能会招周琦，但是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进展，我感觉不太会，因为时间越来越短了。之前呢，大家也确实在很多朋友在诟病高诗妍的这个发挥啊，确实在国家队的前两场世界赛感觉上高诗妍没有打得特别好，但是高诗妍呢是有个特殊的这种感觉的球员，因为他偏重防守啊，而且这个进攻端啊，看上去他好像不是很会给出很大帮助，但是防守端他确实很卖力气啊。当然随着年龄增长，确实整个人的速率啊会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心态这种态度啊是一直保持得很好的。至于郭志强会不会最后还带着高诗妍，那还是刚才说的这种，就是说看着对手的需要，如果说我就需要一个专职的这种防守型的后卫，那么高诗妍可以说是在这些球员里面排名靠前的啊，因为他的这种防守经验、防守态度啊，个人这种防守能力也是不错的，所以说，不能因为前面发挥不好就一直否定他。但是，至于教练怎么使用，我觉得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们只能说是提出一些建议，或者说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你完全左右不了教练的这种想法，教练组该怎么定还会怎么定。
1: 另外，中国男篮除了后卫线上需要有进一步的调整和总结之外，这个中锋当中是否能有更加强力的中锋在下一阶段带队呢？大家都想到的是目前啊在 NBA 打球的杨汉森最近在 NBA 夏季联赛呢首战是表现非常亮眼，贡献12分9个篮板4个助攻，但之前在男篮世预赛当中作为替补出场呢，两场合计19分12个篮板，表现是略显挣扎，没有大家想象出的那种 NBA 球员来到亚洲赛场降维打击这种感觉啊，所以很多球迷说了，能否未来给杨汉森制定点战术，亦或说杨汉森自己能否有所提升呢？我们再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0: 杨汉森呢最近在 NBA 的夏季联赛啊有不少不错的表现啊，很多经验的这种技术的展现，包括一些个人进攻啊，很犀利的个人进攻啊，让大家觉得好像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啊，这个球队没有把他用好。

0: 对手也就知道，就是你没有你自己没有个人攻击力，攻击的不，那攻击力展现的不是很完整的时候，那么你的威胁其实是下降的啊。我觉得如果安森把他的投射外线的投射如果提高的话，那么可能他的发牌效率会更好。另外在内线，如果他的进攻能力更强，啊，强攻的能力更突出的话，那么可能也会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外线的机会。所以说，期待小杨能够更好的帮助国家队，但首先他要保证自己能够进步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另外呢，教练组也需要去针对小杨的特点去制定一些战术。目前看整个中国男篮没有谁能够被称为是核心或者围绕谁去打。其实这个我感觉并不是教练组不想，只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也期待小杨能够成为未来中国男篮的真正的核心。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首钢男篮最近的近况啊。最近一直有消息说首钢队是否要引入广厦的外援布朗，也就是曾经在多年之前短暂效力过首钢队的这个目前的广厦的超级外援啊。当然最近也有消息说有像山西和上海等队啊都对胡金秋感兴趣，就是广厦这个队有可能下赛季真可能成为这个球员超市，所以各队都在寻觅广厦一些核心的球员。第一就是巴里布朗，

0: 好，还有一点时间，看大家精彩留言啊。我们这边任我星说，应该要不然让赵睿回到中国男篮试一试吗？
1: 上场大家就很想念他，
0: 哎，
1: 就觉得赵睿在的话，防守强度会更好一点
0: 啊。但是赵睿在首钢其实上赛季也比较一般，
1: 不知道他这个伤病的情况恢复的如何哈。
0: 没错，那可能再还得缓一缓。甚至有朋友说周琦啊，周琦现在好像也不太可能回到这个国家队。啊，也要慢慢养，
1: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吧。
0: 哎，没错。好，大家继续聊着，我们第三时段将会说到更多的西班牙队的讨论，同时也会聊到更多的综合体育方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6: 北京时间清晨的8点01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7: 早上好呀，我是小丽。不知道早上您3点起来看球没有？如果一直挺到现在，那够困的哈。8点01了，很多朋友应该准备出门上班了哈。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希望大家都保持健康。您还得奔这个，不知道3、4名您看不看？反正决赛是一定要看的，7月20号哈，
6: 凌晨3点的比赛。日下长河说了，胡金秋才是首钢队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抢的球员啊！啊，他说大邱的球技、人品、拼劲都是国内最好的，啊，总之胡金秋肯定一旦放出来，很多争冠球队都会去拼命的抢啊！但是据说现在首钢队好像第一目标应该是先找一个小外，靠谱的小外，啊，就是广厦
7: 的
6: 这个，
7: 哎，
6: 布朗是吧？
7: 嗯。来看看咱们的主要是教练员他在新的赛季如何来构建自己的主力阵容啊，这是他的想法，看看他怎么能够来想吧。反正主要还是看教练，我觉得啊，
6: 李楠指导，
7: 李楠指导还是看教练。